0: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锦州新闻广播的空中体坛栏目，我是琪琪。这档节目呢，由我来陪伴大家一起度过。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晚八点到明早八点全是晴，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十八度，黑山易县十五度，北镇临海十七度。明早八点到晚间八点全是晴，东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二十八度，北镇二十七度。九月一号二十点到二号二十点全是晴，东北风四到五级，二号二十点到三号二十点全是晴，东北风四到五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啊！正是应了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天凉好个秋。这个秋天是一年四季当中比较舒服的一个季节啊，空气干爽，气温适宜啊。虽然中午时段前后呢会略微有一点晒啊，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晒的准备啊。另外早晚啊微微渐凉啊，出门的时候呢得披一件薄的外套。尤其今天是咱们锦州中小学生啊返校的日子啊。即将开启一个新的学年，新的学期，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时刻。当然了，对于家长也是一样，啊，陪伴着孩子共同成长，这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那每一天的日常期盼啊，生活当中的烟火所在。还是祝福孩子们吧，啊，在新的学期当中，每天都能够有新的收获。祝福家长朋友能够开开心心的一起伴着孩子成长长大。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依旧是咱们今天的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节目播出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部分的内容。
1: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2: 中波六六六千赫，调频九二点七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深耕本地体育，传递健康风尚。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右上角搜索，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

啊，来了解和程超啊，辽宁省辽宁东北超赛区相关比赛的最新报道。应该说，8月30号，昨天啊，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小组赛收官战在沈阳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打响，锦州队迎战葫芦岛队。如果说那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有关注这场比赛的话，那一定还对这个赛场的气氛以及呢咱们锦州队小伙子们的这个整体发挥应该感受到记忆犹新，似乎这个呐喊声、进球的喝彩声此时此刻依旧在耳畔回响。整场比赛锦州队攻势凌厉，多点开花，全场鏖战93分钟，最终呢是以10-2的比分战胜对手，交出精彩的赛场答卷。为全力冲击小组优异名次，锦州队开场便迅速进入状态，进攻节奏迅猛，开局短短几分钟，球队多次发起极具威胁的进攻，持续压制对手防线。比赛第15分钟，锦州队抓住对手失误完成抢断，边路突破传中，中路跟进球员补射破门，率先打开僵局。仅3分钟后，球队再度边路发力，大力传中，配合转身抽射，再下一城，迅速将比分扩大为2-0。赛场对抗激烈，攻防转换节奏飞快。上半场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防。葫芦岛队多次尝试反击，制造威胁。锦州队门将发挥稳健，接连完成关键扑救，牢牢守住球门。凭借高效的进球效率，锦州队持续破门，通过边路配合、角球争顶、头球攻门等多种进攻方式，在上半场斩获5球，以5-0的大比分优势结束半场对决。下半场一边再战，锦州队延续火热竞技状态，持续掌控赛场主动权。球队抓住对手门将失误、防线漏洞，通过反击破门、点球命中、角球、头球等方式不断刷新比分。葫芦岛队顽强应战，抓住后场空档完成2次破门，奋力缩小分差。中场补时3分钟结束，全场比分定格为10-2。本轮赛事结束后，经过3轮小组赛的激烈角逐，锦州队凭借出色的整体表现位列小组第二，将出战后续的附加赛，全力冲击赛事出线名额。赛场上，锦州健儿奋勇拼搏，敢打敢拼，充分展现了坚韧奋进的体育精神和良好的城市风貌。昨天下午的这一场城市足球联赛啊，锦州对阵葫芦岛的比赛，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大屏幕同步转播了这场比赛，不少足球爱好者聚集在大屏前观赛助威，感受本土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辽西郡集文化打卡、特色消费、休闲游乐等于一体，本次充分利用1楼公共大屏的传播优势，把赛场实况实时引入商圈，让不能前往比赛现场的市民也能第一时间收看比赛。比赛转播期间，往来的市民游客被大屏上激烈的足球对抗所吸引，纷纷围坐在桌前，目光紧紧跟随场上球员跑动，屏幕里传球、抢断、进攻轮番上演。每当锦州队有精彩表现，围观市民便自发鼓掌呐喊，现场气氛热烈。为了保障赛事直播顺利开展，辽西郡运营团队提前调试1楼大屏播放系统、音响设备，核对赛事转播信号，做好信号测试，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做好现场人流引导，维护公共区域秩序，为市民营造安全舒适的观赛环境。所以说无法到现场啊去沈阳观看比赛的话啊，在辽西郡啊，大家也可以在1楼的大屏实时的收看现场的赛事直播，那这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啊咱老百姓身边的足球赛事。最近太和区岭南街道第一届邻里杯足球超级联赛正式开赛，以群众体育赛事为抓手，创新探索体育赛事加邻里文化加商圈赋能基层治理新模式，通过群众性文体活动拉近邻里距离，凝聚治理合力，以小赛事激活基层治理大效能，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基层社会治理注入鲜活动力。此次邻里杯社区足球联赛是太和区重点打造的群众文体品牌，
希望通过赛事引导居民走出小家，融入社区，推动邻里关系由陌生疏离向熟悉亲近转变，建设有温度、有活力、有人情味的熟人社区。联赛活动得到了辖区群众的热情参与，广大居民踊跃报名，赛区与社区为单位共组建16支居民代表队，300余名基层工作者，社区居民参赛，是辖区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群众自主性最强的群众性足球赛事之一。联赛从8月29号持续至10月中旬，共计开展32场比赛，采用8人制赛制，分小组赛、半决赛、1/4决赛、决赛依次进行，常态化在周末集中开赛，让普通居民因足球比赛相聚，为邻里荣誉拼搏，让足球成为邻里交往互动的新平台。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老公总坐着工作，让人心疼。
1: 嗨，疼，实在是疼，腰疼、背疼、脖子疼。
0: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1: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0: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儿运动运动吧。
1: 好啊。

0: 砍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
1: 圈圆圆，草草跳跳，我也不会老。
2: 妈妈，为什么我们今年不去路边烧纸祭祖了呀？
3: 因为祖辈最大的心愿，从不是漫天纸灰，而是我们平安顺遂，岁岁安康。
2: 那我们怎么表达想念呢？
3: 心怀感恩，好好生活，善待家人，把日子过得温暖安稳，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回馈。
4: 慎终追远，不必烟火缭绕。一束鲜花，一份念想，文明祭祀，摒弃烧纸陋习，心怀思念，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怀念。

0: 是不是烧很多纸钱，燃起烟火，才算是对失去亲人最深的想念？
1: 其实并不是。有人说，死亡从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烟火会消散，纸灰会飘落，可藏在心底的思念从不需要火光来证明。
0: 我好像懂了，真正的缅怀从来不需要烟火作为佐证。
1: 最好的怀念是记住故人留给我们的温柔，传承他们的善良和期许，把思念藏于心间，认真过好当下的生活，便是对亲人最长情的陪伴。不焚一纸烟火，不负一腔思念。
0: 一束鲜花，一份追忆，清风明月，皆可寄情。
1: 文明祭祀，让思念多一份安宁，让缅怀多一份清朗。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关注一组体坛快讯。首先来了解一组和美网相关的报道。北京时间8月31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第一轮展开争夺，德约科维奇2-3不敌纳沃内。
1: 国际球员方面，今早德约科维奇开启了个人第20次美网正赛之旅。那作为4号种子，他首轮对阵阿根廷选手纳沃内，首盘两人用时超1小时，纳沃内在抢7局中险胜。随后的两盘，德约科维奇均完成了关键破发，将总比分反超。比赛中，39岁的德约科维奇一度出现了呕吐、抽筋和倒地的情况。最终，这位24个大满贯冠军得主输掉了决胜盘，止步首轮，就此结束了自己此次美网之旅。

0: 37岁的张帅身着黄色战袍，迎来个人第13次美网女单正赛之旅。他的对手是23岁的费尔南德斯，后者曾在2021年闯入美网女单决赛，实力不容小觑。首盘前七局，双方都没有破发。第八局，张帅的发球局，中国金花陷入被动，他不仅在回球时出现失误，连运气也站在了对手一边。这一球，加拿大姑娘一记接发回球弹网后落在张帅前场界内，张帅无奈丢分。这一局他被对手破发。盘末，费尔南德斯再次打出弹网幸运球，成功拿下盘点，3-6，张帅首盘告负。这一盘费尔南德斯的非受迫性失误仅有3个。第二盘，加拿大姑娘延续火热手感，一上来就成功破发，而张帅则在关键分把握上不够果决。他在次盘拿到7个破发点，却均未能兑现。第七局，张帅关键时刻送出双误，再次被对手破发。最终，随着费尔南德斯的一记发球值得，张帅以2-6再输一盘，大比分0-2落败，止步美网女单正赛首轮。
1: 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能从始至终打的都是非常高质量的比赛，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对，只不过是我觉得遇见了很强的选手，我觉得能够有一场很精彩的比赛，就过程是很好的。
2: 当地时间8月30号，2026年美网女单首轮展开争夺，王欣瑜2-0战胜阿朗哥，晋级第二轮。
3: 头戴粉色帽子的王欣瑜和世界排名第88的哥伦比亚选手阿朗哥曾有过2次交手，王欣瑜均直落2盘取胜。本场比赛王欣瑜状态火热，第三局他抓住机会来到网前打出干脆的截击，并在第5个破发点成功兑现，2-1领先。局间休息时，现场的球迷也为王欣瑜加油呐喊。阿朗哥连赢4分完成第7局的爆发后，趁着这波气势打出了不少极具威胁的进攻，连续调动王欣瑜实现破发。不过这也是哥伦比亚人全场唯一一次破发。接下来王欣瑜连赢3局，6-4先下一盘。第二盘王欣瑜一上来就凭借接发抢攻破发，随后便牢牢掌握着比赛的节奏，几次弹网球运气也都不错。进攻火力全开的王欣瑜在全场轰出31个制胜分，比对手多23个。最终，中国金花凭借发球直接得分，6-2再下一盘，大比分2-0战胜阿朗哥，连续4年晋级美网女单次轮。包括本届美网在内，王欣瑜最近6个大满贯都成功闯过女单首轮关。
4: 因为我知道这个对手他其实他的站位挺靠后的，所以有时候可能光靠速度不会有那么大的优势，所以今天其实我都是专注在把角度打得更开，然后可能是更多的上网呀，或者是以封网去结束。
2: 当地时间8月30号，2026年美网男单首轮展开争夺，黄泽林1-3不敌保罗，无缘第二轮。
0: 另一场比赛，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在首盘抢七7-3胜出的情况下，以1-6、3-6、3-6连输3盘，遭遇20号种子保罗逆转，无缘晋级。
2: 当地时间8月30号，2026年美网男单首轮展开争夺，吴亦丙3-0战胜沃尔顿，晋级第二轮。
0: 本届美网，画面上方的吴亦丙在第一轮面对的是世界排名第93位的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美网可以说是吴亦丙的大满贯福地，在法拉盛，此前只要吴亦丙参加男单正赛，至少能闯过第一轮。第一盘比赛，首次交手的两人在互相试探阶段，各破掉了对手的一个发球局。比赛来到盘末的第11局，吴亦丙的回球打在网袋上出浅，沃尔顿再次完成破发，迎来自己的发球胜盘局。面对压力，吴亦丙沉着冷静， 在对手的发球胜盘局中，利用扎实的底线技术与对手周旋，并凭借这拍反手制胜分成功破发，将比赛带入抢七。抢七中，吴亦丙在关键分的把握上更胜一筹，在1-2后连赢六分，以7-2拿下抢七，先胜一盘。士气大振的吴亦丙在第二盘越打越自信，在自己的发球局中，一发得分率达到了87%，接连打出如此精彩的制胜分，并先后破掉了对手的两个发球局，以6-2再胜一盘。全场比赛，吴亦丙的制胜分达到了43个，对手只有29个。第三盘的较量，吴亦丙延续了此前不错的状态，多次在对手的发球局中制造威胁。与此同时，在自己的发球局中，吴亦丙在盘末的第10局成功化解了对手的两个盘点后爆发成功。随后的第11局，吴亦丙完成了这一盘两人唯一的一次破发，并最终以7-5拿下第三盘，大比分3-0获胜，晋级美网男单第二轮。
5: 我觉得因为对方的球风可能跟我比起来他会稍微保守一些，那么我有更多的打开角度跟进攻的机会。我觉得在关键分上我首先没有着急，我先用深度把它推到场地更厚的位置，然后我再去打开角度。那包括我的一发成功率在后面两盘也有就是越来越提升。我觉得在自己发球局中能做到强势的话，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方的发球局上去破。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到高尔夫球的赛场。北京时间8月31号，燕若宁以两杆优势夺冠，拿下个人第六座巡回赛冠军的奖杯。我们来了解报道。
1: 前三轮过后，殷若宁以低于标准杆12杆的成绩单独领跑，两位韩国选手金世英和金孝周紧随其后。今天的决赛轮，大风天气带给选手们不小的考验。上半场，殷若宁在6-7号洞抓下背靠背小鸟，总成绩来到低于标准杆13杆。转场过后，金世英在11号洞推入超长小鸟，一度取得领先。不过之后他连续失误，退出了冠军的争夺。17号洞，另一位冠军争夺者金孝周错失小鸟机会，完成保帕。来到最后一洞的争夺，殷若宁抓下收官小鸟，最终他在决赛轮交出低于标准杆2杆的70杆，以低于标准杆14杆的总成绩夺冠。这是殷若宁时隔672天再次站上 LPGA 最高领奖台。
2: I think it's just been so long since my last win. And then I know I work hard, and also my team. My mom is here. Just everything just comes together.
0: 北京时间8月30号，2026中国桨板国际公开赛邵阳站暨第5届天子湖桨板公开赛圆满结束。
3: 2026中国桨板国际公开赛邵阳站暨第5届天子湖桨板公开赛昨天在湖南邵阳天子湖国家湿地公园圆满结束。这是邵阳首次举办国际级桨板比赛，由500多名国内外运动员齐聚天子湖畔，展开多组别的激烈角逐。比赛设置对标国际桨板赛标准，分为精英赛、大众赛、城市赛、团队赛4大板块，覆盖公开组、青少年组等10几个组别。最终，柳建飞、张婷分别获得城市赛公开组男女冠军，钟子晋、林小新分别获得精英赛公开组耐力赛男女第1名。

0: 北京时间8月30号，2026李宁杯中国匹克球城市挑战赛陕西城故城故站落下帷幕，北京李宁队获得冠军。
1: 陕西城故站是本赛季中国匹克球城市挑战赛 CPC T1000 的首站比赛。城市挑战赛采用团体赛的形式，今年赛制打破了以往按年龄段分组的模式，以年龄总和作为分组依据。其中男双女双50家组要求两名运动员年龄之和大于等于50岁，男双女双80家组要求年龄之和大于等于80岁。混合双打公开组面向19至65岁所有适龄运动员开放，每支队伍可报12人，领队与教练可兼运动员，男女各允许一名运动员兼项，极大地提升了排兵布阵的策略空间，兼顾竞技公平性与参与广泛性。共有12支队伍代表各自的城市参加了本站比赛，北京李宁队和深圳李宁队2支队伍闯入决赛。经过4小时12分钟的鏖战，北京李宁队以总比分3-2艰难战胜对手，捧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奖杯。

0: 北京时间8月30号，全国汽车拉力赛北京怀柔站落下帷幕。
1: 总里程达到488公里的怀柔拉力赛共包含9个特殊赛段，98辆赛车在怀柔的山区高速赛段展开激烈角逐，全场冠军的争夺集中在浙江车手徐俊和北京车手范高翔之间。在仅剩最后一个赛段时，两人之间的差距只有1秒，但范高翔在离终点还3公里的地方发生爆胎，遗憾退出了冠军争夺。
2: 啊，有点可惜，但是比赛就是这样嘛。然后，这个恭喜对手啊，然后，那会肯定呢，自己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去总结啊。那么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然后能够开心的回来了。
1: 驾驶9号赛车的老将徐俊笑到了最后，以1分04秒的优势获得今年怀柔拉力赛的全场冠军。时隔11年，重回全国锦标赛的怀柔秀美山水间的高速赛段，给车手们尽情享受速度与激情，让车手们流连忘返，大呼过瘾。
3: 感觉特别爽，太高速了，就特别过瘾。跑完比赛，享受这次的北京怀柔这个比赛，我认为终身难忘，就太快了。
1: 车队竞争也异常激烈，最后冠军由德安 KBT 车队获得，两位车手杨希东和陈家龙分别获得全场第3和第4。
0: 北京时间8月30号，国际汽联 F4 方程式中国锦标赛成都站落下帷幕，于燕夺得生涯首冠，赵子俊2回合均收获亚军。
4: 国际汽联 F4 方程式中国锦标赛成都站昨天结束，在最后2个回合决赛中 ，2FN 亚洲赛车队车手沙加里耶夫拿下第15回合冠军，黑刃车队小将于燕则在第16回合收获个人 F4 首个分站冠军，冠军学院车手、车队车手赵子俊2回合均收获了亚军。
0: 北京时间8月30号，2026中国威海超级铁人3项系列赛开赛。
1: 继威海铁人3项世锦赛之后，至海港湾又迎来了超级铁三系列赛。此次比赛是中国铁人3项运动协会 A 加级赛事，共吸引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939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共设4个竞赛距离、5个竞赛项目、34个年龄组别，其中超级铁三全程组及接力总距离均达到128公里，整体赛程强度大，规格高，对运动员的体力、耐力、意志力都是一种考验。经过角逐，来自宝岛台湾的运动员张家豪以5小时30分34秒的成绩，斩获男子超级铁三18至29岁组金牌。
5: 中间我们到最后一段的时候，我们下坡到90。对，时速可以到90，所以我觉得今天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那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1: 今年超级铁三女子组比赛首次联动了他铁、粉色铁人3项挑战赛特色赛事，北京选手季思明以6小时37分29秒的成绩获得超级铁三18至29岁组冠军。
6: 其实之前也比过国内很多的这种赛事，然后威海确实是数一数二的美，然后也是数一数二的难，但是它虽然就是难度比较大，但是同时乐趣也是比较多的。

0: 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中国女排2-3惜败泰国女排，遗憾错失洛杉矶奥运会直通资格，但是队伍仍有机会争夺奥运门票。
1: 2028洛杉矶奥运会女排赛事共有12个参赛名额，东道主美国队自动锁定一个席位，五大洲锦标赛冠军各获得一个直通名额。本届亚洲锦标赛冠军泰国队、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冠军加拿大队率先拿到奥运参赛资格。除此之外，还有两条晋级渠道。2027年女排世界杯将产生3张奥运门票，剩余最后3个席位将在2028年世界女排联赛结束后，从所有未取得奥运资格的队伍中选取世界排名最高的3支球队晋级。此次中国女排收获亚洲锦标赛亚军，拿下2027年女排世界杯参赛资格，队伍将在该项赛事中全力争取奥运入场券。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排项目也将于9月16日开赛，中国女排接下来将迅速调整状态，投入到亚运会的准备中，全力向亚运会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
0: 接下来就关注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决赛，中国和泰国之间的这一场比赛。
1: 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本场决赛变换阵容，王傲谦进入首发。开局阶段，中国队进入状态较慢，4-9落后时，主教练用了本局的第2次暂停。此后，中国队在吴梦杰的发球轮打出气势，连续追分并反超。但局末中国队失误增多，泰国队以25-20先胜一局。第二局，中国队换刁琳宇、杨舒明、郭忠南首发登场，意在增强队伍的防守反击能力。在开局的短暂被动后，庄宇珊接连命中，帮助中国队打开局面。之后，在17岁小将郭忠南的发球轮，中国队彻底掌控比赛，发球、进攻、拦防全面占优，打出一波11-0的高潮。中国队以25-11扳回一局。第三局，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一度以8-3领先。但随着这一次进攻，杨舒明扣球不慎击中刁琳宇，比赛走势开始改变。泰国队不仅缩小了分差，还在局末取得了22-19的领先。关键时刻，队长龚强宇挺身而出，替补登场，成为队伍最稳定的压舱石。而泰国队则是连续出界，丢掉自身优势。中国队后来居上，以25-23再胜一局，中国女排大比分2-1实现反超。落后的泰国队并未放弃，第四局中国队遭到对手的严密防守，主攻吴梦杰的连续进攻被拦，随后被换下。泰国队趁势涨分，中国女排眼见分差越拉越大，又换下主攻手庄宇珊保存体力。泰国女排以25-18赢下第四局，将大比分扳平。决胜局，中国女排派出全部主力，两队焦灼之际，中国队主攻庄宇珊拼到体力透支，抽筋离场。少了进攻核心，中国女排的进攻端受到影响。泰国女排抓住机会，以15-10拿下决胜局，大比分3-2赢下胜利，实现卫冕，首次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本场比赛，泰国队主攻手萨西帕彭达到全场最高的28分，中国队的两位主攻手吴梦杰和庄宇珊并列得到全队最高的21分。赛后，队长龚强宇对本场失利做出了总结。
2: 首先恭喜泰国队拿到冠军吧，然后也恭喜他们也是突破了历史。然后今天我们这场球确实是在抗压方面确实做得不如泰国队，然后在心态方面打到关键分的时候也不如泰国队坚决果断吧。回去之后我们还是要更多的注重我们这种场上的这种配合。
3: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4: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根据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每10万13.4。 婴儿死亡率下降至3.8%。统计数据表明，卫生健康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不断健全，服务体系

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国新办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指出，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包括加强知识产权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智能化水平，推进知识产权数据共享和开放等丰富政策信息。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将于9月15号到16号在湖南株洲举行。记者从近日在长沙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已有来自亚洲、非洲、美洲等地区的21个国家及部分国际组织确认参会，外宾规模约180人。本届峰会以“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为主题，采用1+10+7+10整体架构，设置一场开幕式暨主旨报告、10场专题论坛、7场学术交流、10场属地特色活动。2025年9月，在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分会上，中国向世界发出欢迎各方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邀约。不到一年，北斗正加速从中国的北斗迈向世界的北斗。目前，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的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已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北斗应用成果与产品市场占有率已达58%，北斗正在全球落地生根。近日，2026年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南部海区海上搜救综合演练在琼州海峡举行。本次演练是本年度中国海上救捞力量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海上综合搜救演练，设置搜寻救助落水人员、海上消防、海空立体救助、船舶间人员转运、水下探摸清障堵漏、海上拖带、参演编队检阅7大主要环节。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近日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112舰是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舰名为哈尔滨舰。该舰装备有舰炮、航空导弹、舰舰导弹等多种武器系统，可搭载2架直升机，具备完整的对空、对海、对潜作战能力，是中国海军水面舰艇作战能力实现重大跨越的标志性装备。国家体育总局足球援藏百校万球计划启动仪式近日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北京小学举行。百校万球计划是国家体育总局“15五”体育援藏工作方案的重点任务之一，旨在满足雪域青少年日常足球训练需求，以足球为纽带搭建援藏交流桥梁，增进民族情感交融，以公益力量助力西藏足球事业发展。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2: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愉快，笑口

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上菜。虽然已经入秋了，立秋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感觉到这个季节的燥热啊。那这个夏天呢，很多朋友呢都是没有胃口了，因为天实在是太热了。夏天真的也很容易没有胃口。那现在呢，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天气还是挺燥热，所以呢，还会有一些朋友呢感觉哦，吃东西很费事哈，没有什么想吃的，然后一觉得吃什么都是没有味道哈。如果说做了一大桌子菜吃不完，那可能啊就会把剩菜储存起来，然后第二天加热再吃，这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了。因为你想哈，家里人今天晚上或者是中午的时候能够在一起，然后也不能就炒一盘菜，怎么也得做个三四个菜是吧。但是呢，因为天气比较热嘛，然后吃东西又没有胃口，就很容易这菜就吃不了。那吃不了了，刚做的也不能就扔掉啊，怎么办呢？只能是把它再储存起来了。加热再吃是可以，但是如果你处理不当的话，这种做法可能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了。所以呢，今天啊，想跟大家先聊一聊啊，就是剩菜可以吃，有些剩菜还可以吃，但是有几种剩菜最好您别二次加热了。这个六种剩菜最好不要二次加热，我们今天就一个一个的跟大家细说一说。首先我们说一说蘑菇。蘑菇啊，最好是现做现吃最稳妥。蘑菇你做好了放久了，它特别容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的含量会逐渐的升高，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凉菜，凉拌菜啊，它本身是没有经过高温烹煮的，你存放的过程当中，这个细菌繁殖是很快的，即便你再次加热杀死了细菌，细菌产生的部分耐热毒素仍然可能会残留，而且呢口感全无。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吃不完你就直接倒掉。第三种食物，剩菜。咱们只说剩菜啊，就是你今天吃完的菜剩了，不建议你吃的。刚刚说了蘑菇、凉菜，再来说海鲜。海鲜富含蛋白质，如果储存不当怎么办呢？细菌一定会大量繁殖，它会把鱼肉当中的氨基酸分解，咱们就拿鱼来说，那产生大量组胺，组胺是非常耐热的，烹饪没有办法去除掉，可能会引起组胺中毒。所以呢，海鲜最好现做现吃，千万不要剩到第二天啊。还有就是芹菜，芹菜我们都知道啊，它本身就含有硝酸盐，煮熟了以后，如果在夏天室温下敞开放置过久，细菌就会大量的繁殖。现在这个天儿也不行啊，温度也很高，那它就会细菌就会把这个硝酸盐转化为有害的亚硝酸盐了。我们刚刚说了几种了，蘑菇、凉菜、海鲜、芹菜。好，再说第五种，就是常温的剩米饭。米饭煮好了，如果你放在常温下太久，它就容易滋生蜡样芽孢杆菌，这种菌产生的毒素是非常耐热的，你常规加热都没有办法去除掉。剩饭一定是趁热不烫手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放到冰箱里，千万不要等凉透了再放。还有啊，就是糖心蛋，蛋黄没有完全凝固，这叫糖心蛋，本身就没有熟透呢，你放久了细菌繁殖更快，所以建议您吃鸡蛋煮

熟了再吃，当顿吃完，别留到下一顿。你说，哎呦，煮完这个鸡蛋我没吃，那我就明天再吃吧。这是特别不建议您的啊。还有，我们再提示大家，这个饭菜放置的时间不要太久，别超过两个小时。剩饭剩菜，它在咱们的室温存放，室温里存放不要超过四个小时。如果气温比较高，那就不能超过两个小时。很多朋友都觉得，哪怕这个食物已经在常温下放很久了，那我只要放进冰箱就行了呀。其实呢，只要是在合适的温度下，这个致病菌就在不停地增殖。在常温下放的时间越长，放进冰箱时的致病菌它就越多。这些致病菌呢，它不会被冰箱杀死的，而是成为了菌种，在冰箱里慢慢地生长。只要储存得当了，大部分食物还是可以二次加热来吃的。就是注意几点嘛，我跟您再细说说啊。比如说熟食，你可以趁热分装，菜出锅一小时以内，你按照单人份装到玻璃啊、陶瓷啊这样的保鲜盒里，千万别用那种塑料外卖盒啊。然后冷藏的时候密封好，就是密封好趁热放到冰箱，你不用等到它凉却了就整个都冷透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细菌大量繁殖之前，你尽快的把温度降到4度以下，减少一下细菌快速繁殖的时间。然后呢，提醒您，密封食物如果使用保鲜膜的话，最好留意一下所有保鲜膜的材质和用途，比如是否有食品用的字样，是不是可以在微波炉里加热。还有就是熟食和生食，这个生的啊，你肯定是分开了啊。熟食存放冰箱的上层，生的水产放到下层，避免它们交叉污染。还有啊，剩菜如果你再次来食用的话，一定要把它加热到100度以上，并且保持至少5分钟。剩菜呢，还是要尽早吃完比较好。那像炖菜啊、熟肉啊，冰箱冷藏还可以啊，能放那么3到4天吧。肉汁儿和肉汤最多也就是1到2天。我以前听有朋友说，哎呀，家里炖肉啊，炖一大锅，然后呢，留着啊，哪天吃哪天拿出来，然后再一。当时我就说，我说你一大锅你要放几天啊？那放呗，冰箱里放吧，怎么还不放一个礼拜呀？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时间太长了，那肯定是不好了。一个是你这个肉啊放时间长了，你也肉质也不是那么美味了，再有一个也会滋生细菌。所以呢，告诉你，如果真是炖菜和熟肉的话，你在冰箱冷藏也就最多3到4天。那你说我就是肉汁儿和肉汤，那也别超过2天啊，这个就是保证我们这个食品安全。好，节目一开始啊，就是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剩饭剩菜二次加热再吃，哪些菜坚决不能吃了，哪些菜还可以，但是要注意时间啊。就是让大家平时啊，其实建议您就是吃多少做多少，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掌握不好这个量哈，也没有关系啊。知道哪些菜坚决不能吃了，你就可以少做一点嘛，吃完了光盘就好了，没有这些担忧了，也不用想着哎呦浪费食物了，是吧？那么有一些食物呢，如果真的是剩下了，像蘑菇啊、凉菜啊这样的，那该扔还是要扔，我们的身体毕竟最重要。

间的风把日历吹了一页又一页。你还没来辽宁吗？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去盘锦看看惊艳世界的红色海滩，在千山脚下感受惬意的温泉温度，去凤凰山体验一把老牛背的惊险，在负心的沙漠进行一场追逐的狂欢。当本溪的第一片枫叶羞红了脸庞，当渤海的海风吹来远方的惦念，别怀疑，这是大美辽宁轻轻呼喊着你的到来。总要去一次辽宁吧，去沈阳尝一口喷香的鸡架。

0: 去丹东品一品正宗的九九草莓，在热闹的早市体会市场自由的快乐，在喜庆的大集感受人间烟火的小幸福。当锦州的烤串冒出诱人的油花，当铁锅炖咕噜咕噜升腾着热气，别怀疑，美味辽宁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在故宫回看清朝的第一缕阳光，在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感受那段东北往事，去抚顺追寻雷锋的脚步，在共和国工业奠基地重听那一声机器的轰鸣。当古老的岁月在辽宁博物馆里熠熠生辉，当振奋的旋律在辽宁上空盘旋，别怀疑，红色辽宁已经为你张开怀抱。山海有情，天辽地明，山海有情，人更有情。是的，就是这样的辽宁，你还没来吗？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还记得自己在几家银行开过多少卡吗？让一键查卡告诉你。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在云闪付 APP 试点推出一键查卡功能，方便用户查询名下银行卡数量，便利管理名下银行卡。目前一键查卡实行16+16试点应用，上海、云南、北京、重庆、贵州、吉林、新疆、陕西、福建、湖南、山西、浙江、河南、安徽、黑龙江、海南等16个地区的用户，可查询中行、工行、农行、建行、交行、邮储、中信、光大、招商、浦发、民生、华夏、平安、兴业、广发、浙商等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银行卡。查卡范围和服务地区仍在逐步扩大，功能试点上线至今累计生成超过100万份查询报告。为保护您的信息安全，一键查卡功能仅允许云闪付 APP 10名用户本人查询。您可以在云闪付 APP 找到一键查卡服务栏目，选择查询范围，通过身份认证后提交查询申请。云闪付 APP 将在24小时之内生成查询报告，并短信通知您。报告仅包含银行的账户数量、每张卡的银行名称、属性、托名卡号等，不提供具体卡号和金额。7个自然日后，报告自动删除。请注意，部分非正常状态、非62开头、未在商业银行预留手机号、身份证件过期等情况的银行卡尚不支持查询。若有疑问，可联系中国银联或发卡银行。查询成功后，请妥善保管您的报告，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一键查卡短信验证码或查询结果，不要轻易在他人手机上操作一键查卡。

0: 谨防钓鱼网站，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好，听众朋友，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在很多朋友家里的厨房里，这个丝瓜络啊，是最常见的清洁工具之一了，因为它很轻便耐用，用来洗碗去油的效果又很好。有不少人都觉得丝瓜络比传统的海绵刷碗还要好用。然而这个丝瓜络的价值啊，它远不止于此的，因为有很多的科学研究也表明了这种来自植物的天然纤维材料具有独特的多孔结构和力学性能，而且还在净化污水、隔热降噪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甚至还能被制成新型能源和医用材料。那么这种看起来很普通的植物纤维，究竟凭借怎样的结构和成分拥有这么多样的功能呢？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丝瓜络。丝瓜络呀，真的是非凡的天然材料。我们都知道丝瓜呢，它是藤本植物啊，它属于葫芦科的，原产于是印度，在唐末宋初的时候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咱们中国了。这在这个丝瓜成熟之后啊，它的外皮儿会变干变硬，那它的种子干燥以后去皮儿去籽儿，留下的纤维骨架就是人们常说的这个丝瓜络了。从微观结构上看呢，丝瓜络它具有很典型的天然多孔纤维的特征，它是植物界当中少见的三维网状材料之一。虽然呢，这个肉眼来看丝瓜络只是一团纠缠在一起的纤维，但是在显微镜下，它呢却会呈现出精细又复杂的三维多孔结构。它的外层纤维是呈环状分布的，内层纤维是纵向延伸的，中间层又是纵横交错，形成了许多相互连通的孔洞。所以它的这种结构啊，很轻盈又坚韧，具备非常优异的力学性能，而且它密度呢比水还轻，拉伸强度呢又很大，就是一根很细的丝瓜纤维，它能够吊起好几瓶一升装的大瓶的可乐，你想想它的这个拉伸强度有多大啊。然后从成分上来看啊，丝瓜络也是一种以天然高分子为主的复合材料了，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纤维素、木质素还有半纤维素，还含有少量的黄酮类、皂苷和多糖这样的天然活性物质。这些组分呢，就是使它具有一定的生物活性，又能够在自然环境当中完全降解，不会像部分塑料造成持续的环境污染。正是这些很独特的结构和成分，使丝瓜络不仅能够在实验室当中展示性能，它也能在建筑环境乃至能源材料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可以说它是建筑小能手，因为这个丝瓜络它多孔啊，轻质又有高强度的结构特性嘛，所以呢，很多研究者就尝试把丝瓜络和石膏啊、水泥啊、天然纤维

这些材料都融合在一起，然后开发兼具保湿隔音又环保性能的新型的建筑板材。这个丝瓜络制作出来的板材在保温方面也具有极大的优势，这个和丝瓜络纤维交织形成的孔隙结构是密不可分的。另外啊，丝瓜络它制成的板材在隔音方面也是表现得很出色啊。还有就是丝瓜络复合板材它的声吸收系统在中低频段，就是这个频率范围正好对应了日常环境当中最常见的噪声类型。而且呢，丝瓜络它还是天然的净水器，它的表面活性基团使它在环境治理呀，尤其是水体净化当中具有着独特的潜力。丝瓜络呢，凭借着它多孔纤维结构和表面活性基团，它能够有效的吸附去除多种污染物，它是一种性能很稳定又来源广泛的天然的吸附材料。您看这个丝瓜络呀，从厨房当中的清洁用品，再到实验室里的功能材料，丝瓜络的研究展示了自然结构的多样潜能，它轻盈而且坚韧的这个纤维骨架也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种兼具可再生性和环境友好的材料原型。现在啊，这个丝瓜络呢已被应用或者是用于探索净水啊、建筑储能和生物医学等多个领域了。这些研究也让我们重新的认识了这种看起来很普通的植物材料。就是它的这些故事呢，其实也提醒我们有许多创新并非来自全新的发明，而是源于对自然结构更深入的一个理解和再利用。当我们下一次在厨房里使用这个丝瓜络的时候，也许会意识到啊，它不仅是一块洗碗布啊，它更是自然赋予给我们人类的一种启示。

我的奶奶是一名红军战士，她第一次宣传抗战时唱的就是这首。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
3: 妹儿啊，你干啥呢？
4: 来啦，姐，我这一边听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3: 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4: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3: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4: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别唠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3: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4: 拿
3: 上菜。
4: 好嘞，上菜，
3: 上菜喽。
5: 上酸菜的人
6: 好，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刚刚出炉的农产品的批发价格，我们一起来了解参考一下。今天的全国市场的这个猪肉的平均价格是每公斤16.24元，和昨天持平。牛肉每公斤68.86元，比昨天下降0.3%。羊肉每公斤65.96元，比昨天上升0.7%。鸡蛋每公斤10.92元，比昨天上升0.3%。白条鸡每公斤17.11元，比昨天下降1.3%。监测了28种蔬菜，平均价格每公斤4.58元。重点监测6种水果，平均。

0: 均价格每公斤6.66元，比昨天下降1.3%。鲫鱼每公斤20.08元，比昨天上升1.6%。鲤鱼是每公斤14.07元，比昨天上升0.2%。白鲢鱼每公斤10.44元，比昨天下降1.2%。大带鱼每公斤42.25元，比昨天下降0.8%。和昨天相比，价格升幅前五名的是葱头、冬瓜、莴笋、洋白菜和西瓜，降幅前五名的是巨峰葡萄、菠萝、西葫芦、韭菜和南瓜。这个是全国的批发价格，蔬菜水果的这个批发价格，包括水产啊，这个供大家参考。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是不是烧很多纸钱、燃起烟火才算是对失去亲人最深的想念？
4: 其实并不是。有人说，死亡从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烟火会消散，纸灰会飘落，可藏在心底的思念从不需要火光来证明。
3: 我好像懂了，真正的缅怀从来不需要烟火作为佐证。
4: 最好的怀念是记住故人留给我们的温柔，传承他们的善良和期许，把思念藏于心间，认真过好当下的生活，便是对亲人最长情的陪伴。不焚一纸烟火，不负一腔思念。
3: 一束鲜花，一份追忆，清风明月，皆可寄情。
4: 文明祭祀，让思念多一份安宁，让缅怀多一份清朗。

好，接下来的欢乐轻松购环节给大家推荐的呀是和我们美食相关。朋友们，您是不是一到做饭的时候容易犯难，在厨房啊折腾半天也不觉得自己做的东西多好吃，还累够呛，一开火呢出一身汗，忙活半天没啥胃口不说，家里人啊还真不一定爱吃。别愁，今天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伙介绍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之前呢可以说是一抢而空的蒙都金头巴脑正式返场，这回想吃的朋友赶紧囤起来。为啥这款金头巴脑能让这么多人念念不忘反复回购呢？核心就是两个字儿：省事儿。三个字儿：真好吃。咱们自己在家啊做金头巴脑都知道，说这道菜出了名的麻烦呀，费时间费功夫，想要做的软烂入味儿，筋道不柴，根本不是十几二十分钟就能搞定的事儿。而今天推荐的这一款啊蒙都金头巴脑啊，完全帮大家省去了所有麻烦，厂家早就把最繁琐最熬人最费功夫的工序替我们都完成了，用的是内蒙古的好牛肉。您想想啊，内蒙古大草原上散养的牛和普通圈养的牛那能一样吗？人家天天啊在草地上啊欢快的这个奔跑撒欢，肉质嫩啊口感细腻更是没话说，而且啊还配上好工艺啊，就是选大厂大品牌啊，制作工艺呢非常讲究，工序也很复杂，首先得花两个小时仔细的修剪杂质，接着用高汤炖煮两个半小时，让汤汁的鲜美彻底渗进牛肉和肉筋里，炖得非常入味，然后在净化车间里啊摊晾两个小时，保证食材的卫生安全，最后再花上两个小时高温灭菌，采用真空包装才送到仓库里发货，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将近是9个小时，为您呢做出这一锅完美的金头巴脑。经过这么多道工序，高汤的滋味全都进到了牛肉和肉筋里了啊，肉嫩而不柴，香而不膻，软烂入味，每一口都留香，炖出了内蒙古大草原的精髓风味，就一个字儿香。所以说如果您想吃这个啊还特别的省事儿啊，加点配菜也行，放点什么萝卜呀土豆啊，炖得干香浓郁，大伙收个汁儿，哎呦这菜就真的是保准大人小孩都抢吃。想要喝汤呢就多添点汤，原汤化原食，热热乎乎的喝一碗浑身都舒服，对吧？家里有小孩的你也不用追着喂饭了，这孩子肯定吃得特别香。很多人都说呀被这金头巴脑馋得不行了，馋虫都被勾出来了，所以啊您就别再犹豫别再等了，赶紧下单，这可是大商超才有的高品质金头巴脑，原价大几十一袋，今天299元，我们的节目当中到手整整10袋，每袋都是8两重啊，也就是说到手呢整整8斤，这么大的福利，这么好的产品，错过这一次，真的下一次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电话小管家锁定名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那如果您用手机购物习惯这个的话呢，就可以搜索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啊，记好了，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回复关键词新闻两个字儿，也可以立即下单。

都要注意，很可能啊是你的心脑供血不足的危险预警。上了年纪的朋友，血管变硬变脆，常年堆积油脂垃圾，现如今天气又是忽冷忽热啊，可能会让血管呢反复收缩扩张，风险直接翻倍，轻则头晕乏力，记忆力快速的衰退，重则突发各类心脑血管问题，一旦出事受罪的呀就是自己，操心的更是家人朋友。所以趁现在养护心脑血管的关键期，赶紧补点实在的营养，提前预防降低风险啊！现在呢就是属于花小钱为将来省大钱。吃点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康度鱼油软胶囊。鱼油大家都知道啊，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好管家，大厂出品，蓝帽认证，质量有保障，可以说是买的放心，吃的踏实。而且啊，这款产品呢含量高，纯度高，一粒能抵得上普通鱼油好几粒，配料啊也是特别的干净健康，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平时血糖高需要控油控糖的叔叔阿姨都可以安心的服用，已经呢是推荐好久了。最关键的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就是价格啊，康度鱼油软胶囊原价79.9一瓶，今天直接给大家砍到底价，只需要24.8元，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算下来每天呢只要1块多，1块多就能给我们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整个秋冬的身体健康，是不是特别的划算？数量有限，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进行抢购。

0: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小组赛近日收官，锦州队大比分战胜葫芦岛队，交出精彩赛场答卷。激情辽超燃动锦城，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大屏幕同步转播赛事盛况，助力球队火力全开。近日，太和区陵南街道第一届邻里杯足球超级联赛正式开赛。高新公安分局开展校园周边治安隐患清查、校内安防设施专项检查及常态化护学执勤工作，全方位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护网。古塔区宝安街道长安社区暖心救助一名迷路高龄老人，用实际行动传递社区温情。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30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小组赛收官战在沈阳长白岛。

0: 足球主题公园打响，锦州队迎战葫芦岛队。整场比赛，锦州队攻势凌厉，多点开花，全场鏖战93分钟，最终以10-2的大比分战胜对手，交出精彩赛场答卷。为全力冲击小组优异名次，锦州队开场便迅速进入状态，进攻节奏迅猛，开局短短几分钟，球队多次发起极具威胁的进攻，持续压制对手防线。比赛第15分钟，锦州队抓住对手失误完成抢断，边路突破传中，中路跟进球员补射破门，率先打开僵局。仅3分钟后，球队再度边路发力，大力传中，配合转身抽射，再下一城，迅速将比分扩大为2-0。赛场对抗激烈，攻防转换节奏飞快，上半场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防。葫芦岛队多次尝试反击制造威胁，锦州队门将发挥稳健，接连完成关键扑救，牢牢守住球门。凭借高效的进攻效率，锦州队持续破门，通过边路配合、角球争顶、头球攻门等多种进攻方式，在上半场斩获5球，以5-0的大比分优势结束半场对决。下半场一边再战，锦州队延续火热竞技状态，持续掌控赛场主动权。球队抓住对手门将失误、防线漏洞，通过反击破门、点球命中、角球头球等方式不断刷新比分。葫芦岛队顽强应战，抓住后场空档完成2次破门，奋力缩小分差。中场补时3分钟结束，全场比分定格为10-2。本轮赛事结束后，经过3轮小组赛激烈角逐，锦州队凭借出色的整体表现位列小组第二，将出战后续附加赛，全力冲击赛事出线名额。赛场上，锦州健儿奋勇拼搏，敢打敢拼，充分展现了坚韧奋进的体育精神和良好的城市风貌。全媒体记者杨洋、长崎报道。8月30号下午3:30，2026年第3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锦州对阵葫芦岛的比赛正式打响，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大屏幕同步转播本场比赛，不少足球爱好者聚集在大屏前观赛助威，感受本土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辽西郡集文化打卡、特色消费、休闲游乐等于一体，本次充分利用1楼公共大屏的传播优势，把赛场实况实时引入商圈，让不能前往比赛现场的市民也能第一时间收看比赛。比赛转播期间，往来的市民游客被大屏上激烈的足球对抗所吸引，纷纷围坐在桌前，目光紧紧跟随场上球员的跑动，屏幕里传球、抢断、进攻轮番上演。每当锦州队有精彩表现，围观市民便自发鼓掌呐喊，现场气氛热烈。为保障赛事直播顺利开展，辽西郡运营团队提前调试1楼大屏播放系统、音响设备，核对赛事转播信号，做好信号测试，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做好现场人流引导，维护公共区域秩序，为市民营造安全舒适的观赛环境。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近日，太和区陵南街道第1届邻里杯足球超级联赛正式开赛，让群众体育赛事为抓手，创新探索体育赛事加邻里文化加商圈赋能基层治理新模式，通过群众性文体活动拉近邻里距离，凝聚治理合力，以小赛事激活基层治理大效能，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基层社会治理注入鲜活动力。此次邻里杯社区足球联赛是太和区重点打造的群众文体品牌，希望通过赛事引导居民走出小家，融入社区，推动邻里关系由陌生疏离向熟悉亲近转变，建设有温度、有活力、有人情味的熟人社区。联赛活动得到了辖区群众的热情参与，广大居民踊跃报名。联赛以社区为单位，共组建16支居民代表队，300余名基层工作者、社区居民参赛，是辖区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群众自主性最强的群众性足球赛事之一。联赛从8月29号持续至10月中旬，共计开展32场比赛，采用8人制赛制，分小组赛、半决赛、1/4决赛、决赛依次进行，常态化在周末集中开赛，让普通居民因足球比赛相聚，为邻里荣誉拼搏，让足球场成为邻里交流互动的新平台。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 为全面守护辖区师生出行与在校安全，营造平安有序和谐的校园周边治安环境，高新公安分局开展校园周边治安隐患清查、校内安防设施专项检查及常态化护学执勤工作，全方位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护网。开学季人流车流集中，校园周边治安风险隐患随之增多，为从源头净化校园周边环境，高新公安分局各派出所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治安清查行动，重点对校园周边网吧、游戏厅、文具店、沿街餐饮摊点、出租房屋等重点场所逐一排查各类治安隐患，为学子返校营造清朗安全的外部环境。在抓实外部清查的同时，高新公安分局将校园内部安防检查作为重中之重，检查过程中民警化身检查员与指导员，就校园技防物防关键环节逐项查漏补缺。民警还结合学校门口道路特点、通行特点，现场指导学校优化布局、规范设置，补齐安防短板，筑牢校园安全第一道物理屏障。此次专项排查行动不仅及时消除了潜在的安全隐患，更进一步压实了校园的主体责任。高新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学后分局将持续深化护学岗机制，加大上下学高峰时段的巡防管控力度，并常态化开展法治安全进校园活动，不断提升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近日，古塔区宝安街道长安社区以网格力量为依托，快速响应、贴心帮扶、暖心救助一名迷路高龄老人，以细致服务和快速响应帮助老人联系上家人，用实际行动传递社区温情。社区工作人员在日常巡逻中发现一位老人独自徘徊，神情茫然，疑似迷路，工作人员立即上前安抚询问。经了解，老人80多岁，患有阿尔茨海默症，记忆力减退，外出后找不到回家的路，无法准确说出家庭住址及家属联系方式。为尽快帮助老人找到家人，工作人员全程看护，安抚老人情绪，通过比对网格台账，在居民群发布寻人消息、联动摸排等方式，多方核查搜寻家属线索。经过不懈努力，工作人员成功联系上老人家属，家属看到老人平安无恙，对社区工作人员的热心救助连连致谢。工作人员叮嘱家属加强对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的日常看护，尽量避免老人单独外出，可为老人佩戴防走失标志，防范走失风险。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播音齐记，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摒弃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慰。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 1390416 3130，经理徐茂峰。

好，听众朋友，我们了解一下天气。31号20点到9月1号8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15度。9月1号8点到20点，全是晴，东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28度。9月1号20点到2号20点，全是晴，东北风4到5级。2号20点到3号20点，全是晴，东北风4到5级。再来了解，31号20点到9月1号8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15度。9月1号8点到20点，全是晴，东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28度。9月1号20点到2号20点，全是晴，东北风4到5级。2号20点到3号20点，全是晴，东北风4到5级。稍后18点30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 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15-5时期 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6: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8: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9: 因为目前呢，那个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8: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2: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1: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

0: 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3: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宏建观察，
4: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

0: 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世间烟火终会散尽，
1: 要在你这儿路过，实不相瞒，是马娘子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要不整死他，马娘娘觉都睡不安。一听啊，吓得哭童就跪下了，国舅息怒，国舅息怒，容我三思。哎，要这么说话还有门，你倒保不住啊。可是他们事情做了决定，遭到姑娘刘金平的一列反对。刘金平可是个好人呐、啊。当时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燕王千岁一进他们家，刘金平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他看见他爹虚情假意，你还不过来认罪，放千岁逃命。哎，这一句话给挑开盖了。刘奎一暗中咬牙，心说这哪睡得正香呢，让你们给吵吵醒了。四殿下一听什么味儿这是，可借着灯光转过来，后来一问呢，他是个要饭的，就打算借借许，别的事儿没有。刘奎一想啊，少惹事儿，咱们家房子多，管天下事。我说刘奎一呀、啊，念起你对我不错，留我住了半宿，我饶你不死，扔宝剑赶紧认罪了房了，冲着前院高声喊喝：“哎、哦，都起来吧！”别睡觉了，后院出事儿喽！先用鞭一指，老家伙，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呀！你敢对我们王家千岁不利，

0: 汉王呢，在军营里多歇一会儿，就这么地吧。孟通、焦亮更是高兴，他们一边吃着，一边看着，老远的去，就见这个人晃晃悠悠来到台口，先往四外瞅了一眼，跟着一抱拳：“站！”我说：“天下的各位英雄，听真。”打过一拳劈这玩意儿不带偿命的，人这条命都是吃咸盐长大的，可不是喝风长大的。你怎么知道没人登台呢？怎么别人上台就得死啊？就输你了。再者说，哪来这么个神呢？神拳太保孙拐连问了三遍，见无人答言，他乐了。哎，这就好，哈哈哈哈，我要登台。随着声音一落，这个人喊了一声：“姓孙的，别走，把狗命给我留下。”声音一落，就见一个人脚尖点地，名声往空中一纵，噌，登上擂台呀。这人手里头拿着把明晃晃的鬼头刀，不容分说，奔着孙拐搂头便高声断喝：“刀！我挡一挡，来人你是谁？为什么暗下毒手？”就见登台这小伙子把眼角都要瞪裂了，手握钢刀高声喊，小伙就站在一处。看累的人一看呢，这哪是打累，这是玩命啊，一个个全傻了眼了。长恒呢越看越糊涂，就把茶楼这掌柜的叫过来了。哎，不叹气，前三天呢有个小伙来打累，后来我才听说那小伙还是个武举人，姓韩呢，叫韩启良。这韩启良呢也打算夺济南的副元帅，就跟这么说话了。那么打了人家打不过就算了呗，怨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怪就怪孙拐太狂，一人怕了一人也就是了。哪知道他得寸进尺，把那姓韩的案翻在地，咔吧一声给劈了。长恒大吃了一惊，这才要大闹济南擂。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媳妇儿了，
3: 媳妇儿了，
4: 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5: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6: 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7: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6: 走。
5: 媳妇儿，
8: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6: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他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7: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时间烘够，浓淡结成苦酒，寸寸相思结成愁。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

0: 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俗话说百名名医那不如一剂好药，发酵中药房上市推广以来，凭借独到确切的三通疗法以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这样的一个良心价格，已经帮助无数的老慢病患者恢复了健康，那更是帮助了无数的家庭改写了命运。所有用上的患者呢都感慨说，发酵中药房既是救命药也是百姓药，既是长寿药又是平价药。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啊，以及一年年的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希望大家呀尽早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不过是这样啊，我们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有个规矩，那就是我有三不治。首先呢，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因为咱没有十足的把握，咱不能耽误患者的恢复。这二不治呢是急症不治，对于一些发病特别急的需要抢救保命的我不治。那这一点必须要承认，西医在对待抢救这个疾病方面呢确实它具备了先进性，所以咱不能够乱治强治啊。而这三不治所指的就是恶性的

绝症。那你这种疾病，老师之所以不给大家治疗，首先还是对这种恶性病，李老师没有百分百治愈的把握啊。第二呢，就是咱们发酵中药方这个药源，它一直都是非常的短缺，所以在李老师无法掌握患者的准确服用周期的情况下，老师是不给予患者治疗的啊。这就是我常说的李老师的三不治。那么除了这三种病患李老师不给予主动治疗以外的话，其他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有呢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不怕你年纪大，不怕你带病时间长，李老师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咱们就能够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给咱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也就是说，咱们收音机前啊，患有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大家伙呢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啊，李老师敢治能治，治一个咱就让你们好一个。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要着重于给大家讲一讲有关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病的发病率啊近些年有点攀升啊，而且还很容易被忽视，所以说呢我琢磨着呀，怎么得给大家伙提个醒呢。此时此刻，如果咱们就咱们一条命啊，你像这个脑供血不足啊，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呢？头晕头疼，肢体麻木，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可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就是中风。所以这个事儿啊，不重视是不行的啊。你像陕西西安潼关的一个患者，差点因为脑供血不足酿成了一个大祸。这个人叫刘青山啊，他是一名货车司机，跑长途啊，拉货得有20多年了。他说自己跑高速的次数比他回家的次数还多啊，每次出远门啊，他老婆都跟他提心吊胆，睡不好觉。可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也很无奈，然后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我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啊，我这一倒下这个家就完了。所以说每次出门也是格外的小心谨慎，但是没想到一次意外差点要了我的命啊，现在回想起来头皮都发麻啊。什么事呢？那是2018年的夏天，跑河南开封，凌晨4点多他就发车了。发车的时候吧，就感觉脑袋有点发懵，多年的开车经验也让他有意的放慢了车速，喝了点水，想着缓一缓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倒更加的厉害了。接下来他不光是头晕，还恶心呕吐，浑身冒冷汗。这意识到情况不妙了，就赶紧采取措施，就发现什么呢？手脚已经不受控制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他就感觉自己那个脚啊已经是踏进鬼门关了。如果不是当时路上啊没什么车，又有绿化带啊，车速的比较慢，他说估计啊都没什么机会去治疗了。这是第一次头晕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说损失点钱是小，差点车毁人亡这事儿就大了啊。即便是事情过去了，每每想起来都非常的后怕。后来回到西安之后呢，马上就去了这个医院，里里外外的各种检查做了一遍，医生告诉他什么呢？高血压引发的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脑供血不足，然后开了几盒降压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的药物，就让他回家了。那然后嘱咐饮食上啊，注意啊，这个还有就是别太熬夜了，别太劳累了。刘先生在家坚持吃了1个月左右的药，感觉自己没什么事了，琢磨着你这回好了。然后呢，又约着客户啊，动身去了武汉。结果想不到，我在临出发的前2天，一次更厉害的眩晕找上来了，天旋地转。他说那脚就跟踩棉花一样，而且不光晕，还伴着干哕，浑身发虚，就感觉已经是没有着落了，啊，直接就摔地上了。
脑子里边其实很清醒，想爬到沙发上，但是那个脚完全使不上劲儿，也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啊，稍。

好一点之后，赶紧的去挂号啊，又是一番检查，检查结果同样的，医生说的同样的啊，给开的那些药啊还是一样的。刘青山跟大夫说，大夫，这些药我家里边都有啊，我也都吃着呢。医生听完呢，行，那你家里有，我不给你开这个，我给你开点别的记不住名字的药，吃完怎么样，还是没用啊。很快的就又有了第三次第四次第无数次的眩晕，让他痛不欲生。我们很多人说疼麻无关痛痒，这个痛跟痒是让人接受不了的，但是当今这个时代，我跟大伙讲，晕眩晕它也是让人接受不了的啊。刘先生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了。在这期间呢，各大医院也去了，偏方啊针灸也都试了，但是好一点儿，就是稍微有点效果，然后过不了多久还犯。他不好的呢，就干脆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扎针也白扎，就那种感觉啊。那你说这样他还能开车吗？他敢开车吗？他说有时候就怕自个儿突然发病了，死在外边都没人知道，就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就琢磨着不能开车了，干点别的吧。但是五十来岁的人了，除了开车也没啥别的技术啊，找个工作都难。幸亏呢是听到咱这个节目了啊，他听李老师讲说，人身上啊所有的病其实都跟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有关。他自个儿也琢磨着对号入座吧，说多少年以来啊，他吃饭也没个规律的，在外边跑车呢肯定是饥一顿饱一顿嘛，啊，所以脾胃不和早就有了。同时呢整天熬夜开车，因为他喜欢的什么跑夜道，说跑夜路啊车少，但是咱但凡懂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日夜颠倒呢是最伤我们这个精气神的。而且开夜路的时候为了解乏呀，抽烟的他比较多啊，再加上睡眠不好，脾气也变得暴躁了。另外他还有脂肪肝，他说他这个肝肾功能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你这两条生命通道这么一淤堵，吃的东西你甭管是健康的不健康的，卫生的不卫生的，它都消化不了啊。然后废物垃圾也没有及时的排出去，这血液它能不污染吗？那血脉它能不淤堵吗？那脏东西沉淀在血管壁上，你觉得血管能不硬化吗？他越听他就觉得老师讲的对。哎，关键咱们这发酵中药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他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啊就用上了。但是给他带来的却是极大的惊喜。一共呢他用了是两副药，他说这两副药用完给他治好了，不光是头啊没有再晕过，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啊，多少年的脂肪肝也不见了，血压也非常的平稳，高压没超过130，低压没超过85，脑袋也清亮了，停药快一个月了，啥药也不吃了，哪儿都觉得特别舒服，就连之前那个颈椎腰椎也不太好嘛，现在也都好了啊。所以说呀，这待不住了，给我来个电话呀，就想着说问问我说能不能再回去开车。我当时一看他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心里边特别有数，发酵中药方就治他这个病，咱们讲话还是手拿把掐的。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确实得病这些年一直在家里边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经济来源。他也说了，他说是啊，四年没出车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脑供血不足，斗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你不正常工作的，每个月的开销都不减少，能不着急上火吗？我说你这样吧，上班去吧。啊，为什么呢？两副药用下来没有问题了。哎呦，听完了之后也是激动的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在那儿谢我。其实就通过他这个案例啊，我要在这里边提醒咱们40岁以上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大家应该知道，很多的车祸的制造者往往都是跟司机有三高、血液过于粘稠、开车犯困或者是迷糊了有直接的关系。还有更可怕的是在开车过程当中突发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情况啊，近些年在新闻上也没少见。可以说这种事情一旦发生的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造成连环车祸呢，那会给多少家庭带来灾难呢？对吧？再有一点是什么呢？大家伙发现没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虽然表面上看它并没有造成脑神经器质性的损伤，主要就是前庭神经或者是脑干或者是小脑缺血啊，再有就是基底动脉系统的一个缺血，它会让患者出现眩晕的这个感觉。但是大家别看它是缺血，在治疗上那可是相当棘手的，甚至有的医院现在都已经成立眩晕科了。因为什么？很多的脑

供有不足，他这个血脉淤堵的部位非常的隐蔽。刘先生，他为什么之前用过很多的方法，他治不好？原因就在这儿呢，他没治到根儿上。而这个脑供血不足，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得的病，啊，那为什么非得我们的发酵中药方能给他治好不可呢？首先，咱们药劲儿大，这个毋庸置疑，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人体这个脑部它有一个血脑屏障，而且我们这个脑脉啊是非常的纤细的，啊，一般这个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啊，而我们发酵中药方是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它保留了药材的最佳活性。同时我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特别就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哎，哪个治病哪个不治病，好告诉老百姓，这叫神农氏的功勋。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给大家伙请了一个神农氏啊，我们打印出来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仿生出来，然后把我们新鲜的中药跟这个带有疾病的肠胃系统放到一起去共生发酵，叫他们在一起培养，叫他们在一起处感情，哎，最后呢，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大家能听到的是，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有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可以简单来讲对应的是我们人体863项的病态反应啊，我之前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过，我说为什么厂药花5.3亿来搭建这么一个流水线，主要是啥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发酵工艺才能够更加精准的将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优质鲜活的草药，把它药材成分里边精华给它提纯出来。可以说每一片的发酵中药方呢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啊就不得了了。而且正因为这种药力，它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另外呢，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这一点是治病的基础啊。老师说过，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通过外界摄取的营养把它们化生气血，濡养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所以称其为叫后天之本。脑细胞呢，它是最能吃的，它们需要人体20%的血液来养它们，所以说治疗脑供血不足一定要先通脾胃。再一个来讲呢，你通的脾胃了之后，你消化吸收好啊，你吃的药物的精华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那不白费吗？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二通血脉，血管和经脉它们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只有它们畅通无阻了，我们才会有正常的血液的循环，各大脏腑才能够欣欣向荣啊。那么发酵中药方超强的药力，它就做到了这一点啊。我们这里边有863种活性多肽，它是不是就能够给你去进行修复？你血脉不通，你哪个脏腑组织损伤了，它就修复不了，它药就送不过去啊，那就白搭了。那么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我们每天吃的不健康的，喝的不健康的，那是不是得想招去给它排出去？你这些毒素垃圾，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肾来进行分解和过滤，那这才能够抵御疾病的产生。所以说一定去强化肝肾的功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血脉的长治久安。你像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诸多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经肾经的，特别是这个人形手乌，它跟这个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啊，对于肝肾的滋养是非常霸道的。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曾经有外媒学者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掌握了发酵中药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主导权啊。这就是为什么老外宁愿花8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他也要大量的进行采购咱们方的原因。李老师就这么跟大伙讲吧，我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只要是自己有这个机会使

0: 用咱们三头疗法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康复以后的患者，咱再也不用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了，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做到远离医院了，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厂家利用出口的利润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结果。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了解啊，你看这个老外，他一方面呢不愿意看到咱们中医药的崛起，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医药的神奇。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当中，像什么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之类的，每年的出口量都是非常的惊人的啊。那片仔癀国内炒到了一片590，好像是药缺的时候更高，一药难求常有的事啊。而咱们发酵中药方也是如此，由于药材呢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又非常的复杂，它这个成本就是越来越高。厂家呢也多次提出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可以调一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在这扛着压着。我不卖配方技术，无偿的捐献，我只希望能够给那些穷苦的患者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物，我希望咱们最底层的老百姓也能够用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李老师跟别人不一样，我最在意的就是公平二字。每一位罹患老慢病的患者，有多少因为没钱不想拖累家人，只能无奈的去等待死亡的降临。所以为啥我说我特别理解患者的心酸和不易，我就是要给大家争取到一个公平。现在李老师把这个机会争取来了，有钱的无所谓是吧，哎，你只要能给我治好病，多少钱都行，就算是打那个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他也能用得起。经济上比较窘困的这些患者，咱们怎么办？等死吗？不行，李老师不干。我希望大家伙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之后，尽早的跟我取得联系，只要你们当地有药，咱们第一时间赶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就算花1块钱一片进行治疗，1块钱我都不让你错花了。啊，谁如果说我就是那1/1000，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这个效果在我身上没那么明显，不要紧，把药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的时候比你买药的还要容易，咱们售后是最好的。李老师就是让所有的患者付出最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我先说这么多啊。主持人呢也示意啊，这有的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就不啰嗦了，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
0: 哎，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这个发酵中药啥我也用着呢。
0: 嗯。
3: 用了有1个月的时间了，嗯，效果我非常满意。
0: 啊啊。
3: 因为我也知道啊，用咱们这个药的人啊也挺多的，所以啊，我就想把这个药提前备上点儿。
0: 嗯。
3: 但是我打电话，他说我们这边没有药了。听着节目说前几天有的地区都到货了，怎么我这儿就没有了呢？
0: 是这样的啊，你也别着急，因为本身呢，咱们这次到货呢它就不多， 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我说可能呢这批到货呢也维持不了几天。

0: 天，为什么呢？因为有之前打电话预定的。
1: 哦。
0: 啊，那你到货了，你得先紧着人家呀。这么一预定，一派发出去之后了，可能剩的就没多少了。再加上呢，咱们发酵中药方呢，它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比较紧张的。而且大家伙也知道，咱们现在呢，出口有任务。啊，因为咱们国内的百姓朋友去订购方呢，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
1: 嗯，
0: 这个是真的，就是良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你看李老师啊，舍了这个脸，给大家争取来这一片1块钱，咱说连成本都不够。换而言之，这厂家每卖给咱老百姓一片啊，他就得赔很多钱。
1: 哦，
0: 那这个钱怎么赚呢？他不能说赔钱呢，人家是商人，也不可能赔钱。出口一片8美金，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哎，也就是说在外边挣钱。但你外边挣钱了，你说你不卖给中国人，那我不同意。因为当时我把咱们这个配方啊，咱们这专利啊，我都免费给他的，我就让他给我做到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老百姓用。所以说呢，国外要兼顾，得让厂家挣钱，国内的老百姓咱也得让人家能用得上。你别让人断药啊，再加上咱们现在啊，这个广播呢传播的比较快啊，全国各地的一些电台呢都开始跟咱们有合作。
1: 嗯，
0: 所以说知道的人多了，这个药品配发呢可能就分散了，就导致呢有些地区就没有了。啊，就是一般来讲，看我以前我还会说，我说呢咱甭管说药好不好用啊，你听着挺好的，你用了不合适怎么办呢？先订上一副先试试。现在这话我不敢说了，为啥？因为咱吃一个，咱治一个，咱好一个。我就说一般来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我了解他的疾病了之后，我直接告诉你用多少，直接定期得了，别到时候中间断药不好了。所以说你那个当地没有药的话呢，我不知道你手里边有没有，也不知道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所以说你把你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聊一聊，然后咱们再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
1: 你帮我看看李老师，我还需要多少？等有了药，我好赶紧的备足它，备上药。
0: 嗯嗯，多大年纪了？先说自己的情况。嗯，
1: 我57了。
0: 嗯，
1: 哎呀，现在已经退休了。本来呀，我还琢磨着退了休以后没啥事了，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
0: 嗯，
1: 可结果这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上班的时候啊，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那时候啊，反正就是总贴着膏药，有时候啊，要是疼了就吃点止疼药。再就是平时注意点捂着，嗯，别着凉了，那就行了呗。
0: 嗯，
1: 可是等到今年不行了，又添毛病了，就是这2加半关闭不全，还有反流。
0: 嗯嗯，
1: 大夫说这个病啊也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就给我开了点药，有一些的抗凝药，还有扩张血管的，嗯，就是为了防止血栓。
0: 嗯，
1: 然后啊要是严重了，他就说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对，
1: 也反正啊，我听着还挺害怕的，因为我的两个孩子，老大是闺女，已经结婚了，就不用我担心了。老二啊是个儿子，还没有成家呢。
0: 嗯，
1: 现在啊还正在读博士，我还没有见到孩子的光呢，也没想到儿子的福呢。
0: 嗯，
1: 我就这么着得了这个病，天天啊可遭罪了，这一口气上不来呀，就好像感觉那胸口憋的哈，就好像有东西堵在那里一样。
0: 确实是这样啊，关键是咱们年轻才50多岁啊，而且呢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简称风心病啊，你要知道啊，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风湿淫邪它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侵犯了咱们心脏瓣膜，然后在瓣膜上呢它形成了一个赘生物，哎，就会造成什么呢？造成咱这个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引发血流通路的一个障碍啊，它是这么一种病。在中医里边啊，把它称之为叫心闭之症啊，也就是一种不通嘛，闭是啥？就是堵了不通嘛。
1: 嗯，
0: 哎，那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风心病我们必须得重视，因为它对人体造成的危害真是太大了。一来啊，由于这个滋生物的存在啊，它这个细菌呢就容易停留，啊，就极其容易诱发细菌性的心内膜炎，或者说这个是你血脉淤堵以后，你这个心肌供氧不足，它导致的一个心力衰竭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你就会感觉说我上一口气儿就特别费劲，特别吃力。你等到后期严重的时候，很多患者就没有办法进行日常劳动了，甚至说我起个床，我爬个楼梯。哎，我挪一步我都得歇一歇。而西医针对于风心病的治疗呢，它更倾向于的就是手术，就像之

0: 前医生跟你讲的，说是要换瓣膜，对吧？
1: 嗯，
0: 哎，但是由于心脏这个部位的手术啊，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啊，对设备技术的要求非常的高，而且风险非常的大啊。再一个，这个手术呢，它所需要的费用是高昂的啊。我不知道你打听了没有啊，这个瓣膜置换术特别贵的，一般患者的这个家庭它是难以承受的。
1: 是
0: 啊，那么以老师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风心病啊，它就是由于血瘀肝损啊、脾浊胃燥所引起的。为啥我这么说呢？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理解了，说老师，我这心脏瓣膜的病，它怎么就能跟脾和肝它就能牵连上呢？
1: 嗯，
0: 但我一说你们就懂了，咱得明明白白的治病嘛，对吧？
1: 对，
0: 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免除疫力，这古人的话。增强抵抗力，防止外邪入侵，这叫免疫。你像我们患有风湿性疾病的这样的人啊，他来自于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你这个风寒湿邪怎么入侵到你体内的，就是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所以你们这样的人他脾不好，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为啥现在呼吸不畅，气儿总是不够用，说明脾出问题了，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了，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了，这就是跟脾有关的心脏问题。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帮助你滤血呀，过滤血液呀。
1: 嗯，
0: 哎，只有血液过滤干净了，才能真正的避免血栓。哎，他给你开了这个抗凝扩血管的药物，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它防止血栓的，它真能防得住吗？有多少心梗的人，你问他平时他难道不吃阿司匹林吗？
1: 嗯，
0: 对吧？他最后心梗该犯还是照样犯。所以说，我们不能光指望这个，你得从根上去治。
1: 嗯、
0: 啊，那怎么才能从根上治呢？找到病根了啊，脾、肝、肾、血脉好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那咱们能够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发酵中药方，叫三通疗法。
1: 嗯，
0: 哎，所以说你选择这个是明智之举。你是怎么知道咱这方的？
1: 说起来啊，还得谢谢我的一个老同事，
0: 嗯，
1: 他跟我说的。嗯，说咱们这个方啊能治各种慢性病。
0: 嗯，
1: 他说治的都挺好的，而且还属于是发酵药，从整体上来治病的。
0: 嗯，
1: 哎呀，他之前就是冠心病，还下过支架，这后来就是用了咱们这个方，现在的病啊一次也没有犯过，而且这价格还便宜，一片才1块钱，就这么着我就买上用了。
0: 嗯，
1: 哎，这不是用上了有3-4天的时间吧，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喘气了，痛快了，不那么气短了，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而且这个腿啊也感觉舒服点了。
0: 嗯，
1: 你像那个膝盖那块儿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尤其是觉得我这个胃口好了，比原来啊能吃了。
0: 嗯，
1: 还觉得吃的香了，反正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强。等我这一个月用下来啊，现在不觉得身上冒凉风了。
0: 嗯，
1: 这不是有一天我出去买菜，我都觉得自己啊穿多了身上都冒汗了，
0: 那、内热了已经。嗯，
1: 可不。
0: 嗯，
1: 这要是搁之前可不行啊，都穿多少都感觉凉飕飕的冒风啊。
0: 嗯嗯嗯，
1: 对了，之前我咳嗽的都做不了饭。
0: 嗯，
1: 就现在也不咳嗽了。
0: 嗯，
1: 也敢进那个厨房做饭了。另外还有就是我这个睡觉好了，原来啊老是做梦，有时候半夜都得坐起来，你这就起来坐一会儿。你看现在呀，每天晚上我10点钟左右就躺在床上，一会儿了就睡着了，
0: 嗯，
1: 能进入深度睡眠了。
0: 好，
1: 所以我就觉得，赶紧啊，这再买点儿，
0: 就怕中间断药了，影响效果
1: 是
0: 吧？
1: 就
0: 是
1: 啊，
0: 嗯嗯嗯，
1: 对对对对，可别断了，这方这么小好的效果还这么便宜，才卖1块钱，所以我这也首先要感谢李老师，
0: 嗯，
1: 要不是你。我们上哪里找这么好的药去啊？再一个，我也感谢我的老同事，不然我也不知道这个方啊。
0: 您不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李老师呢，就是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凭借我的力量帮助这些慢性病患者啊，咱们少花钱，少遭罪，然后呢，多享几年这个清福。这样吧，像你这个情况呢，我也大概其了解了啊，恢复的非常好，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再给你加上一副药，之前买了一副。这回再加上一副，2副药用下来，你这个病就差不多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呢，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然后呢去把这个名先报上。如果说短时间之内就过个2-3天，要是没有的话，你赶紧找我，我从别的地方给你调，我不会让你断药啊。
1: 好，太好了，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小病微病。

0: 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您好。
2: 嗯。
3: 我在广播中听您说，咱们这个华家中药房啊，一片只卖1块钱，对吧？
2: 对，全国统一售价啊，只要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要想应用咱们方啊，那一片只需要1块钱。但是呢，每个地区啊，它这个药源呢有点缺，有的地区可能没有药了。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啊，我是新患者
2: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咨询一下李老师，
2: 嗯，
3: 看我的病呢能不能用。
2: 那先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嗯，李老师，
2: 嗯，
3: 我是之前呢在工作的时候啊受过那个外伤，
2: 嗯，
3: 当时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说我这个腰部神经呢受损了。随后呢到了后来呀，现在这个腿呀老是发麻呀发木，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呀发麻还严重一些，现在走路啊就得要靠拐杖啊才能稍微挪动几步，要是没拐杖啊基本就走不了路了。
2: 是这样的啊，这个腰部神经啊它由多种神经组成的，损伤以后呢它会产生不同的临床症状啊，你比如说这个马尾神经损伤以后，我们患者可能会出现大小便障碍，啊，要是骨外神经呢，它要受损的话呢，会产生大腿外侧的疼痛麻木，啊，如果说咱们这个骨神经啊损伤以后的话呢，它可能会表现出我们这个骨前区的一个瘫痪，啊，行动的时候啊抬腿呢可能就会感觉到这个困难了，啊，那不能够把腿小腿伸直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3: 这有的有
2: 啊，那还是说做这个坐骨神经损伤了，坐骨神经损伤了有可能出现大腿的后侧呀小腿外侧呀一直到咱们这个脚部的疼痛和麻木啊，你看看你占几个，一个是骨外的外侧皮神经啊，还有一个是坐骨神经，就是大小便你现在有没有出现障碍？
3: 嗯，现在大便不行。
2: 嗯，
3: 主要就是便秘挺严重的
2: 啊，
3: 好几天才上一次，有时候啊还排不出来。
2: 嗯嗯，
3: 平时在卫生间呢没个半个小时呢根本出不来的，每一次排出来吧那个味道啊特别臭，
2: 嗯，
3: 特别重。
2: 嗯
3: 啊，我也想吧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里面的毒素太多了，是这个原因吗？
2: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再有呢，如果说你那个排便也臭，还有就是呢我们一张嘴感觉自己的这个口气也很臭，那就不光是你身体里边毒素的问题了啊，这里边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脾胃也出现问题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3: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眼睛也不行，
2: 嗯，
3: 总感觉好像有小黑虫子啊在眼前挥来挥去的。
2: 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这个也得上了。
3: 对对对，另外还有这个血脂也高。
2: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今年62了。
2: 62岁，岁数也不大呀，但是这毛病，你看骨。便秘，然后呢视力再加上血脂，每一个单独存在它都是有一个潜在性的重病风险的啊。你包括玻璃体浑浊，它跟所有的眼病都能够挂上钩，高脂血症跟心脑血管疾病能挂上钩啊，一个骨神经出现的问题啊，腰间盘呢 啊颈肩腰腿痛啊，它都容易连上。所以说你这个年龄不大，但是病确实不少啊。
3: 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
2: 嗯。

0: 最近啊，我最犯愁的吧，就是这个腰的问题。
1: 啊。
0: 你说这个腰不行吧，那就啥也做不了了。那大门不能出啊，二门不能迈的。
1: 嗯。
0: 平时啊，就算是上个卫生间，都得要我老伴搀着才行，才能去。您说这么多年呢，其实在家里孩子们也挺关心我的，经常带我去医院看，也去看了好几家医院，像什么理疗啊，什么贴膏药啊，哎呀。各种办法都想了，反正钱花了不少，但是都打水漂了。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方能治吗？
1: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方是你唯一的选择。为啥说的这么绝对？因为你这个腰部的神经损伤比较严重。你比如说像很多患者说，我到医院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么多神经的问题，手术能解决得了吗？神经用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们方是怎么治的？老师告诉大伙儿，它叫三通疗法，一通脾胃。刚才我告诉你了，如果说我们口气要是不清新的话，再加上又伴随着便秘，那不光是我们这个解毒代谢出现问题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脾胃经已经不通了，不然你体内不会有那么多毒素，所以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第一步，也是基础。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吃的药物，比如说咱们方里边所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被你消化和吸收。这就像盖房子、挖地基一样，这是第一步，重中之重。然后是二通血脉，只有血脉畅通了，不管是骨骼还是神经还是脏腑，它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你记着，你疼说明什么？不通了。那通开了，通了血脉了，你这个疼马上就缓解了。然后接着是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我们的病在骨骼，在经脉的，一定要兼顾我们的肝肾。同时，肝肾还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你不是便秘吗？你用方以后几天的时间，你看这个便秘肯定好，所以它整体给我们进行治疗，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效果。像你这种情况呢，由于是比较严重，你得吃三副药，这是必须的。你像有些轻度的骨病患者，两副药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但你现在呢，走路啊不能走，知道吧？都得拄拐，太严重了，时间长了也不能耽误了。所以说呢，你配合我们治疗就行。咱最后就不用依赖拐杖，你整体的问题我都能给你解决了啊。
0: 好的好的。哦，对了，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啊是国药是吧？
1: 必须是国药啊，你得记住啊，不是正规的药品达不到这样的治疗效果。咱不仅仅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国家相关部门就这么一个批准的字样进行这个药名命名的。所以说，我也建议你早早的用上啊。稍后呢，你可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具体的服用方法，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0: 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那我
1: 好，
0: 就不打扰您时间了。
1: 哎，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谢谢你把我救了，
1: 哎，
3: 哎，也把我这个家给救了。
1: 您是老患者？
3: 对对对，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1: 啊，
3: 我都快用三副药了。哎呀，真的是做梦我都没有想到我还有今天呀、
1: 您跟我说说您之前什么病啊？详细的讲一讲，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分享。
3: 啊。哎，好好好，我呢。是前年11月9号那一天突发了脑梗，当时呀都昏迷了，自己呀啥都不知道了，哎呀，给我一家给他老伴呀孩子们都吓得不行，我好像就听见这孩子在喊妈妈的叫我，但是我的眼睛就睁不开，这也说不出话，这反正啊现在是不管怎么说吧，我好歹还活着。住院住了是20多天就回家了，回家呀啥都知道，就是这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就是中风了，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呀啥都得靠孩子，靠老伴在床上凑。这辈子啊幸运的是我找了个好老伴，为了能让我扛不起来呀，他呀四处给我打听什么药能治，哪个医院能治，西药不行他就找中医。整天带着我呀，又是那个药浴，又是那个针灸，尝试做各种方法给我吃。哎呀，他一天到晚啊，真的是可。

0: 累了，而且嘞，才那么大岁数了，我真的是啊，看在眼里，疼在心。要是没有老伴儿啊，要是没有他后来这个发小重要，我真的是都没法活了呀。
1: 要不说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患难见真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呀，真的是比较少了。
0: 对。
1: 你看老话讲的叫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也听到过很多，就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怎么样啊？不管不顾了，要么伺候你也是没有好脸色啊，动不动就骂了，就还有打的，对吧？所以说您是很幸运的，当然最幸运的还得是发酵中药让咱们能够健康，啊，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改变
0: 首先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呀，
1: 呢？
0: 尤其是这个手脚又热乎劲儿了，那感觉到舒服了，这个手指头可以自己使上力气了，能活动，不像之前呀，都没有知觉，也动不了，不听使唤，就不像是自己的手一样。那现在就这个手热乎了，手能动了，哎呀，我这高兴的呀！给我老伴儿一说，老伴儿呀，看着我高兴的呀，那一天他都流泪了。再往后啊，慢慢这个量血压的时候，血压是一次比一次降的好。原先我的血压呀，都快到156了，现在这个血压稳定在135、138，低压呀就是80到90这样。而且呢，现在你看说话，说的可清楚了，是不是？
1: 你要不说，咱们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那老师真没听出来，
0: 对，
1: 啊，真的，就是你现在这个语言表达呀、气息呀，都非常的稳，啊，中医讲望闻问切，这个闻实际上呢就是听，闻听的意思，啊，你现在肢体行动上感觉怎么样？走路这方面？
0: 现在你看我这手能握住东西了，腿也能使上劲儿了。从第二副药开始的时候啊，老伴说我这个眼睛都有事了，也不流口水了。我自己能在房间里走动走动了，吃喝拉撒呀，自己都行了，就是比以前慢一点。
1: 这就不要紧了啊，慢点肯定会有啊，因为你这脑神经之前呢，损伤的它比较严重，咱只是给你进行修复。不过是这样啊，发酵中药放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属于三管齐下。一方面呢，调理脾胃，让我们气血充盈。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嘛。哎，尤其是这个脑部啊，它需要大量的人的这个血液来滋养它，来濡养它。那必须得给它提供充足的气血，而一通脾胃，咱就做到了这一点。另外，脾胃畅通以后啊，我们对药物吸收也好。那么我们这个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呢，才能够发挥作用。然后呢，二通血脉啊，你像我们脑梗的患者，梗就是堵，堵就堵了，咱们就得通，堵的是哪儿？血管，咱们就得通血管啊。你这个血脉一通了，你这个气血运行畅通了，它就能够濡养到我们这个脑神经，然后对我们脑神经的快速恢复有很大的帮助。那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那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愈后啊，我们的血也不会遭受到污染，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你看你这不挺好吗？刚才说话也行了，走路也行了，哎，吃喝拉撒不用别人了，恢复得非常好。那老伴儿啊，这是一看，哎呀，你恢复好了，他心里边也是无比的舒心。为啥呀？这老两口啊，这个相濡以沫的日子还长着嘞，对吧？
0: 对，
1: 手里还有多少药？
0: 快完了，再有10多天就完了呀。
1: 那现在你体没体会到什么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哎呀，感觉到了，
1: 嗯，
0: 我们家子现在都感觉到。
1: 啊，
0: 你看之前吧，他们一个个的都愁的呀，现在呀，一回来一大家子都是热热闹闹的。
1: 嗯，
0: 那现在的孩子们回来，话也多了。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孩子们回来都是没有话。屋子里人再多也是静悄悄的，那现在家人呢，真是其乐融融的。
1: 我跟你说哈，老姐姐啊，现在咱是熬出头了，家里边人也跟着你一样熬出头了。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你这一点你放心，用的是发酵中药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

0: 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康复以后就不反弹。接下来呢，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
1: 谢谢你，李老师，太谢谢你了。我也祝你长寿，好人一生平安。
0: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这效果是太好了
0: 啊！
4: 你看我现在吧，两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啊。
0: 嗯嗯。
4: 他又现在各方面啊，你说是，哎呀，恢复都特别好。哎，这个药啊，真的是太神奇了。你看这一种药啊，就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哎，都给我治了。
0: 治好了就好啊！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都高兴。最大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啊，他就是能够给我们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的。
4: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啊，再给我看一看。
0: 嗯，
4: 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0: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4: 我原来是糖尿病啊，查出来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开始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控制的。
0: 嗯，
4: 哎呀，说实话，当时心里啊，还没怎么害怕这个事儿。哎，因为当时啊也没有什么并发症，哎，后来这就不行了。开始啊就生是，哎，没劲儿，哎呀，整天就不想动了，哎，就想躺着，而且生是还发痒，小便的时候泡沫也多啊，哎，那个味道啊还特别的大。
0: 你这就麻烦了，你这是肾功能出问题了。
4: 对，就是到医院检查啊，就说这尿蛋白啊有2个加号。哎，没办法，就开始只有打

0: 我都害怕后来发展成尿毒症了，那就麻烦了。
1: 嗯嗯嗯，
0: 要不是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想我早晚啊都得走到那一步呢。
1: 就是30%的糖尿病患者最后死于尿毒症的，啊，这是临床有数据可证实的，啊，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肾脏啊完全的衰竭的一种表现，啊，你看你要是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那只能等死了，没办法，
0: 嗯，
1: 啊，所以为什么老师讲我

0: 哎，所以说，我把咱们发酵中药房，我把它拿出来，我把配方啊、专利费我全不要了，我就贡献出来找厂家啊，我生产出来了一片只卖1块钱，让咱老百姓用得起。哎，你用不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让大家放心去治疗。哎，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让你不仅见效快，我还让你康复的治疗周期短。哎，你看你用了方，咱们从根儿上治，因为这个糖尿病它本身是脾的病，我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消化吸收，就是脾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代谢跟啥有关？跟肝肾有关。所以说，我们从脾胃、从肝肾来治疗，这叫科学呀。哎，同时我们再通血脉，通血脉干啥？解决并发症的呀。哎，你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哎呀，我就是用上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就下来了。我当时啊都没想到那个，哎，中药这么快，
0: 啊，
1: 要不什么，哎呀，还得是发酵中药呢。
0: 发酵中药啊，它起效快，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知道喝酒啊，这个酒是粮食酿造出来的，对吧？哎，酿造完了之后了，发酵，粮食发酵酿出酒来了，哎，我喝上一杯，好了，我醉了。但你吃这粮食，你吃3斤5斤，你不带醉的。原因就在这儿呢，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我刚才听您说快2副药了是吧？现在血糖怎么样？
1: 你看我现在啊，在昨天我是早上测了一下啊，这餐前是5.8，餐后是7.9，哎，最近一直啊就是这个样子左右这个波动点儿啊，现在啊感觉个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吃个药啊，也不用特别的忌口。哎，你看吃东西也不那么控制了。最高兴的是，我现在尿尿没有泡沫了，身上那个肿啊也消了。而且我之前啊，哎呦，真心慌呀、气短呀这个情况。哎，不过现在也好了，感觉这个心脏跳得有劲儿啊。
0: 你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心肌供氧供血上来了，所以说咱就不用怕了啊，不用担心心梗了。有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个尿液的检查？
1: 哎呀，没有去啊，去医院啊，你看就得排队啊，特别的麻烦。
0: 哎，那也不行啊，因为这个西医的一些诊断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个依据的，啊，借助这些诊断来证明咱们方的一个治疗结果，这是必要的。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这一副你用到半副左右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把这个检查做了。而且尿检吧，咱不用说非得上大医院，你就到一些小医院，人没那么多的，他也能给你做。啊，
1: 那好的。
0: 行，那就这样啊。然后呢，你再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啊都备齐了，中间别断药。接下来呢就是继续服用。一定要记住，我们说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老师告诉你去做检查，就是为了什么？要通过医疗仪器的检查来确定我们的健康与否。还是那句话，我们用的是发酵中药方啊，我们治病不留根儿。什么叫康复？你感觉上好了，检查结果也是好的，两项一结合才叫真正的健康。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
1: 赶快把这个药订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

0: 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俗话说百名名医啊，不如一剂好药。发酵中药房上市推广以来，凭借独到确切的三通疗法以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这样的一个良心价格，已经帮助无数的老慢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更是帮助了无数的家庭改写了命运。所有用上的患者呢，都感慨说发酵中药房既是救命药也是百姓药，既是长寿药又是平价药。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啊，以及一年年的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希望大家呀尽早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不过是这样啊，我们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有个规矩，那就是我有三不治。首先呢，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因为咱没有十足的把握，咱不能耽误患者的恢复。这二不治呢，是急症不治，对于一些发病特别急的需要抢救保命的我不治。那这一点必须要承认，西医在对待抢救这个疾病方面呢，确实它具备了先进性，所以咱不能够乱治强治啊。而这三不治所指的就是恶性的绝症。那你这种疾病老师之所以不给大家治疗，首先还是对这种恶性病李老师没有100%治愈的把握啊。第二呢，就是咱们发酵中药方这个药源它一直都是非常的短缺，所以在李老师无法掌握患者的准确服用周期的情况下，老师是不给予患者治疗的啊。这就是我常说的李老师的三不治。 那么除了这三种病患李老师不给予主动治疗以外的话，其他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有呢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不怕你年纪大，不怕你带病时间长，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操守和良心，很负责的告诉你们，无论咱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咱们就能够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给咱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也就是说咱们收音机前啊，患有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大家伙呢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啊，李老师敢治能治，治一个咱就让你们好一个。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要着重于给大家讲一讲有关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病的发病率啊近些年有点攀升啊，而且还很容易被忽视，所以说呢我琢磨着呀，怎么得给大家伙提个醒呢。此时此刻如果咱们正在收听节目啊，你也正好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啊，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兴许啊能够给咱们带来一些帮助，甚至于挽救咱们一条命啊。你像这个脑供血不足啊，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呢？头晕头疼，肢体麻木，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可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就是中风。所以这个事儿啊，不重视是不行的啊。你像陕西西安潼关的一个患者，差点因为脑供血不足酿成了一个大祸。这个人叫刘青山啊，他是一名货车司机，跑长途啊，拉货得有20多年了。他说自己跑高速的次数比他回家的次数还多啊，每次出远门啊，他老婆都跟他提心吊胆，睡不好觉。可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也很无奈，然后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我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啊，我这一倒下这个家就完了。所以说每次出门也是格外的小心谨慎，但是没想到一次意外差点要了我的命啊，现在回想起来头皮都发麻啊。什么事呢？那是2018年的夏天，跑河南开封，凌晨4点多他就发车了。发车的时候吧，就感觉脑袋有点发懵，多年的开车经验也让他有意的放慢了车速，喝了点水，想着缓一缓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倒更加的厉害了。接下来他不光是头晕，还恶心呕吐，浑身冒冷汗。这意识到情况不妙了，就赶紧采取措施，就发现什么呢？手脚已经不受控制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他就感觉自己那个脚啊已经是踏进鬼门关了。如果不是当时路上啊没什么车，又有绿化带啊，车速的比较慢，他说估计啊都没什么机会去治疗了。这是第一次头晕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说损失点钱是小，差点车毁人亡这事儿就大了啊。即便是事情过去了，每每想起来都非常的后怕。后来回到西安之后呢，马上就去了这个医院，里里外外的各种检查做了一遍，医生告诉他什么呢？高血压引发的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脑供血不足，然后开了几盒降压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的药物，就让他回家了。那然后嘱咐饮食上啊注意啊，这个还有就是别太熬夜了，别太劳累了。刘先生在家坚持吃了一个月左右的药，感觉自己没什么事了，琢磨着你这回好了，然后呢又约着客户啊动身去了武汉。结果想不到我在临出发的前两天，一次更厉害的眩晕找上来了，天旋地转，他说那脚就跟踩棉花一样，而且不光晕，还伴着干哕，浑身发虚，就感觉已经是没有着落了啊，直接就摔地上了。脑子里边其实很清醒，想爬到沙发上，但是那个脚完全使不上劲儿，也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啊。稍好一点之后 赶紧的去挂号啊，又是一番检查，检查结果同样的，医生说的同样的啊，

给开的那些药啊，还是一样的。刘青山跟大夫说："大夫，这些药我家里边都有啊，我也都吃着呢。"医生听完呢："行，那你家里有，我不给你开这个，我给你开点别的，记不住名字的药。吃完怎么样？还是没用，啊，很快的，就又有了第三次、第四次、第无数次的眩晕，让他痛不欲生。我们很多人说疼麻无关痛痒，这个痛跟痒是让人接受不了的。但是当今这个时代，我跟大伙讲晕。"眩晕，它也是让人接受不了的，刘先生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了。在这期间呢，各大医院也去了，偏方啊、针灸也都试了，但是好一点儿，就是稍微有点效果，然后过不了多久还犯。它不好的呢，就干脆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扎针也白扎，就那种感觉，那你说这样他还能开车吗？他敢开车吗？他说："有时候就怕自个儿突然发病了，死在外边都没人知道，就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就琢磨着不能开车了，干点别的吧。但是50来岁的人了，除了开车也没啥别的技术啊，找个工作都难。幸亏呢，是听到咱这个节目了，他听李老师讲说，人身上啊所有的病，其实都跟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有关。他自个儿也琢磨着对号入座吧。"说多少年以来呀，他吃饭就没个规律的，在外边跑车呢，肯定是饥一顿饱一顿嘛，所以脾胃不和早就有了。同时呢，整天熬夜开车，因为他喜欢的什么跑夜道，说跑夜路啊车少，但是咱但凡懂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日夜颠倒那是最伤我们这个精气神的，而且开夜路的时候为了解乏呀，抽烟的他比较多，再加上睡眠不好，脾气也变得暴躁了。另外，他还有脂肪肝，他说他这个肝肾功能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这两条生命通道这么一淤堵，吃的东西你甭管是健康的、不健康的、卫生的、不卫生的，他都消化不了啊。然后废物垃圾也没有及时的排出去，这血液它能不污染吗？那血脉它能不淤堵吗？那脏东西沉淀在血管壁上，你觉得血管能不硬化吗？他越听，他就觉得老师讲的对，关键咱们这发酵中药方一片只卖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他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啊，就用上了，但是给他带来的却是极大的惊喜。一共呢，他用了是2副药，他说这2副药用完给他治好了，不光是头啊没有再晕过，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啊，多少年的脂肪肝也不见了，血压也非常的平稳，高压没超过130，低压没超过85，脑袋也清亮了，停药快1个月了。啥药也不吃了，哪儿都觉得特别舒服，就连之前那个颈椎腰椎也不太好嘛，现在也都好了，所以说呀，这待不住了，给我来个电话呀，就想着说问问我说能不能再回去开车。我当时一看他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而且我心里边特别有数，发酵中药方就治他这个病，咱们讲话还是手拿把掐的。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确实得病这些年一直在家里边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经济来源。他也说了，他说是啊，4年没出车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脑供血不足，斗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你不正常工作的，每个月的开销都不减少，能不着急上火吗？我说你这样吧，上班去吧，为什么呢？2副药用下来没有问题了，听完了之后也是激动的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在那儿谢我。其实就通过他这个案例啊。我要在这里边提醒咱们40岁以上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大家应该知道，很多的车祸的制造者往往都是跟司机有三高、血液过于粘稠、开车犯困或者是迷糊了有直接的关系。还有更可怕的是，在开车过程当中突发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情况啊，近些年在新闻上也没少见。可以说这种事情一旦发生的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造成连环车祸呢，那会给多少家庭带来灾难呢？对吧？再有一点是什么呢？大家伙发现没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虽然表面上看它并没有造成脑神经器质性的损伤，主要就是前庭神经或者是脑干或者是小脑缺血啊，再有就是基底动脉系统的一个缺血，它会让患者出现眩晕的这个感觉。但是大家别看它是缺血，在治疗上那可是相当棘手的。甚至有的医院现在都已经成立眩晕科了，因为什么？很多的脑供血不足，它这个血脉淤堵的部位非常的隐蔽。刘先生他为什么之前用过很多的方法他治不好？原因就在这儿呢，他没

0: 治到根儿上，而这个脑供血不足，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得的病，啊，那为什么非得我们的发酵中药方能给它治好不可呢？首先，咱们药劲儿大，这个毋庸置疑，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人体这个脑部它有一个血脑屏障，而且我们这个脑脉啊是非常的纤细的，啊，一般这个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啊，而我们发酵中药方是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它保留了药材的最佳活性，同时我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特别就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哎，哪个治病，哪个不治病，好，告诉老百姓，这叫神农氏的功勋。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给大家伙请了一个神农氏。啊，我们打印出来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仿生出来。然后把我们新鲜的中药跟这个带有疾病的肠胃系统放到一起去共生发酵，叫他们在一起培养，叫他们在一起处感情，哎，最后呢，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大家能听到的是。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有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可以简单来讲，对应的是我们人体863项的病态反应。啊，我之前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过，我说为什么厂家要花5.3亿来搭建这么一个流水线，主要是啥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发酵工艺，才能够更加精准的将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优质鲜活的草药，把它药材成分里边精华给它提纯出来，可以说每一片的发酵中药方呢，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啊，它不得了了。而且正因为这种药力，它做到了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啊，另外呢，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这一点是治病的基础，啊，老师说过，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通过外界摄取的营养，把它们化生气血，濡养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所以称其为叫后天之本。脑细胞呢，它是最能吃的，它们需要人体20%的血液来养它们，所以说治疗脑供血不足，一定要先通脾胃。再一个来讲呢，你通的脾胃了之后，你消化吸收好。啊，你吃的药物的精华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那不白费吗？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二通血脉，血管和经脉，它们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只有它们畅通无阻了，我们才会有正常的血液的循环，各大脏腑才能够欣欣向荣。啊，那么发酵中药方超强的药力，它就做到了这一点。啊，我们这里边有863种活性多肽，它是不是就能够给你去进行修复？你血脉不通，你哪个脏腑组织损伤了，它就修复不了，它药就送不过去，啊，那就白搭了。那么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我们每天吃的不健康的，喝的不健康的，那是不是得想招去给它排出去？你这些毒素垃圾，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肾来进行分解和过滤，啊，这才能够抵御疾病的产生。所以说，一定去。强化肝肾的功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血脉的长治久安。你像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诸多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经肾经的，特别是这个人形手乌，它跟这个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啊，对于肝肾的滋养是非常霸道的。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曾经有外媒学者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掌握了发酵中药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主导权。啊，这就是为什么老外宁愿花$8一片，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他也要大量的进行采购咱们方的原因。李老师就这么跟大伙讲吧，我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只要是自己有这个机会使用咱们三通疗法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康复以后的患者咱再也不用吃药了。 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了，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做到远离医院了，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厂家利用出口的利润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结果。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了解啊，你看这个老外，他一方面呢不愿意看到咱们中医药的崛起，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医药的神奇。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当中，像什么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之类的，每年的出口量都是非常的惊人的啊。那片仔癀国内炒到了一片590，好像是药缺的时候更高，一药难求常有的事儿啊。而咱们发酵中药方也是如此，由于药材呢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又非常的复杂，它这个成本就是越来越高。厂家呢也多次提出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可以调一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在这扛着压着，我不卖配方技术，无偿的捐献，我只希望能够给那些穷苦的患者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物，我希望咱们最底层的老百姓也能够用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李老师跟别人不一样，我最在意的就是公平二字。每一位罹患老慢病的患者，有多少因为没钱不想拖累家人，只能无奈的去等待死亡的降临？所以为啥我说我特别理解患者的心酸和不易，我就是要给大家争取到一个公平。现在李老师把这个机会争取来了，有钱的无所谓是吧，哎，你只要能给我治好病，多少钱都行，就算是打那个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他也能用得起。经济上比较窘困的这些患者，咱们怎么办？等死吗？不行，李老师不干。我希望大家伙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之后，尽早的跟我取得联系。只要你们当地有药，咱们第一时间赶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就算花1块钱一片进行治疗，1块钱我都不让你错花了。啊，谁如果说我就是那1/1000，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这个效果在我身上没那么明显，不要紧，把药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的时候比你买药的还要容易。咱们售后是最好的。李老师就是让所有的患者付出最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我先说这么多啊。主持人呢也示意啊，这有的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就不啰嗦了，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
0: 哎，
3: 你
0: 好。你好，你好。
3: 这个发酵中药啥我也用着呢。
0: 嗯。
3: 用了有1个月的时间了，嗯，效果我非常满意。
0: 啊啊。
3: 因为我也知道啊，用咱们这个药的人啊也挺多的，所以啊，我就想把这个药提前备上点儿。
0: 嗯。
3: 但是我打电话，他说我们这边上没有药了。听着节目说前几天有的地区都到货了，怎么我这儿就没有了呢？
0: 是这样的啊，你也别着急，因为本身呢，咱们这次到货呢它就不多。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我说可能呢这批到货呢也维持不了几天，为什么呢？因为有之前打电话预定的，
3: 哦，
0: 啊，那你到货了你得先紧着人家呀， 这么一预定一派发出去之后了，可能剩的就没多少了。再加上呢，咱们发酵中药方呢，它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比较紧张的，而且大家伙也知道，咱们现在呢出口有任务啊，因为咱们国内的百姓朋友去订购方呢，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
3: 嗯，
0: 这个是真的，就是良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你看李老师啊，舍了这个脸，给大家争取来这一片1块钱，咱说连成本都不够。换而言之，这厂家每卖给咱老百姓一片啊，他就得赔很多钱。
3: 哦，
0: 那这个钱怎么赚呢？他不能说赔钱呢，人家是商人，也不可能赔钱。出口一片8美金，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哎，也就是说在外边挣钱。但你外边挣钱了，你说你不卖给中国人，那我不同意。因为当时我把咱们这个配方啊，咱们这专利啊，我都免费给他的，我就让他给我做到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老百姓用。所以说呢，国外要兼顾，得让厂家挣钱，国内的老百姓咱也得让人家能用得上，你别让人断药啊。再加上咱们现在啊，这个广播呢传播的比较快啊，全国各地的一些电台呢都开始跟咱们有合作，所以说知道的人多了，这个药品配发呢可能就分散了，就导致呢有些地区就没有了啊。就是一般来讲，看我以前我还会说，我说呢咱甭管说药好不好用啊，你听着挺好的，你用了不合适怎么办呢？先订上一副先试试。现在这话我不敢说了，为啥？因为咱吃一个咱治一个咱好一个。我就说一般来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了解他的疾病了之后，我直接告诉你用多少，直接定期得了，别到时候中间断药不好了。所以说你那个当地没有药的话呢，我不知道你手里边有没有，也不知道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所以说你把你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聊一聊，然后咱们再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嗯，
3: 就你帮我看看李老师，我还需要多少，等有了药我好赶紧的备足它，备上药。
0: 多大年纪了？先说自己的情况。
3: 我57了。哎呀，现在已经退休了，本来啊我还琢磨着退了休以后没啥事了，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可结果这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上班的时候啊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那时候啊反正就是总贴着膏药，有时候啊要是疼了就吃点止疼药，再就是平时注意点捂着，别着凉了，那就行了呗。可是等到今年不行了，又添毛病了，就是这2加半关闭不全，还有反流。大夫说这个病啊也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就给我开了点药，有一些的抗凝的药，还有扩张血管的，就是为了防止血栓。然后啊要是严重了他就说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对，
3: 要反正啊我听着还挺害怕的，因为我的2个孩子，老大是闺女已经结婚了，就不用我担心了，老二是个儿子还没有成家呢，现在啊还正在读博士，我还没有见到孩子的光呢，也没想到儿子的福呢。我就这么着得了这个病，天天啊可遭罪了，这一口气上不来呀，就好像感觉那胸口啊憋的哈，就好像有东西堵在那里一样。
0: 确实是这样啊，关键是咱们年轻才50多岁啊，而且呢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简称风心病啊，你要知道啊，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风湿淫邪它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侵犯了咱们心脏瓣膜，然后在瓣膜上呢它形成了一个赘生物，就会造成什么呢？造成咱这个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引发血流通路的一个障碍啊，它是这么一种病，在中医里边啊把它称之为叫心闭之症啊，也就是一种不通嘛，闭是啥？就是堵了不通嘛。那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风心病我们必须得重视，因为它对人体造成的危害真是太大了。一来啊由于这个滋生物的存在啊，它这个细菌呢就容易停留啊，就极其容易诱发细菌性的心内膜炎，或者说这个是你血脉淤堵以后你这个心肌供氧不足它导致的一个心力衰竭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你就会感觉说我上一口气儿就特别费劲特别吃力，你等到后期炎症的时候很多患者就没有办法进行日常劳动了，甚至说我起个床我爬个楼梯，我挪一步我都得歇一歇。而西医针对于风心病的治疗呢它更倾向于的就是手术，就像之前医生跟你讲的说是要换瓣膜对吧， 哎，但是由于心脏这个部位的手术啊，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啊，对设备技术的要求非常的高，而且风险非常的大啊。再一个，这个手术呢，它所需要的费用是高昂的啊。我不知道你打听了没有啊，这个瓣膜置换术特别贵的，一般患者的这个家庭呢是难以承受的。
3: 是
0: 啊，那么以老师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风心病啊，它就是由于血瘀肝损啊、脾浊胃燥所引起的。为啥我这么说呢？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理解了，说老师，我这心脏瓣膜的病，它怎么就能跟脾和肝它就能牵连上呢？
3: 嗯，
0: 但我一说你们就懂了，咱得明明白白的治病嘛，对吧？
3: 对，
0: 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免除疫力，这古人的话。增强抵抗力，防止外邪入侵，这叫免疫。你像我们患有风湿性疾病的这样的人啊，他来自于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你这个风寒湿邪怎么入侵到你体内的，就是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所以你们这样的人他脾不好，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为啥现在呼吸不畅，气儿总是不够用，说明脾出问题了，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了，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了，这就是跟脾有关的心脏问题。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帮助你滤血呀，过滤血液呀。
3: 嗯，
0: 哎，只有血液过滤干净了，才能真正的避免血栓。哎，他给你开了这个抗凝扩血管的药物，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他防止血栓的，他真能防得住吗？有多少心梗的人，你问他平时他难道不吃阿司匹林吗？
3: 嗯，
0: 对吧？他最后心梗该犯还是照样犯。所以说我们不能光指望这个，你得从根上去治。啊，那怎么才能从根上治呢？找到病根了啊，脾、肝、肾、血脉好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那咱们能够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发酵中药方，叫三通疗法。
3: 嗯，
0: 哎，所以说你选择这个是明智之举。你是怎么知道咱这方的？
3: 说起来啊，还得谢谢我的一个老同事，
0: 嗯，
3: 他跟我说的。嗯，说咱们这个方啊能治各种慢性病。
0: 嗯，
3: 他说治的都挺好的，而且还属于是发酵药，从整体上来治病的。
0: 嗯，
3: 哎呀，他之前就是冠心病，还下过支架，这后来就是用了咱们这个方，现在的病啊一次也没有犯过，而且这价格还便宜，一片才1块钱，就这么着我就买上用了。
0: 嗯，
3: 哎，这不是用上了有3-4天的时间吧，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喘气了，痛快了，不那么气短了，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而且这个腿啊也感觉舒服点了。
0: 嗯，
3: 你像那个膝盖那块儿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尤其是觉得我这个胃口好了，比原来啊能吃了。
0: 嗯，
3: 还觉得吃的香了，反正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强。等我这一个月用下来啊，现在不觉得身上冒凉风了。
0: 嗯，
3: 这不是有一天我出去买菜，我都觉得自己啊穿多了身上都冒汗了，
0: 那、内热了已经。嗯，
3: 可不。
0: 嗯，
3: 这要是搁之前可不行啊，都穿多少都感觉凉飕飕的冒风啊。
0: 嗯嗯嗯，
3: 对了，之前我咳嗽的都做不了饭。
0: 嗯，
3: 就现在也不咳嗽了。
0: 嗯，
3: 也敢进那个厨房做饭了。另外还有就是我这个睡觉好了，原来啊老是做梦，有时候半夜啊都得坐起来，你这就起来坐一会儿。哎呀，现在呀，每天晚上我10点钟左右就躺在床上，一会儿了就睡着了，
0: 嗯，
3: 能进入深度睡眠了。
0: 好，
3: 所以我就觉得，赶紧啊，这再买点儿，
0: 就怕中间断药了，影响效果
3: 是
0: 吧？
3: 是
0: 不是？嗯嗯嗯，
3: 对对对对，可别断了。这方这么小好的效果还这么便宜，才卖1块钱，所以我这也首先要感谢李老师。
0: 嗯，
3: 要不是你。我们上哪里找这么好的药去啊？再一个，我也感谢我的老同事，不然我也不知道这个方法。
0: 您不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李老师呢，就是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凭借我的力量帮助这些慢性病患者啊，咱们少花钱，少遭罪，然后呢，多享几年这个清福。这样吧，像你这个情况呢，我也大概其了解了。啊，恢复的非常好，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是风心病啊，它是非常复杂的疾病啊，跟我们多个脏腑血脉都有联系。要想达到彻底康复的话呢，后面呢，我再给你加上一副药，之前买了一副，这回再加上一副，两副药用下来，你这个病就差不多了。
3: 哦，
0: 哎，所以说呢，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然后呢，去把这个名先报上。如果说短时间之内就过个2-3天，要是没有的话，你赶紧找我，我从别的地方给你调，我不会让你断药啊。
3: 好，太好了，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

0: 荣耀，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您好。
2: 嗯。
3: 我在广播中听您说，咱们这个华酵中药房啊，一片只卖1块钱，对吧？
2: 对，全国统一售价啊，只要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要想应用咱们方啊，那一片只需要1块钱。但是呢，每个地区啊，它这个药源呢有点缺，有的地区它可能没有药了。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啊，我是新患者
2: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咨询一下李老师，
2: 嗯，
3: 看我的病呢能不能用。
2: 那先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嗯，李老师，
2: 嗯，
3: 我是之前呢在工作的时候啊受过那个外伤，
2: 嗯，
3: 当时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说我这个腰部神经呢受损了。随后呢到了后来呀，现在这个腿呀老是发麻呀发木，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呀发麻还严重一些，现在走路啊就得要靠拐杖啊才能稍微挪动几步，要是没拐杖啊基本就走不了路了。
2: 是这样的啊，这个腰部神经啊它由多种神经组成的，损伤以后呢它会产生不同的临床症状啊，你比如说这个马尾神经损伤以后，我们患者可能会出现大小便障碍，啊，要是骨外神经呢，它要受损的话呢，会产生大腿外侧的疼痛麻木，啊，如果说咱们这个骨神经啊损伤以后的话呢，它可能会表现出我们这个骨前区的一个瘫痪，啊，行动的时候啊抬腿呢可能就会感觉到这个困难了，啊，那不能够把腿小腿伸直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3: 这有的有
2: 啊，那还是说做这个坐骨神经损伤了，坐骨神经损伤了有可能出现大腿的后侧呀小腿外侧呀一直到咱们这个脚部的疼痛和麻木啊，你看看你占几个，一个是骨外的外侧皮神经啊，还有一个是坐骨神经，就是大小便你现在有没有出现障碍？
3: 嗯，现在大便不行。
2: 嗯，
3: 主要就是便秘挺严重的
2: 啊，
3: 好几天才上一次，有时候啊还排不出来。
2: 嗯嗯，
3: 平时在卫生间呢没个半个小时呢根本出不来的，每一次排出来吧那个味道啊特别臭，
2: 嗯，
3: 特别重。
2: 嗯
3: 啊，我也想吧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里面的毒素太多了，是这个原因吗？
2: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再有呢，如果说你那个排便也臭，还有就是呢我们一张嘴感觉自己的这个口气也很臭，那就不光是你身体里边毒素的问题了啊，这里边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脾胃也出现问题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3: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眼睛也不行，
2: 嗯，
3: 总感觉好像有小黑虫子啊在眼前挥来挥去的。
2: 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这个也得上了。
3: 对对对，另外还有这个血脂也高。
2: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今年62了。
2: 62岁，岁数也不大呀，但是这毛病，你看骨。便秘，然后呢视力再加上血脂，每一个单独存在它都是有一个潜在性的重病风险的啊。你包括玻璃体浑浊，它跟所有的眼病都能够挂上钩，高脂血症跟心脑血管疾病能挂上钩啊，一个骨神经出现的问题啊，腰间盘呢 啊颈肩腰腿痛啊，它都容易连上。所以说你这个年龄不大，但是病确实不少啊。
3: 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这身

0: 身上的毛病太多了。
1: 嗯，
0: 最近啊，我最犯愁的吧，就是这个腰的问题。
1: 啊，
0: 你说这个腰不行吧，那就啥也做不了了。那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的。
1: 嗯，
0: 平时啊，就算是上个卫生间，都得要我老伴搀着才行，才能去。你说这么多年呢、啊，其实在家里孩子们也挺关心我的，经常带我去医院看，啊，也去看了好几家医院，像什么理疗啊，什么贴膏药啊，哎呀，各种办法都想了，反正钱花了不少，但是都打水漂了。
1: 嗯，
0: 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方能治吗？
1: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方是你唯一的选择。啊，为啥说的这么绝对？因为你这个腰部的神经损伤比较严重，啊，你比如说像很多患者说，我到医院去进行治疗了，啊，你这么多神经的问题，手术能解决得了吗？神经用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们方是怎么治的？老师告诉大伙儿，它叫三通疗法，一通脾胃，刚才我告诉你了。如果说我们口气要是不清新的话，再加上又伴随着便秘，那不光是我们这个解毒代谢出现问题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脾胃经已经不通了。不然你体内不会有那么多毒素，所以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第一步，也是基础。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吃的药物，比如说咱们方里边所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被你消化和吸收啊。这就像盖房子挖地基一样，这是第一步，重中之重。然后是二通血脉，只有血脉畅通了，不管是骨骼还是神经还是脏腑，它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啊。你记着，你疼说明什么？不通了啊，那通开了，通了血脉了，你这个疼马上就缓解了。然后接着是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我们的病在骨骼，在经脉的，一定要兼顾我们的肝肾。同时肝肾还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你不是便秘吗？你用方以后几天的时间，你看你这个便秘肯定好啊。所以它整体给我们进行治疗，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效果啊。像你这种情况呢，由于是比较严重，你得是三副药，这是必须的。你像有些轻度的骨病患者，两副药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但你现在呢，走路啊不能走，知道吧？啊，都得拄拐，太严重了，时间长了也不能耽误了。所以说呢，你配合我们治疗就行，咱最后就不用依赖拐杖，你整体的问题我都能给你解决了啊。
0: 嗯，好的好的。哦，对了，李老师，
1: 嗯，
0: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啊是国药是吧？
1: 必须是国药啊，你得记住啊，不是正规的药品达不到这样的治疗效果。咱不仅仅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国家相关部门就这么一个批准的字样进行这个药名命名的，所以说我也建议你早早的用上啊。稍后呢，你可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具体的服用方法，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0: 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
1: 好，
0: 那我就不打扰您时间了。
1: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谢谢你把我救了，
1: 哎，
3: 哎，也把我这个家给救了，
1: 您是老患者，
3: 对对对。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1: 啊，
3: 我都快用三副药了。
1: 嗯，
3: 哎呀，真的是做梦我都没有想到我还有今天呀、
1: 啊！您跟我说说您之前什么病啊？详细的讲一讲，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分享。嗯，
3: 哎，好好好，我呢是前年11月9号那一天突发了脑梗。
1: 嗯
3: 嗯，当时呀、啊、都昏迷了，自己呀、啊、啥都不知道了。哎呀，给我一家给他老伴啊孩子们都吓得不行。
1: 嗯嗯
3: 嗯，我好像就听见这孩子在喊妈妈的叫着。
1: 嗯，
3: 但是我的眼睛就睁不开
1: 啊，
3: 这也说不出话，这反正啊现在是不管怎么说吧，我好歹还活着，住院住了是20多天就回家了。
1: 嗯嗯，
3: 回家呀啥都知道，就是这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就是中风了，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呀啥都得靠孩子。
1: 嗯，
3: 这辈子啊幸运呢是我找了个好老板，为了能让我扛不起来呀、啊、他呀四处给我打听什么药能治啊，哪个医院能治，西药不行他就找中医，整天带着我呀，又是那个药浴，又是那个针灸， 尝试做各种方法给我治。
1: 嗯嗯。
3: 哎呀，他一天到晚啊，真的是可累了，而且呢，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我真的是啊，看在眼里，疼在心。要是没有老伴儿啊，要是没有他后来这个发小中药，我真的是都没法活了呀。
1: 嗯。要不说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患难见真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啊，真的是比较少了。
3: 对
1: 啊，你看老话讲的叫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也听到过很多，就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怎么样啊？不管不顾了，要么伺候你也是没有好脸色啊，动不动就骂了，就还有打的，对吧？
3: 对。
1: 所以说您是很幸运的，当然最幸运的还得是发酵中药让咱们能够健康啊。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3: 哎呀，首先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呀，
1: 嗯，
3: 尤其是这个手脚又热乎劲了，
1: 嗯嗯，
3: 感觉到舒服了，这个手指头可以自己吃上力气了，
1: 嗯嗯，
3: 能活动，不像之前呀，都没有知觉，也动不了，不听使唤，就不像是自己的手一样。
1: 嗯嗯。
3: 那现在就这个手热乎了，手能动了，哎呀，我这高兴的呀，给我老伴一说，老伴呀，看着我高兴的呀，那一天他都流泪了。
1: 啊啊啊！
3: 再往后啊，慢慢这个量血压的时候，血压是一次比一次降的好。
1: 嗯。
3: 原先我的血压呀，都快到156了，现在这个血压稳定在135、138。低压呀，就是80到90这样。
1: 嗯嗯，
3: 而且呢，现在你看说话，说的可清楚了，是不是？
1: 你要不说咱们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那老师真没听出来。
3: 对
1: 啊，真的就是你现在这个语言表达呀、气息呀都非常的稳啊。中医讲望闻问切，这个闻实际上呢就是听，闻听的意思啊。你现在肢体行动上感觉怎么样？走路这方面？
3: 嗯，现在你看我这手能握住东西了。
1: 嗯。
3: 你也能使上劲儿了，嗯，从第二副药开始的时候啊，老伴说我这个眼睛都有事了，
1: 嗯，
3: 也不流口水了，嗯，我自己能在房间里走动走动了，吃喝拉撒呀，自己都行了，就是比以前慢一点。
1: 嗯，这就不要紧了啊，慢点肯定会有啊，因为你这脑神经之前呢，损伤的它比较严重。嗯，咱只是给你进行修复，嗯，不过是这样啊，发酵中药放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属于三管齐下，一方面呢调理脾胃，让我们气血充盈，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嘛，哎，尤其是这个脑部啊，它需要大量的人的这个血液来滋养它，来濡养它，那必须得给它提供充足的气血，而一通脾胃，咱就做到了这一点。另外脾胃畅通以后啊，我们对药物吸收也好，那么我们这个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呢才能够发挥作用。然后呢二通血脉啊，你像我们脑梗的患者，梗就是堵，堵就堵了，咱们就得通，堵的是哪儿？血管，咱们就得通血管啊。你这个血脉一通了，你这个气血运行畅通了，它就能够濡养到我们这个脑神经，然后对我们脑神经的快速恢复有很大的帮助。那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那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愈后啊，我们的血也不会遭受到污染，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你看你这不挺好吗？刚才说话也行了，走路也行了，哎，吃喝拉撒不用别人了，恢复的非常好。那老伴儿啊，这是一看，哎呀，你恢复好了，他心里边也是无比的舒心。为啥呀？这老两口啊，这个相濡以沫的日子还长着嘞。对吧？
3: 对，
1: 手里还有多少药？
3: 快完了，再有10多天就完了呀。
1: 那现在你体没体会到什么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3: 哎呀，感觉到了。
1: 嗯，
3: 我们家子现在都感觉到
1: 啊。
3: 你看之前吧，他们一个个的都愁的呀，现在呀，一回来一大家子都是热热闹闹的。
1: 嗯，
3: 那现在的孩子们回来话也多了。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孩子们回来都是没有话，嗯，屋子里人再多也是静悄悄的。那现在家人呢，真是其乐融融的。
1: 嗯，我跟你说啊，老姐姐啊，现在咱是熬出头了，家里边人也跟着你一样熬出头了。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你这一点你放心，用的是发酵中药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康复以后就不反弹。接下来呢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
3: 谢谢你李老师，太谢谢你了，我也祝你长寿，好人一生平安。
1: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5: 哎，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这效果是太好了
1: 啊。
5: 你看我现在吧，2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啊。
1: 嗯嗯。
5: 他又现在各方面啊，你说是，哎呀，恢复都特别好。哎，这个药啊真的是太神奇了，你看这一种药啊就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哎，都给我治了。
1: 治好了就好啊，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都高兴。最大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啊，他就是能够给我们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的。
5: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啊再给我看一看，
1: 嗯，
5: 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5: 我原来是糖尿病啊，查出来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开始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控制的。
1: 嗯。
5: 哎呀，说实话，当时心里啊，还没怎么害怕这个事儿。哎呀，因为当时啊也没有什么并发症。哎，后来这就不行了。
1: 嗯嗯。
5: 开始啊就生是，哎，没劲儿，哎呀，整天就不想动弹，哎，就想躺着。而且身上还发痒，小便的时候泡沫也多啊，哎，那个味道啊还特别的大。
1: 你这就麻烦了，你这是肾功能出问题了。
5: 对，就是到医院检查啊，就说这尿蛋白啊有2个加号，哎，没办法，就开始只有打胰岛素了。
1: 嗯嗯。
5: 但是一个劲儿的加量啊，这血糖还是算是凑合吧。
1: 嗯。
5: 就是身上这个并发症啊，一点也没减轻。哎呀，我都害怕后来发展成尿毒症了，那就麻烦了。
1: 嗯嗯嗯，
5: 要不是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想我早晚啊都得走到那一步呢。
1: 就是30%的糖尿病患者最后死于尿毒症的，啊，这是临床有数据可证实的，啊。

0: 啊，他哪个没吃降糖药？他哪个没打胰岛素？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可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胰岛素降糖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越是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对我们的脾胃啊、肝肾的功能影响越大。那我们血脉一旦容易出现淤堵了，造成了恶性循环了，你花多少钱，你的病只可能越来越多，危险只可能无处不在。啊，你说那咱图一啥呀？咱为了治病反而越治越重了，图一什么呀？图一把这点棺材本全花了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医生不管我们了，我们自生自灭吗？李老师绝对不可能看着我们慢性病患者就最终走到这一步。哎，所以说，我把咱们发酵中药方，我把它拿出来，我把配方啊、专利费我全不要了，我就贡献出来找厂家啊，我生产出来了一片只卖1块钱，让咱老百姓用得起。哎，你用不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让大家放心去治疗。哎，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我让你不仅见效快，我还让你康复的治疗周期短。哎，你看你用了方，咱们从根儿上治，因为这个糖尿病它本身是脾的病，我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消化吸收，就是脾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代谢跟啥有关？跟肝肾有关。所以说，我们从脾胃、从肝肾来治疗，这叫科学呀。哎，同时我们再通血脉，通血脉干啥？解决并发症的呀。哎，你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哎呀，我就是用上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就下来了。哎，我当时啊都没想到那个，哎，中药这么快，又不什么，哎呀，还得是发酵中药呢。
0: 发酵中药啊，它起效快，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知道喝酒啊，这个酒是粮食酿造出来的，对吧？哎，酿造完了之后了，发酵，粮食发酵酿出酒来了，哎，我喝上一杯，好了，我醉了。但你吃这粮食，你吃3斤5斤，你不带醉的。原因就在这儿呢，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我刚才听您说快2副药了，是吧？现在血
1: 对，
0: 糖怎么样？
1: 你看我现在啊，这昨天我是早上测了一下啊，这餐前是5.8，餐后是7.9，哎，最近一直啊就是这个样子左右这个波动点儿啊，现在啊感觉个声势也有劲儿了。而且吃个药啊，也不用特别的忌口。哎，你看吃东西也不那么控制了。最高兴的是，我现在尿尿没有泡沫了，身上那个肿啊也消了。而且我之前啊，哎呦，真心慌呀、气短呀这个情况，哎，不过现在也好了，感觉这个心脏跳得有劲儿啊。
0: 你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心肌供氧供血上来了，所以说咱就不用怕了啊，不用担心心梗了。有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个尿液的检查？
1: 哎呀，没有去啊，去医院啊，你看就得排队啊，特别的麻烦。
0: 哎，那也不行啊，因为这个西医的一些诊断一副，这一副你用到半副左右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把这个检查做了。而且尿检吧，咱不用说非得上大医院。你就到一些小医院，人没那么多的，他也能给你做，啊，
1: 哦，那好的。
0: 行，那就这样啊。然后呢，你再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啊都备齐了，中间别断药。接下来呢就是继续服用，一定要记住，我们说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老师告诉你去做检查，就是为了什么？要通过医疗仪器的检查来确定我们的健康与否。还是那句话，我们用的是发酵中药方啊，我们治病不留根儿。什么叫康复？你感觉上好了，检查结果也是好的，两相一结合才叫真正的健康。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
1: 赶
0: 我在
1: 快
0: 这
1: 把
0: 儿
1: 这个
0: 也，
1: 药订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北京时间2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

0: 建立健全防止反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反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反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1: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0: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1: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2: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3: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阳光热线。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呀，还有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视频号、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呢，都将会关注您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您发来的一些问题信息呢，我们及时整理转交给设置的相关单位去调查处理啊。现在呢，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请您记好3800383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节目。
4: 不论安置什么型号的冰箱，都应该放在凉爽通风处，并且要使冰箱的背面与墙面之间留出空隙，这比起紧贴墙面来，每天可以节约电能20%左右。
5: 夏天开空调不要低于26度，这样不仅健康还省电。
6: 旧灯管、电热水壶等旧电器用久了电阻会变大，耗电量就大，所以及时更换这些旧电器也可以达到省电的目的。
4: 手机不充电的时候要把充电器拔掉。
5: 房间无人灯不点，人走灯灭成习惯。
6: 珍惜能源，节约用电是每个人都应尽的责任。
7: 你节能，我减排，地球母亲笑开怀。
8: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文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礼，懂得谦逊之礼，黄香9岁温习奉献，秦刚罗12岁。
7: 爸爸，这些古代的小孩子真棒，他们是不是也得补课呀？
9: 他们可没有补课，司马光砸缸不就是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智慧吗？
7: 他们不用补课真幸福。
9: 其实爱学习是没错的，但如果给孩子们更多的时间开阔眼界，接触自然，他们的世界就会更加精彩。
10: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11: 构建教育良好生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1: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2: 666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1: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3: 好的，北京时间8:12，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家人们呢继续收听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江南。在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会继续关心关注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大事小情。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即将进入的就是阳光热线回音廊，一起来关注回音廊带来的反馈信息。
1: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

0: 有阳光热线回音廊。
1: 听众朋友，朋友们啊，老旧小区改造呢，是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提升生活品质的惠民民生工程。本来应该是暖民心、顺民意的一件好事，但是临河区牡丹里小区居民刘先生却因小区改造施工遗留问题，陷入了长达两个半月的维权困境。据刘先生向阳光热线反映说，两个半月前，自家所在的牡丹里110号楼启动了老旧小区外墙改造施工。施工人员呢，在铺设外墙保温板作业的时候，提前拆除了楼顶排水的雨水管，却未同步及时复位安装。拆除雨水管的次日，我市呢便迎来了连续的降雨天气。缺失排水管道的楼顶啊，雨水是无法正常的疏导，雨水渗漏倒灌，直接导致刘先生家5楼阳台棚顶大面积被雨水浸泡受损。发现房屋受损之后，刘先生第一时间联系施工方反馈问题，明确提出阳台棚顶的修复诉求。施工人员多次上门实地查看情况，拍摄留存影像资料，拆除损毁的阳台棚顶，并且采购好了全部的维修所需的材料。令刘先生不解和气愤的就是，所有的维修物料早已购置完毕，并且呢堆放在其家中，施工方呢却始终以各种理由拖延，迟迟不安排人员进场施工修复。破损的阳台棚顶呢一直是得不到维修啊，让原本期待改造提升居住环境的刘先生倍感失望。在多次沟通无果、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刘先生的家里的孩子啊，向阳光热线反映了这件事情。那么接到群众的诉求电话之后呢，阳光热线记者呢马上联系负责该小区改造项目的临河区实业有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详细记录了刘先生的姓名、联系方式、家庭住址及具体受损情况等全部信息，并当场作出回应，将立即对接对应的施工单位，主动的联系诉求的居民，加急协调处置此次维修纠纷，妥善的完成破损部位的修复工作，并将会啊，将这个最终的处理结果向阳光热线的及时的反馈。目前啊，这件事情呢正在进一步协调处理当中，阳光热线呢也将持续的根据，后续的进展，跟踪问题的整改落地的情况，切实的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我们呢也一起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啊。还有第二条信息呢，就是针对于阳光热线与锦州市律师协会啊共同策划的法治护航与民同行全国律师咨询日特别节目。那么在这期特别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锦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辽宁玉恒律师事务所主任白海燕呢是做客直播间，面向广大听众啊、微友呢开展了科普法律政策解读与民生法律答疑，将法律服务呢送到了百姓的身边，以普及律师制度、公益法律服务、解读法律援助、回应群众高频的法律诉求为核心。那么这个节目开篇之后呢，就开始介绍了全国律师咨询日的由来，设立了全国律师咨询日的这个意义啊，围绕法律的援助制度啊，清晰地讲解了法律援助的定义啊、申请的条件呢、受案的这个范围啊，区分民事、行政、刑事案件援助的一些情况，并且呢告知广大听友和微友，可以通过12348公共的法律服务热线以及锦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法律援助窗口提交申请，让市民明白什么情况可以获得免费的法律帮助。那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微友啊、听众呢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后台呢都已经看到了，相关的一些信息传过来的第一时间里呢，我们也请法律界的专业人士啊，以及我们邀请到的一些嘉宾呢给予了积 极的对应接触，并且呢把这些问题都纷纷的给这个参与的我们反映问题人还有关注此类问题的市民朋友们做了这个回复。现场我们接到的这个咨询件呢很多，大概得有12件啊。直播节目进行的时候呢能够回答的就直接回复，那需要节目以外的时间做进一步了解的相关的一些嘉宾比如说锦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辽宁玉衡律师事务所主任白海燕老师呢也就做了这个及时的这个解答。整个的这期节目的嘉宾呢与微友的这个互动呢是非常非常积极，一个呢就是聚焦点在哪里呢，物业纠纷，第二呢是劳动维权，第三个呢就是遗嘱订立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呢，相关的嘉宾呢的的确确用这个专业的还有呢日常的这个办理案件的一些经验给我们广大市民朋友还有微友提供了一些这个帮助。好，那么有关于这些方面的一些内容呢，如果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还有一些实际的这个问题困扰着您，您都可以呢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的平台告诉我们你所关心的这些实际的内容问题啊到底都有哪些，我们会及时的记录的也会及时的转给相关这个具体的法律界的专家们老师们进行这个处理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回复，还有一个全面的比较这个专业的法律帮助。好，再一次的提示我们的听友，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阳光热线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此时此刻呢，我们这档直播节目正在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为您直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2: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0: 这能行吗？
2: 行。
0: 哎，你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2: 行，这儿多快呀，道还宽。
0: 红灯，红灯。
2: 嗨，那是管汽车的，咱那车没事儿。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0: 喂，你是
1: 李阿姨？
2: 喂，
3: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1: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4: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1: 啊，
4: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1: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5: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林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廉洁自律，从防微杜渐开始，这句话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只是这几个字的提醒啊，背后的这个意义和影响很大。2026年7月份的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呢是92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呢是1188人，其中呢党纪政务处分的是771人。从查处的问题类型上来看，七月份呢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共查处问题436起，占查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7%。查处的违规收送的一些名贵特产，还有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发放津贴补助及福利呢，有3类问题，分别占当月查处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总数的74.1%、11.6%和5.7%。从查处的级别来看，七月份的全省共查处厅局级领导干部问题呢4起，县处级领导干部问题呢是131起，乡科级以下干部问题呢是790起，其中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呢占查处问题总数的85.4%。我们经常说啊，党的作风呢就是党的形象，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各级监察机关啊，都是以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心和恒心，锲而不舍地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紧盯重要节点、重点领域，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等关键少数，深化整治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享乐奢靡问题，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呢减负，对于顶风违纪的行为呢是露头就打、反复敲打啊，奔着问题去，对着根源治，既治标又治本，有的放矢、精准施治，坚定不移地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和长效化管理。那么在此呢，如果全市的市民啊、听友没有发现有这个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一些行为啊，或者是发现了这些这个违反党的纪律等等一些事情和问题，都可以通过阳光热线的热线电话，或者是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交流互动平台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会在这里呢集中的收集啊相关的一些信息啊，在第一时间里呢转交给各级的纪检监察机关去调查处理。好，我们一起努力啊，一起来关注啊，在这个为民服务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违法违规的一些事情。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刚刚呢，我们也在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和听友啊说了一件事儿，就是啊，我们昨天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 在这个刊发内容选取上，我们直接的把这个全市各个中小学门前限时禁止机动车驶入时间的一些情况啊，还有重要的一些信息，刊发出来了，请广大的这个驾驶人呢要了解一下。比如说，从今天开始呢，锦州市第八中学早间7点到8点，中午呢是11点30分到13点30分，那么下午呢是17点50分到18点20分。这是禁止啊机动车驶入的一个重要时间段。再来看看吉庆小学，是早间7点30分到8点10分，中午呢是11点30分到13点30分，晚间呢是17点到17点40分。这个封闭的路段呢是在哪里呢？就是丹东街啊，从延安路开始一直到和平路这一块啊。我们再来看看解放小学，解放小学主校区呢，也就是富贵街啊，富贵街从这个解放路开始一直到上海路这个路段，富贵街啊，封闭的时间呢是早间7点30分到8点10分，中午呢是11点30分到13点30分，晚间呢就是17点到17点40分。分校，解放小学的分校封闭的路况呢是在哪儿呢？是在这个赵东街，延安路开始啊一直到和平路，封闭的时间呢是早间7点30分到8点10分，中午呢是11点30分到13点30分，晚间呢是17点到17点40分。这是解放小学的分校。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实验学校，实验学校锦绣校区，从早间6点30分一直到7点30分，晚间呢是16点30分一直到17点30分。重点管控的这个路段呢是在哪儿呢？是武汉街市府路。

0: 是科技路路段双向限时禁止机动车在车道虚线处掉头行驶。那么早间6:30至7:30，晚间的16:30至17:30，实验学校对面的胡同禁止机动车由东向南左拐弯。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啊，这是锦绣校区的管控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德胜校区，早间7:30到8:10，晚间呢是17点到17:30，具体的路段呢是成都街与科技路路口北侧，南向北入口方向限时禁止机动车驶入，这一点呢，请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了啊！我把这个主要的一些这个学校啊，还有一个宝二小学，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一下了。早间7:30到8:20，中午呢是11:30到13:30，晚间呢是17:20一直到17:50，这是具体的啊重要的这个交通管控的时段。这个路段呢是在哪里呢？就是宜昌路新安街到人民街啊，这个区域大家伙呢一定要了解一下啊，整个的这个重点的啊路段啊，还有这个教育机构已经为我们的听友和为我们做了这个介绍啊，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一些。当然了，我们在昨天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刊发的全市各中小学门前禁时的这个限时的禁止机动车驶入的时间表这个相关的信息内容还有很多很多，大家伙查询一下啊，我们就说到这儿。好的，再来看一看啊，路况方面传来的一些信息动态。现在呢是北京时间8:30吧，啊，还没到，现在是这个路况呢比较繁忙的这个时间段了，一起来看一看，云飞街这个地方怎么样啊？的的确确呢是没有让我失望啊，这个话呢说得很到位啊。云飞街呢也是经常啊，在我们这个拥堵的路面上。名单上啊经常出现的，一起来看一看。云飞街从云飞大桥到南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的行驶比较繁忙这个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了。云飞街从云飞大桥到南京路自南向北方向这个车辆的行驶比较繁忙。我们再来看一看市府路这一块，市府路从市府路辅路路口到武汉街自西向东方向，还有呢在吉祥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这个车辆的通行比较缓慢，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请您多多的啊耐心的等待2-3个信号周期好不好啊，就可以通过了。如果还是那句话啊，要是说有一些急事儿的话抢时间，那你就早点出发或者是躲开这个繁忙的街路，这是最好的选择，也是明智的选择啊！好，欢迎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继续关心关注啊！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1: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2: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1: 快！
2: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1: 师傅，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2: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1: 忍。
2: 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1: 师父，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2: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徒儿，你可以下山了。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
3: 北京时间8:34，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通过中波666千和调频92.7兆赫来收听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近期呢，有消费者呢向央视总台财经调查栏目反映，有一些电商平台出现了一种针对于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那么一些商家打着央行发行限量绝版升值巨大的旗号，高价的兜售一类这个纪念品。那么这些商家违反篡改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在群众当中严重损害了国家法定货币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乱象的背后也暗藏着一条条环环相扣的灰色产业链。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通过阳光热线的记者试点，通过这段时间一起来关注这件事情。
0: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4: 推动极难筹判的沉疴治理。
0: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4: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5: 最近，一些网络直播商家在网络上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套装。主播们不仅宣称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还在纪念币套装的稀缺性上大做文章，不断强调发行量极少，极具收藏价值。
6: 5000套拍板故意套都是没有，
7: 量少而稀缺，稀缺而价高，这个就是收藏圈的核心的一个信息差了。8888狮子号的好号码，咱懂收藏的都知道，狮子号的一个藏品嘛，它是远超过一普通号码的。
5: 在主播们激情四溢的叫卖声中，这些纪念币套装被渲染成高端稀缺的收藏品，直播间的老年消费者纷纷下单进行购买。商品链接显示，这类纪念币套装售卖价格从99元到238元不等。记者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产品，发现这些产品的外包装普遍做工精致，一些包装盒上凸显纪念币金砖、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字样，在检测证书的显眼位置，产品名称标注为金银制品，含量检测为金含量大于等于1999%，甚至在品鉴证书上写明兼具材质价值、工艺价值、文化价值与收藏价值。记者打开一款99元购买到的名为“龙马精神”的纪念币套装产品的塑料包装外壳后，发现纪念币套装中的两枚纪念币竟然只是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普通纪念币嵌入到金属外壳的凹槽内。记者观察发现，纪念币的正面图案为中国人民银行10元字样，背面图案为生肖马和龙的形象。记者对这枚生肖马纪念币进行查询，发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5第32号2026年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规定，

0: 红色铜合金纪念币与现行流通人民币只能相同，与同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2026年贺岁纪念币发行数量为1亿枚，公众可通过承办银行官方网站等线上渠道，或在营业时间内前往承办银行公布的预约兑换网点进行预约登记。 原来这枚马年贺岁双色铜合金10元纪念币是可以通过银行官方渠道平价预约等额兑换的，发行量达1亿枚。记者继续对与之配对的龙年贺岁纪念币进行查询，发行量更是高达1.2亿枚。
1: 如此正常发行的普通纪念币，却被上架们包装成稀缺珍品，在直播间高价肆意兜售。在咱们直播间这样的一个福利，这个那是非常非常难得，拍一单少一单啊，朋友们，全国只发行5000套，5000套拍完多一套都是没有，全国限量发行就1万套，老板，所以说收藏嘛，都讲究物以稀为贵，对吧？
0: 业内人士为记者拆解这些镶嵌纪念币的金属外壳发现，做工相对复杂的部分实则为金属薄片。揭开金属薄片可以看到，内部做工十分简陋，还留有不少圆孔，痕迹一目了然。记者反复摩擦金属外壳的表面，更是出现掉漆现象。不仅如此，这些产品还在检测证书标明含金含银。 记者发现，这些纪念币套装的包装盒上均未标注生产企业名称、厂址以及联系电话等信息，难以溯源。几经辗转，记者以采购的名义终于联系上了一位自称是负责天齐网络科技和豪卫科技的财务人员，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来到一家财务公司。 几经沟通，这位财务人员终于答应了记者的要求，介绍记者见到了公司直播间的工作人员。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是公司的明星产品，销量惊人。12-13万张，就这一个月，
2: 卖了12-13万张。
3: 不是限量吗？怎么卖那么多？
4: 还有，这只是人家直播间宣传的一个噱头而已。
0: 这位工作人员坦言，直播间里宣称的限量属于营销噱头。不仅如此，收藏证书上所谓的狮子号、豹子号等看似稀缺的编号，也是随便打印的，根本没有收藏的参考价值。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款明星产品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并不是自家公司生产的，而是从上游厂家批发来的。 直播间售价为99元，实际批发价仅为50元。收藏证书上宣称的融珐琅彩花丝镶嵌两大国家级非遗技艺，全是子虚乌有，纯粹是欺骗消费者的虚假宣传。
2: 机器，对，这都是机器片啊！如果你手工的话，10天半个月才出得到几个。
0: 工作人员还向记者透露，为了将这些批量生产的拼装收藏品投入市场，他们刻意避免在包装盒上标注生产销售企业的相关信息。
5: 他没有那种所谓的那种什么商标什么玩意，那种东西很 low， 非常 low。
0: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公告2026第19号中明确规定， 装帧纪念币应当标注装帧单位名称，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不得在生产销售中使用中国人民银行行名、标识、行长签名等。同时，买卖纪念币遵循诚实、守信、自愿、公平原则，销售信息必须真实准确，不得进行虚假宣传，不得夸大收益，对未来收益作出保证性承诺。 明示或者暗示保收益无风险等。在业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假称应聘带货主播入职了一家名为重庆中聚传媒的公司展开调查。在这家公司的直播间里，记者看到主播台上摆放着两套同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以及打印好的直播话术文稿。 画术文稿里，稀缺、限量、高端、收藏这些关键词反复出现。工作人员强调，这些全是吸引老年人的噱头。

0: 都是伪外援。
1: 那老爷子搜到手，说完了一看，嗯，币是真的，确实真的，外面就是工艺品，就没有啥了。他们组合到一块儿确实挺好看的，但是你要说它有多大收藏价值？
2: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正是利用老年人投资理财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消费习惯，得以在网络平台上肆意营销，从而赚得盆满钵满。
1: 退货多还是退的？
2: 记者发现，正对着主播台的显示屏正实时更新直播成交的数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直播的流程很简单，只要熟读产品话术，并按照话术展示产品，在流量充足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就能达到不小的销量。
1: 如果就是流量充足，天天100条在线，1个小时卖3万，你想一下，1个小时正常你要卖3万块钱，一天就是说，如果3个平台或者2个平台，一天10万块钱。
2: 随后，工作人员十分得意地向记者展示了直播销量，仅仅开播1小时就成交了400多套纪念币，营收近50000元。
1: 我正常1小时，这一场卖掉10万块钱。正常昨天那个人是1小时卖了2万多，然后播4个小时就8块钱，我努力点就卖10万块钱。
2: 对方还告诉记者，直播话术里宣称的含金打造，实为采用镀金工艺制作而成，产品表面只有微量黄金，但为了规避监管风险，他们就刻意使用模棱两可的话术来蒙骗老年人。
3: 你就说它表面是含金的吗？
4: 镀金那个金子这玩意儿一点点就含几毫克，
1: 非常少。
2: 工作人员坦言，在直播中只管营造产品的稀缺性和收藏潜力就可以了。
4: 当因为他们有的人问的问题，你比如说你这种假的骗人的这种，就不用搭理他。这现在2万套也行，现在5万套也行。说直白点，这玩意儿就是可以无限生产。
2: 记者顺藤摸瓜，发现了一家为电商直播间提供偏装纪念币的上游供应商——古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供货量大，他们会在多地大型的邮币卡市场收购普通纪念币，收购价会高出面值2到5元不等。之后，他们再设计出不同样式的金属外壳，交由合作工厂批量生产，最后再将纪念币和金属外壳进行拼装。
5: 有邮币卡市场，有专门的市场，你看广州那边也有啊，北京也有，上海也有，很大的一个市场。
6: 我们的量，我们的渠道肯定比其他人有优势，因为我们是自己生产，工厂都是长期合作的一些工厂。
3: 这每一个都是1:1化下去的，
5: 肯定是那个机器嘛。
2: 工作人员坦言，这些金属外壳都是机器冲压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产品，大量供应给下游直播间。所谓工艺创作，都是直播间的销售话术。随着交流的不断深入，这位工作人员还向记者传授起直播间的销售技巧。
5: 我们会达到1000单、2000单的时候就换链接，不可能展示到给所有人看。别人看到了，那我还咋卖这个东西稀缺呢？不可能说一个链接卖个几千单、几万单的吧？那跟百货品有啥区别吧？
7: 哎呀，听完这个央视记者的这个调查呀、暗访啊，我们就知道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管好啊我们兜里的那个钱袋子，是不是哈？经常呢，就是说大家伙有可能被一句话所误导着，叫什么呢？叫乱世买黄金，盛世呢藏古董，对不对？意思是什么？就是动荡年代这货币呢容易贬值，黄金呢是硬通货，好携带，容易变现，用来保命保值。那么盛世藏古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太平富足的时候啊，就像我们现在啊当今的这个时代社会一样啊，大家手里有余钱了啊，这钱也不少啊，古玩呢、字画、收藏品呢才有市场，才有升值空间。哎，这个升值空间机会都来了，就像我们刚才所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啊，这个充满了一些这什么呢？收费的一些陷阱啊，对不对？情感营销玩套路，专门针对于中老年人。哎，这个买这个藏品呢，现在来说危险呢就危机四伏了，大家伙就一定要注意。我们编辑呢整理了

0: 一些内容，就是说什么内容呢？温馨避坑的一些提示内容，大家伙呢要好好的收藏一下啊，这个应该收藏。哎，比如说第一个啊，就是我们拒绝相信保本溢价回购稳赚啊这样的一个宣传噱头。只要对方承诺有一定的升值啊，一定会回收啊，我们就要高度的警惕了。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就要不提交啊这个任何的费用，你像这个什么鉴定费啊、保证金呐、宣传费呀、图像费呀啊，凡是没有成交先收钱的，一律不要付。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核实企业的资质，查一查工商信息，看一看经营的范围有没有拍卖的资质。国家文物局呢可以查到正规拍卖企业的名录啊，这是我们查询的一个方式啊。除此之外呢，也不要只看这个写字楼啊装修多么的豪华，装修这个好啊，它不代表是靠谱的。哎，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有一些证书不能够信，不要拿商家给的这个收藏证书当鉴定依据，想要鉴定的必须是找公立的文博机构，不要找销售方自带的所谓的带上双引号的专家，这个大家伙就明白我说的意思了。第五个方面呢，就是不要轻信口头承诺回购啊、升值啊、回收啊啊，全部要落到书面的合同上，写清楚违约的赔偿，没有文字的啊就不算数。还要保存好聊天的记录、录音、发票、合同原件等等。第六个方面呢，就是重要的一环了，我们要理性的看待收藏。收藏呢是爱好，不要当成理财的工具，更不要拿着啊养老钱积蓄啊投入到公益的纪念品这个消费的领域去。第七点呢，就是警惕冒用官方单位名义，凡是说和博物馆故宫合作发行的，自己呢打电话去官方的机构去核实一下，不要轻易的相信销售给你的证明，明白了吧？哎，最后一点是最为关键的，哎，遇到被骗怎么办？我们要保留好全部的聊天记录、合同、转账的凭证，拨打160报警，或者是向其所在地的市场监管局去投诉。总之啊，简单的啊，记三不原则啊，就记下三不原则，这是不相信回购保本承诺，不要提前交各种服务费，不要被天价升值冲昏头脑。这是我们这期节目重要的推荐的一个内容，希望和我们的听友微友们啊产生共鸣啊、哦、这个是特别特别关键了。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呢，我们节目编辑啊在这个日后啊这个会搜集一些啊警方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数据，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中招的背后啊相关的一些信息和数字，能不能惊醒你啊再往这方面啊盲目的投资啊这份这个念头。好，我们在稍后的时间里呢还要看一看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友通过这个公众号啊所发来的一些信息，看看都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啊。我们稍后的时间里呢会及时的为您做以介绍的，请您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1: 这是一朵最绚烂的夏花，年轻的容颜，忙碌的身影，如恒星般发光的笑容。立夏，当百姓们再次听到你的名字，无不流泪欢喜。
2: 2019年，强台风利奇马肆虐徽州大地，临危受命的李夏在救援群众途中突遇山体塌方。洪水消退，农田新立，而你的身影却永远定格在了33岁。
3: 爸爸，他们说你是英雄， 可你怎么忘了要陪妈妈过生日，忘了看着我长大呢？如果可以，我不要你当英雄，只要你做我的爸爸。
2: 山洪夺去了你的躯体，却夺不走你的英魂。泥石埋葬了你年轻的生命，却掩盖不了你永恒的光辉。
1: 李夏，中国众多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的一位，你用生命诠释了当代中国青年的价值观。
2: 终生为民，生如夏花，时代楷模李夏。
0: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啊，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时间里的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微友发来的问题。还是呢集中在什么呢？集中在这个今天啊各个学校进行路段的这个事情。有人在问说这个流华小学有吗？流华小学有啊，大家伙呢怎么去判断有没有呢？就是说在学校的附近的路口就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进行的标识牌，写得很清楚。你像流华小学呢，早晨是7:30到8:10，中午呢是11:30到13:30，晚间呢是17:00到17:40。路段就是石榴新园小区门前至解放路的这个路段啊，流华小学的，大家伙呢就一定要弄准确一些。洛阳路也是的，是早上7:30到8:10，中午呢是11:30到13:30，晚间呢是17:20到17:40。矿山街解放路呢是洛阳路路段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信息呢，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回复了，因为时间关系要结束了这档节目。大家伙呢可以查询一下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昨天我们刊发的交警提示，8月31号起啊，学生返校日啊，这个从今天开始，学校的限时禁止机动车通行的相关的一些禁令呢，已经开始实施了啊。最后呢，代表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大家伙的收听。
3: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3: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5: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3: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2: 没事儿，
4: 没事儿，
5: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妈妈，为什么我们今年不去路边烧纸祭祖了呀？
2: 因为祖辈最大的心愿从不是漫天纸灰，而是我们平安顺遂，岁岁安康。
1: 那我们怎么表达想念呢？
2: 心怀感恩，好好生活，善待家人，把日子过得温暖安稳，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回馈。
3: 慎终追远，不必烟火缭绕，一束鲜花，一份念想，文明祭祀，摒弃

烧纸陋习，心怀思念，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怀念。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新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永生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我们节目开始了啊！这个时间呢，热线电话也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微信互动平台和大家全程互动啊。
1: 是的啊，这个两种方式已经是为您开通了啊。
0: 对，
1: 另外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好消息就是，我准备让冬梅19号带到26号，26号、29号全打。
0: 你准备这个从19号一直让我带到过年再回来跟你相见呗？
1: 哎，让你这个感受一下这个在成都，你是不是没去过？
0: 没有，我这些年我的这个基本上就是守在大后方。
1: 冬梅，你就选
0: 啊，
1: 26号，29号，你选。
0: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你选。
0: 我以为你让我选，
1: 不，你先选日子，这先选哪儿不行？
0: 这都行，那这个26和29，不管是哪天，这个属于坤总，真的是你要把我这仨鸭子放出去了，
1: 一个月再回来。不行，你先从这个四川再兼职干点啥？
0: 嘛？
1: 四川去趟318，
0: 我估计
1: 318去趟新疆，新疆去内蒙。
0: 哎呦我天！
1: 从内蒙再去趟，这啥来着？我想想，一定要把这个，我的建议啥呢？把这个文旅。但凡有文旅口号的地方
0: 啊，
1: 你都去上。
0: 就是有文旅口号，完了，那我感觉咱好像基本都有一些文旅口号啊。
1: 哎，这个就得这规划一些路线了
0: 啊。
1: 你比如说，你先去华北，华北
0: 都有啥呀？
1: 魅力北京
0: 啊，对，那咱们北京，
1: 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天津，
1: 哎，
0: 嗯，
1: 最经典的这不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啊，这个我知道，
1: 山西，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在整个内蒙古，因为内蒙古它有这个华北有东北地区，是吧？内蒙古，祖国正北方啊，这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哎呀，不是，怎么这么多地方都有一个文旅口号呢？
1: 必须的。
0: 嗯。
1: 然后呢？你看，你从内蒙古正好拐道回来
0: 啊，
1: 拐道回来，
0: 咱先接电话，完再拐啊。好了啊，尾号7680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你好，7680。
2: 你好。
0: 哎，你好，欢迎。
2: 我一台劳斯莱斯库里南，现在能卖多少钱？
1: 这个小姐姐啊，
0: 哎，好像您打过几次电话了吧？
1: 对，你要有库里南呢，你就开到我单位楼下啊，我给你看，好吧？
0: 好，那大家继续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哎呀，刚才这个坤总说那意思呢，说让我去遍所有带文旅口号的一些地方。
1: 哎，
0: 现在都几个了？
1: 这几个了，五个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啊，然后呢，咱再去东北。
0: 东北那
1: 从内蒙古拐过来
0: 啊？从内蒙古拐过来？
1: 啊对啊，拐过来你叫东北。
0: 嗯，
1: 东北你先去北国好风光。
0: 嗯，
1: 近在黑龙江。
0: 就有一点都不近。
1: 哎，
0: 是一点都不近。
1: 然后呢，这个再去吉林，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0: 啊，
1: 行不？
0: 都不近呢，
1: 然后你得拐回来呀，
0: 还拐回来，
1: 还回家。
0: 山海有情。
1: 对了，
0: 天辽地宁。
1: 是的，
0: 我还觉得咱这个挺得劲儿的，听着。
1: 哎，这排名正经，这个就是好像网上搜索量咱排前5呢。
0: 啊，真的太好了。
1: 然后呢，你要记着啥呢？山海有情，天辽地宁。然后你去到其他的城市呢，你上台，比如说真有机会互动的时候
0: 啊，
1: 就说欢迎大家来辽宁。
0: 对
1: 啊，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英雄城市锦绣之州。
0: 对。到哪儿我都说
1: 啊，对，
0: 我现在在所在地是在我们的英雄城市锦绣之州。
1: 哎，比如说你去这个，你去这个，想想，这咱要去哪儿来的？
0: 去哪儿？
1: 那个，四川是吧？
0: 啊，对，四川。
1: 四川，
0: 嗯，
1: 啊，这个叫锦绣天府，暗意四川。
0: 嗯，
1: 你上那儿就是说，天辽地宁，山海有情。
0: 对呀，就把咱那文旅口号喊出去。
1: 哎，
0: 嗯，
1: 这东北说完了吧？你下面就得去华东了。
0: 不是，你这个弄得我这有点，现在我腿就开始抽筋了。
1: 哎，好，我们接个电话啊。
0: 好的好的啊，尾号9185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9185，哎哎，
3: 你好，
0: 嗯， 好了，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参与节目。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您可以发送文字过来哈，发送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大家的。大家有一些这个买车的要求啊，或者说您想评估一下二手车，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因为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主推的一个线路，我感觉也是特别美的一个线路哈。而且呢，这个线路就属于啥呢？撒手没，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1: 挺快，反正是。
0: 是不是？而且这个你看，咱是九月份出行嘛，这个日子选的也好。
1: 对，
0: 完你呢，我就想岔开你，你这我这一看，你这准备这一大帘子，你这我就回不来了，我这感觉。
1: 你现在作为这个文旅局的旅长，宣传辽宁，
0: 宣传咱们辽宁锦州，
1: 宣传锦州，
0: 对，
1: 哇，你这你必须你这一个月能回来，从华北东北。
0: 大家放心啊，这个我不出十天，保证得回来，因为坤总这受不了，他不出一周，他保证他得有事儿。
1: 我挺着。
0: 我不出一周，他保证得有事儿。
1: 哎，我说上海这文旅口号啊，
0: 上海
1: 挺有意思
0: 啊，
1: 就五个字儿，这里是上海
0: 啊。很直接哈，很直接，是不是？
1: 哎呀，然后呢，你再去这华东江苏，
0: 回老家了吗？
1: 哎，
0: 对吧？
1: 江苏这挺好，你去了之后吧，你叫啥呢？他叫啥？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0: 啊！行，欢迎来到我们大锦州啊！
1: 哎，这个江苏你得先去趟山东，山东行，好客山东，欢迎您。然后湖北，知音湖北，遇见无处不在。
0: 哎，这个文旅小词儿写的都挺文艺的哈。
1: 河南，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这个华南那边的广东广西，
0: 哎呀，
1: 感受一下活力，活力的之上，
0: 时尚哈，
1: 对，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0: 到湾区去了。
1: 然后呢，从广西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广西去趟海南，阳光海南度假天堂，正好，哎，我估计从，你看，就九月份，九十、十一、十二、十二月份，你上海南，
0: 就是每月都给我安排一回呗。
1: 就是你常年待的省份的温度不能低于25度。
0: 我跟大家说，我可能是交广唯一一个这个五年之内没出去过的，是吧？
1: 哎，
0: 没带过队的。
1: 对，
0: 这个坤总呢，这也准备这个让我锻炼锻炼，让我锻炼锻炼。
1: 哎，然后你这从海南，你不得这个感受一下是吧？
0: 对呀。
1: 我们再来接个电话啊。
0: 哎，好的，你好，这位朋友，5718这位听友。
3: 你好，你好。
1: 哎，你
0: 好，请讲。
3: 真不容易打进来，我想问一下子。我想买一台全自动的那个电的，15-16万左右，哪个牌子比较好点？
0: 纯电的是吧？您看过什么车呀？
3: 对。
0: 那有没有去看过什么车？
3: 我没看过几辆车，因为我对车不咋懂。
0: 哦。
1: 你家里现在有车吗？
3: 我家里现在有个现代。手挡的，我年龄大了，我想换一台手动挡的，全电那样的，不是省俩钱吗？
1: 换一个自动挡的是吧？
3: 对对 对。
1: 你到底要纯电的，还是要纯油的？
3: 六十八了，马上68了。
1: 你要纯电的，还要纯油的？
3: 纯电的呀。
1: 纯电
3: 不省俩钱吗？
1: 纯电的没有挡。纯电的没有挡。
3: 我就自动的，自动的，自动的。
1: 是纯电的。
3: 自动的，自动手。
0: 它就是一个纯电，
1: 纯电的那就是一个信号挂上就完事了，没有档，不存在你说的档。
3: 那是就是自动的呗，
0: 就买个新能源，是吧？
1: 你家里能充电吗？
3: 对，新能源那样式的。
1: 你家里能充电吗？
3: 啊，
1: 家里能充电吗？
3: 家里不能充电。
1: 那你买纯电的干啥呀？
3: 家里不能充电。
1: 那你买纯电的干啥呀？
0: 那就不方便了呗，你还到外面去充电去。
3: 外边不有充电，我还有不少充电站呢，锦州。
1: 那你也不方便呢。
0: 但是主要是对您生活不方便啊，对吧？你还到外面去充电去
3: 啊？
0: 你得考虑这个问题。
3: 家里不能充电还不行是吧？
1: 当然了，
0: 不是说不行，就不方便呗。
1: 你家里边有个车位，你能独享充电桩，你随时随地都能充，那多好啊！你这买纯电的干啥呀？你要么就买一个油电混的。 啊，要么就买一个这个插电混的。
3: 不说油电混的两个机构容易坏吗？爱坏吗？说
1: 谁说的？你都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3: 听说。
1: 你听谁说的？
3: 另外我想麻烦你，那个问一下，7岁考试以后都考什么试啊？
1: 应该检你你得检测你的视力。
3: 好吗？
1: 这您就得，我没法判断好不好考，这得根据个人的条
0: 件。按照程序来。
1: 对。
0: 按照程序来，这个不能说好考与不好考。
3: 没有答题啥，是不是？
1: 检测你的身体啊。
0: 主要是身体也比较重要的。
3: 哦。
0: 好了
3: ，明白了。
0: 好的，再见啊。
3: 那我就想买一个那个全油的吧。
0: 哦，那您就是意思就是说纯电不方便，就再买换一个纯油的是吧？
3: 对呀，那你说没地方充电的，因为小区里没有那个充电。
0: 然后纯油的，您是想就是就需要一个自动挡的纯油的？那您有什么就是范围吗？也是15万？
3: 那就15-6万左右吧，也就这个价位，太多咱也承受不了，就是。
1: 买 SUV 啊，买轿车啊。买轿车还是买 SUV？
3: 我这个就是一。
0: 喂。
1: 你好。
0: 喂。718。
1: 5718，你好。喂。
3: 买轿车就行吗？不想买吉普。
0: 买轿车。
3: 不想买吉普。
0: 买轿车。
1: 买轿车是吧？喂。
0: 这个信号好像不太好哈。
1: 电话尾号5718，你好。电话，
3: 你好，我就想买个轿车。不，
1: 您那边信号不好，您动一动。
0: 对，我们听不见您说刚才。
1: 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
3: 好，搁车里呢，搁车里。
1: 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现在能听见我说话是吧？
0: 这沟通。这样，这位朋友，不然的话，您再打一下电话吧，因为我们沟通不畅。好，尾号0258，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4: 我想买一台车。
0: 嗯。
4: 我看到的车的是白色的 CRV。排量2016年的。公里数是18000，2.0排量，风尚版。咱们买这车大约用多少钱了？怎么？
1: 这个是有三方检测的吗？
4: 没有，从这车上快手里。
1: 他保时表吗？
4: 应该保时表，他说保时表，签那个合同。
1: 我建议你啊，去做一下这个三方检测啊，看到26款的带天窗啥的吗？
4: 带天窗。
1: 16款的是吧？
4: 他16年上牌。
1: 两驱的是吧？
4: 两驱的，这一键启动天窗。
1: 卖你多少钱呢？5万多。
4: 卖我6.5万。
1: 6.5万。
4: 啊，
1: 是，转身就走吧。
4: 我先问问你，你能权威了解？
1: 转身就走啊。要我给他快手号都给拉黑了。
4: 咱正常买的话大约得多少钱了？我就正常个人号。
1: 你这现在是他卖你，就是他是原版原漆，然后里程数7万多公里，对吧？
4: 7.8万。
1: 10年了，兄弟，你现在去看看新款多少钱？14万多。
4: 开
1: 10年，他现在我跟你说没不存在啥保值不保值了，啊，就这个东西他就过6万就没多大意思了。
4: 这个 CRV 正常16年的大约多少钱？
1: 我都说了过6万个都没啥意思，这咋说不明白啊？
4: 听明白了。明白，咱也不知道。
1: 对吧？我说跟你说转身就走啊。不怪他卖不出去，你说你整正高价。
4: 他这是。我说这因为它公里数少，有点特别奇怪，是吧？
1: 所以说跟你说的检测，但是也如果说是绿本上是一个名，这有可能，啊，有可能，对吧？但你说我那15年的车，我到现在开，我现在也得开个10万公里了。
4: 对，正常也得1年1万多公里。
1: 你说这5000，你算5000到8000，你这10年你还得多少呢？对吧？你就是8万公里左右呗。
0: 主要价格也挺贵的吧？
1: 他就卖公里数了，然后再一个卖这个原本原漆的，
4: 要6.5万。
1: 哦，就是怎么说，不是不怪他卖不出去车呀，这个真的，你这标准老高的价格，你太高了。
0: 咱看别的，
4: 就拿不明白，所以我再问问
1: 啊。
0: 是，
1: 你就喜欢的跟他砍价啊，你说抹个零啊，抹个零是吧？就完事了。
4: 嗯，
1: 你看他干不干？
4: 嗯，
1: 不干就走。
4: 嗯，
1: 硬气点。
4: 啊
1: 啊，走出你那六亲不认的步伐。
0: 嗯，保不齐他把您拽回来。
4: 对的。
1: 啊。
4: 哦，明白了。啊。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4: 行。没有啥问题，就先咨询这个车。
1: 嗯
0: 嗯。
4: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了啊。嗯，好的好的啊，那大家再看看这个有什么留言吗？仙草他说，主持人你好啊，我的用车需求我就是想自驾，简单的车内住宿，需要呢外放电来做饭，插混的可以考虑吗？然后请坤威给一个专业一些的建议啊。
1: 我可以啊，插混没啥不可以的。
0: 嗯，
1: 啊，
0: 外放电做饭，
1: 但是车内住宿，
0: 嗯，那空间得稍微大点哈、啊。
1: 嗯，
0: 得就至少得宽敞点呗。别太憋屈呗，
1: 对啊，就体验这种感觉生活是吧。
0: 嗯，
1: 行，插混可以。
0: 嗯，
1: 哦，没啥不可以的，但是看你预算啊。
0: 对，主要是这个哈。
1: 对，
0: 您要是有更具体的要求呢，您可以再发过来啊。
1: 嗯，然后这个咱们魏教练
0: 啊，魏教练来了。嗯，这比较专业的回答哈。
1: 对，
0: 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年龄过了70的要考什么啊？是考三力测试。什么三力呢？记忆力、判断力和反应力。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还真有上机答题啊，刚才那位先生您在听的话，他真有答题，一共20道题。20道题呢就是判断和选择，一共20道，满分是100分，您得达到90分，因为90分及格。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过了70之后，咱要考的话就得这些东西哈，这些内容。好，也非常感谢魏教练的一个专业的答复哈。大家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那么这一季我们推出的这个旅行的线路呢，就是四川。这个四川可以玩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这一次我们都给您打包了，都是精品的经典的一些地方哈。这个一天到晚有人说坤威啊，不愧是当领导，这饼画的都没整蒙圈。我跟你说啊，就我们坤威绝对不是一个画大饼的领导，你大家看看啊，保证他真有可能让我去呀、啊。他是真有可能让我去呀、啊。
1: 我这叫报复性。
0: 报复性的用我。哎呀。
1: 报复性的。
0: 对。
1: 让冬梅把这一年没带队的这个
0: 对，
1: 因为这别人新疆又哪儿的，
0: 这
1: 海南
0: 是这个真是有可能让我去啊！
1: 我就让冬梅必须待在25度的这个地方。
0: 你看看，
1: 嗯，
0: 是不是？
1: 我来接个电话啊！
0: 好的，尾号3379啊，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然后那个麻烦您，我想咨询一个，就是车，我想买一个朋友的车，然后。是19年的那个奥迪，然后就是 A6，就是当时最新的那叫什么C8啊，就那个。
1: 啊。
5: 然后
1: 运动版吗？
5: 什么？
1: 运动版吗？还是什么版呢？
5: 运动，它叫什么？甄选动感。
1: 啊，甄选动感。
5: 对，但是它是2驱的，不是4驱
1: 的。啊，知道4驱吗？
5: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5: 然后现在就是车是因为是我朋友的，确实也是知根知底的，确实是他一个人开，从来没有这个任何问题。
1: 嗯。
5: 我现

0: 再就是我想问一下，就这个价这方面，因为他让我给，然后因为关系不错，我这也没法给嘛，他还不说。
1: 跑多少了？
0: 里程现在是4万左右。
1: 4万左右，这车真挺新呐。
0: 对，对，因为他家不止一台车，所以说我知道知根知底嘛，就是确实这个没问题啊。
1: 如果说像这样车况的话啊，原版原漆里程还少，我觉得得贴着，如果正常市场行情卖的话。估计得贴着16左右，
0: 就是大概就16
1: 对
0: 左右能、这个、
1: 对15到16之间，
0: 我俩都比较合适啊。
1: 对，15到16之间，
0: 啊，
1: 对，这个相对来说，
0: 啊、对，但是那个什么呀，那个主持人，就是他有个啥问题，他这个色儿啊，他不是黑的。
1: 那呵呵啊，我还问你是不是黑色？哎呀，来吧，啥颜色我听听。
0: 那个那叫什么什么红，就当时那个有一个，
1: 不是，等会儿怎么还整个红色的 A6 呢？
0: 对，当时他新出的时候，他有一个那叫什么词儿的那个红色，反正是。
1: 你不是，你这个朋友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0: 女的。
1: 你瞅瞅，
2: 你看看。
1: 哎，对上了，不是，得说女性朋友啊，
2: 女性朋友、啊、
1: 不能说女朋友。
0: 对，
1: 兄弟，你说你整个红的
2: 。
0: 对，所以说就这个色儿，说实话我也很纠结，那我也没法给他这个价。你
1: 红的
0: 就
1: 到不了了，红的最起码得减3万块钱。
2: 哎呀，减那么多钱
0: 啊！
1: 必须减3万
0: 啊！
1: 就这颜色，
0: 行，
1: 因为你不信，你就是你这样，你俩人就是把这车开到二手车市场，你看这二手车市场看到之后，哎呦，脑瓜子嗡嗡的，
2: 嗯，
1: 真嗡嗡的。然后基本上会有两个结论：一，不要，我不要，这颜色我不要。啊，我不要了，因为你这现在本来黑色的 A6 都卖得很难呢，何况是个红的，谁乐意压钱？谁现在也不愿意压钱。明白，就压根人说我不好意思，
0: 然后
1: 不好意思，不要了。
0: 如果说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想我要真买了就这个，然后买完之后就是关于那个就是这个也可能算题外话，就是那个备案这块，就我能贴那个改色膜吗？贴完之后就是这个是啥流程？这个能跟我说一下吗？
1: 他当时
0: 先贴还是先去备案？
1: 应该是叫那个叫我怎样叫日耳红，就那个红。
0: 啊、对，
2: 它好像还是红色吗？
1: 红色，
2: 这个、
1: 红色日耳红、
2: 哦，
1: 就还比较深的红。
2: 对呢，看着还不是那么红啊。
1: 哎呀，真厉害！
2: 这
1: 个，对，这个你得去备案啊，贴一个。我知道你想换、
0: 啊。对，我意思就是说，这个没弄过这个，就是我是先可以贴是吧？贴完之后去备案就行，还是
1: 对得
0: 备
1: 案，
0: 没什么特殊的吧？
1: 没有。
0: 哦，
1: 这个反正贴贴黑。
0: 实在不行，价格合适的话，贴个膜吧。
1: 你就是你这样，第二，刚才我们说第一，第二，你就是俩人去这个二手车市场嘛。第一不是说人压根不要了。第二，你看他给二手车商给你啥价？我跟你讲，他不会超过13的。
0: 啊，就是二手车这块儿。
1: 对，肯定减3万，就这颜色肯定给你砍3万块钱，就收我给你12万多块钱。人家卖可能卖个13万多块钱，啊，标可能标14，他肯定要比正常行价。你看我这黑色的卖16，这红色的卖14，讲讲价13，你也就这样呗，他给你收车得12呗。
0: 哦，然后最后再耽误一下，就是想问一下什么，他当时是办了那个就是正规的那个咱们这个所谓的这个 4S 里面的那个有那个卡，就是我想问一下，正常来说行情来说这个座驾嘛，就是他还有这个5次吧，还有5次的，就是那个店里面的那个
1: 兄弟啊，
0: 那个
1: 你觉得你装修房子花100多万能算在我头上不？
0: 啊，
1: 我能给你100万，我能给你100万不？
0: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明白了，
1: 你就送我了吗？
0: 因为他跟我说对，
1: 你不能说，
0: 那我就明白了。
1: 对呀、
0: 啊，
1: 保险是你之前做，那你完全可以不要，对不？
0: 对，
1: 我不上你4S店保险就完事儿，反正他也过保了。
0: 对，
1: 7年了，对吧？这要顺水人情的话，我直接送你了就，还做什么价啊？这东西。
0: 行，那我明白了，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啊，
2: 好了啊，再见了，这位朋友。好的，大家呢还可以继续参与节目，热线是3800380，按3号键。反正这一台红色的 A6 确实是有点烫手，对于二手车上来讲可能有点烫手，所以说这个选颜色的时候，看样子我们任性的还是女孩多一点啊。这真不管啥呀，我稀罕就行，它特就是另类就行。
1: 真的，我看那天看个什么红色的宝马X3，红色的奥迪A4
2: 啊。
1: 红色的汉兰达，
2: 这太难见了都。
1: 哎呀，红色的这个什么 A 六，我倒是印象当中看过一台，然后还看过红色的奥迪 Q
2: 啊。这一水都是
1: 对主驾位置全都是女的，
2: 全都是女孩儿，只有女孩儿肯觉得，我就要这色儿了，爱咋咋地。
1: 对，
2: 所以有很多男士在说这个颜色的时候都很无奈的。哎呀，是女朋友的女性朋友或者媳妇儿的哈，那没法，但我们也对你们表示理解，
1: 是
2: 得听媳妇儿的吗？
1: 哎，对啊，这个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跟你说哪儿去海上？
2: 不是打断不了你了吗？你就非要给我整到世界屋脊神奇西藏去吗？
1: 走说吧，不对，那地方冷
2: 啊，那不够温度是吧？
1: 我说你要待在这个省份呐、城市 永远是25度的，
2: 25度的地方、
1: 你看正好12月份吧，你就上海南了，那时候咱这边都供暖了。你在那边20多度，哎，游艇一玩是吧？
2: 是，
1: 多好！哎，重庆啥时候是不是都挺热？
2: 哎呀，一看这是我亲搭档啊！
1: 然后
2: 你现在是有话语权了。
1: 然后再去趟，哎，刚才咱说哪儿了？是华南地区吧？
2: 华南、
1: 西南，
2: 还有西南呢？
1: 重庆小面你不得吃吃？
2: 对啊、
1: 四川这回咱去了。谁让你从西南开始去？
2: 那重庆我家楼下有重庆小面，我吃完了。
1: 那能正宗吗？你得上重庆
2: 吃
1: 重庆小面、
2: 哎、
1: 你也不能上重庆吃热干面呢。
2: 那你以后还得去趟武汉呗。
1: 你就像这个，我去石家庄，我石家庄啥是特色呀？
2: 啊，对呀，
1: 人当地的这个同行告诉我
2: 啥呀？
1: 安徽板面。我说这石家庄
2: 怎么弄个安徽板面呢？
1: 他整的安徽板面是哎，你去重庆一定得吃热干面。
2: 行，我听你的，吃个正宗的。
1: 咱这次然后四川，四川叫锦绣天府，四川。
2: 这个四川你就非常安逸，让人觉得很巴适哈，舒适。
1: 我跟你讲，你是不是你都没听到最近我录这宣传呢？
2: 没有。
1: 那宣传让我录的老棒了，你听了之后，
2: 我
1: 你都就想带队去。
2: 是吗？我听听。
1: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3: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人间的天堂。
3: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1: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3: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1: 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3: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2: 我那个四川好风光，哎呀，
1: 想去不？
2: 太想去了。不是你，就是你那，就冲你那个，就我非得想捏你两下那小样，我真的是想去了。
1: 哎，四川，
2: 真的是。
1: 你看这时候去四川，很好，
2: 凉快。
1: 而且再一个，我们不累。
2: 对，
1: 两飞一动，
2: 太好了。
1: 锦州飞成都，成都飞锦州，然后从成都呢，咱直接啊坐动车上去
2: 到九寨，
1: 对，多省事，不用再开大巴，
2: 太省心了，
1: 大巴车上去。
2: 哎，好好好啊！而且很多朋友就会说，像九寨呀、黄龙啊、四姑娘山，那都是好像一生必去的几个地方，是不是？
1: 我跟你讲，先进一段小路况吧。
2: 好的好的，咱先看咱大锦州的路况啊，然后再接着聊。
5: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这一 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咱们来看看路况啊。这个路况呢，目前这个铁北这片吧，看附属港呢，这个附属院东门北向南，南门的西向东，还有东向西，车都是挺多的。
1: 嗯，先看看咱们锦州25度锦州的路况。
2: 不是，咱锦州也25度啊！你这，
1: 哎，
2: 嗯，
1: 这马上再冷一点，我就
2: 就把我支走了。你看看，
1: 9月份可能就冷了。
2: 对对对，你必须得让我保持在25度。
1: 哎，心情都不一样。
2: 心情不一样啊。然后呢，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的，这是北向南的方向，车也多。然后呢，重庆路的这个东西双向，目前往人民街走啊，从小商品批发市场利民街这边过来，东向西，西向东，这个车还是缓行的一个情况。
1: 嗯，
2: 这是铁北啊。公铁桥洞呢还是可以的。那出了公铁桥洞之后，延安路这边呢，我们看人民街延安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有一些缓行。然后延安路到云飞街的东向西也是缓行。三院门前和平路是两个方向，尤其东向西的方向，这车是比较多的。再有就是市中心院门前，现在汉口街上，这是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车是多的。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看云飞街的沿线。哎，沿线好像今天还可以啊。
1: 是啊，今天云飞街就是这个临川路，
2: 临川路啊，
1: 临川桥下来之后啊，这个北桥头这位置啊，看临川路北，从北向
2: 云飞桥，
1: 对，云飞桥这块啊，
2: 对，云飞桥下桥，
1: 哎，下桥的时候云飞街啊，这是从北向南，从临川路到市府路，这车多了一点啊。
2: 好，那其他路段都还可以。那这就是这一时段路况，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哎呀，坤总叫大表姐周游全中国呀。我这个就是之前他一说，我就腿肚子直转筋。现在发现我这个
1: 以后我先你这个。看到咱们大美中国之后啊，
2: 让我见见世面。
1: 回来，你就啊，给大家来讲。讲完之后呢，以后我跟你说，但凡有什么半马、全马，你就报名。
2: 我的个天！但大家放心啊，我们交广，我其实我心里有底，别听我说腿肚子转筋，跟咱交广去玩从来不能累着大家。
1: 哎，
2: 我就安排都很舒服的。
1: 是呢，你没看我这一次这个叫啥？锦州直飞去成都，
2: 双两飞一动吗？
1: 成都动车去九寨。
2: 对呀，
1: 两飞一动，行程不累
2: 还
1: 带
2: 派。哎，你看这小词儿都你编的，是不是？两飞一动，行程不累还带派。
1: 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
2: 对。
1: 我跟你讲，那太美了，
2: 肯定美呀！就是咱虽然没去过，但照片咱可看过呀。
1: 是你得感受一下。
2: 对
1: 啊，然后呢，这四川呢是个好地方，也算美食之都吧。
2: 对呀，那吃的老了去了
1: 啊。然后你看个景，是吧？你能吃辣的是吧？
2: 能吃，
1: 加麻油加辣，
2: 对，
1: 加麻油加辣，哎，这，
2: 反正回来你得给我两天假啊，我就嗓子得休息休息。
1: 啊，然后呢，这个。你西南地区，你从这个叫什么云贵，云贵这啥高原嘛，你得去。
2: 云贵哈，云贵、云南我去过，对。
1: 对吧？你这个叫什么云贵川嘛？
2: 别再往那边去了啊，那边就世界屋脊了，
1: 神奇
2: 西
1: 藏
2: 了。哎呀，
1: 哎，
2: 你这
1: 哎，贵州这个。口号也不错，
2: 贵州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哎，这个非常好。
1: 他这个醉啊，还是这个
2: 醉嘛，有酒啊，
1: 酒不醉人，人自醉的醉，
2: 是啊，
1: 啊，
2: 最美，
1: 对，是这个
2: 非常好，
1: 就喝醉了这个醉，
2: 哎，是的，
1: 啊，就这个醉，相爱难分易难，我的心啊，这心碎不是心碎，
2: 对呀，
1: 哎，然后呢，这个贵州也不错，是吧？贵州有那个什么？
2: 哎，酸汤鱼是贵州的吗？
1: 应该是，吃
2: 酸汤鱼是贵州的吗？
1: 现在
2: 螺蛳粉是贵州的吗？
1: 不，那广西的
2: 啊，广西的。
1: 对，这个 贵州的酸汤火锅吗？
2: 啊，酸汤。
1: 哎，然后呢还有啥呢？这个就是什么荔波小七孔
2: 啊，
1: 反净沙。哎，我才知道抹

0: 茶竟然也是在贵州铜仁，
1: 哎呦，
0: 抹茶之都，
1: 真的，哎呦，那抹茶我太喜欢了。
0: 嗯，什么还有啥？反正就那种那种什么，反正挺多的。
1: 嗯，
0: 但这次咱不去。
1: 下回的，
0: 但是我说是给东北规划路线的。
1: 嗯，你不是，你这给我规划，我看后边一大帘子呢，我这有点，咱祖国太幅员辽阔了。
0: 是的，960万呢，
1: 我的天哪，
0: 真的，哎，然后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啊、
0: 嗯，你从那儿过去，
1: 嗯，
0: 世界无极呢，你
1: 世界无极，
0: 别那地方太冷了，
1: 我直接就回头吧。
0: 然后就西北了
1: 啊、嗯，西北，
0: 哎。那什么，这什么什么甘青大环线呢？
1: 嗯嗯嗯，哎呦，真的，这个甘青大环线也非常美的。
0: 哎，然后最后再来一个新疆是个好地方。
1: 嗯嗯，
0: 哎，这个行不？这我给你排的还算，你还满意是吧？
1: 你这个我有点太满意了，这个饼吧有点太大了。
0: 你看双儿都已经问旅行社电话
1: 了，你都迫不及待了吧？
0: 213-6921，
1: 对，213-6921啊，
0: 你问问啊。
1: 嗯，
0: 把行程真不累啊，
1: 对，不累。然后就是9月份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时间啊都安排好了，
0: 是啊、
1: 嗯、
0: VIP 私人定制，
1: 嗯，
0: 锦州起止、
1: 嗯、
0: 直飞成都，动车直达九寨，
1: 对、嗯、
0: 纯玩零购物，
1: 嗯，
0: 而且是29人的小团
1: 精品团
0: 啊，一价全含，
1: 嗯，
0: 有成都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熊猫院、都江堰啊，然后9月26号、9月29号两个团啊，
1: 对，
0: 5300元起，65周岁以上5300，60到64周岁是5560，
1: 嗯，
0: 60周岁以下是5980，这是26号团的
1: 啊、哦，
0: 这正好过了中秋，
1: 对，
0: 25号您可以跟家人团聚，
1: 嗯，
0: 然后26号背起行囊就跟我们出发，
1: 真是哈
0: 啊，然后呢，这个29号啊，可稍微贵了一点点，因为这是11假期嘛，
1: 对，你跨到11了，
0: 对，
1: 黄金周了。
0: 是的，是这个，我们是纯玩8日游啊。29号，跟大家讲，这29号啊，首先呢，哎，这个29号是国庆抢先团，
1: 嗯，
0: 咱提前出发，
1: 对，
0: 避开出行的洪峰，
1: 那个高峰啊，
0: 对啊。然后呢，你要提前锁定这个资源呢、啊
1: 嗯，
0: 你节假日的什么，比如机票啊、
1: 嗯、
0: 火车票啊、嗯、酒店，咱们得住得好，啊，住的肯定得好。这个，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旅游的车辆，这都挺紧张，挺紧张的啊。咱提前的缩档，那是价格呢，9月29号贵了一点，啊，大概贵了700块钱左右。
1: 嗯，
0: 就9月29号是65周岁以上是6000，60到64是6260，60周岁以下是6680。
1: 这可以理解，因为国庆黄金周，你无论是交通方面还是住宿都要涨价了，
0: 去哪儿都贵。
1: 对
0: 啊，去哪儿都贵啊。咱们是本地独立成团啊、
1: 嗯、
0: 这块不用担心啊，这个线路是咱们交广和天马联合打造的专属独立团，
1: 对
0: 啊，你东北选一个日子吧。
1: 哎呀，那26号行不，坤总、啊、
0: 行，定了，你选哪天就哪天、
1: 嗯、这我也有点迫不及待了，你别给我让我腾到29了。行不行，
0: 行，26，
1: 26行啊，
0: 26、嗯、然后那个26你中间29再等一天，29号也去，完了都你带。
1: 哎呀，我以为你，哎呀，
0: 太刺激了是吧？
1: 你这太刺激了，有点儿。
0: 一人带60个人
1: 啊、哦，
0: 哎，到底呢、
1: 啊？
0: 能这么辛苦吗？
1: 另外，26，嗯，
0: 照顾这20多口人呢。
1: 那关键是啥呢？就是说，人家咱需要这个服务得有质量，
0: 对
1: 吧？
0: 对，
1: 嗯，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每个团要派一个主持人去呢？
0: 嗯
1: 嗯，26号啊。跟大家相约，
0: 对，
1: 看大家就是想去这个川西去玩的，这季节也特别好。
0: 嗯，
1: 正好呢，我也这些年我也没带出去过了哈，然后也体会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是，
1: 嗯，
0: 咱就从体会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嗯，
0: 咱就先去趟四川。
1: 哎呀，这个好，押韵了啊！四川是我的起点。哎呀，我这个四川是我的起点，
0: 多好啊！
1: 有没有这感觉？
0: 天府之国、啊，
1: 我从四川开始的，
0: 真的嘞。
1: 嗯，
0: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1: 广告啊。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4: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了，想要旅行报名呢，赶紧拨打天马的电话21369211，赶紧咨询啊！
0: 是的啊，这个如果想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呢输入关键字。
1: 对，
0: 我跟你讲，大表姐，
1: 咋的？
0: 现在呀，逼得我呀，
1: 嗯，
0: 我把这个关键字，我能想到我都给堆上了，
1: 全堆上了。
0: 就是我之前设计的是成都，
1: 嗯，
0: 因为咱们说成都嘛，
1: 对呀，
0: 哎，他就必保必有人给打四川，
1: 你看。你要弄四川，保证都打成都。
0: 然后呢，哎，然后给还打啥旅游？
1: 哦，
0: 那天有一个叫啥来着？周一的时候吧，有一个我看他在7:58参加这个天宇和冠维，哎，他打个旅游，然后没有
1: 哈。
0: 在10:00的时候我上节目的时候，不是他又打个旅游，我就跟他说，我刚说完成都，他就给你打
1: 旅游，
0: 还啥也没有。
1: 嗯，
0: 这位小姐姐，你还
1: 在听节目吗？
0: 为了你呀。下节目立刻我就是旅游四川成都
1: 都添上，
0: 我甚至大熊猫都先给他加上。
1: 那保不齐你一说大熊猫，马上打个大熊猫呢。
0: 哎，可别介，这大熊猫没家里呢。
1: 这个关键字有的时候大家听节目的时候，一般我们不能弄得太复杂的哈。但现在没办法，因为有的朋友他真是，哎呀，创造性太强了，主要是。
0: 定了啊，这个赶紧报吧，这个26号东北去。大家伙儿去趟四川，哎，感受一下四川的魅力。
1: 这个就是九寨呀，包括四姑娘山呐，包括黄龙啊什么，这些真的是以前我也非常向往的地方啊。但说实在，这次咱开玩笑归开玩笑哈，但是真的是心向往之，非常想去。
0: 是吧？哎，
1: 太美了。
0: 你的起点从四川开始。
1: 我记住了。太安逸了。
0: 啊。就这么定了，愉快的决定了。
1: 好的，就咱们上着节目就决定了。
0: 真的，不，这有啥定不了的？
1: 行，坤总在，咱这事儿就定了啊。
0: 哎，这个大家呢，跟这个冬梅，一起去趟四川，去趟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冬梅嘛，肯定给你照顾的特别好。
1: 是哈，大家有啥事儿就尽管跟我说啊。
0: 哎，非常细心认真的，这个出去呢，我。特别放心。
1: 你看看，你跟人处得先跟人去旅行。
0: 对了，
1: 你对吧？你处对象也是，你俩人处对象咋处，你都得去。
0: 这话不讲。
1: 去旅行，
0: 朋友一样。
1: 哎，
0: 这个交朋友一样。
1: 看人能不能处，你先去溜达一圈。
0: 先溜达一圈，对吧？
1: 啊，
0: 这个几家出去玩一圈，看看啥样，就知道了能不能处。
1: 有的时候因为旅行涉及到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嘛，
0: 对，我觉得就分工很明确，然后真是想出去玩呢，大家也别互相这个有什么抱怨。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可能说几个人出去玩
1: 啊，
0: 有是什么制定攻略的，订机票，订什么酒店的，
1: 对，
0: 订什么门票，
1: 有分工，
0: 分工的。然后有一个是负责拍照的
1: 啊，
0: 给大家什么做造型的，拍照的。哎，有的就是吃喝，
1: 就负责这个，
0: 对，
1: 啥也不管，
0: 吃喝提供情绪价值的，
1: 我负责给你吃光，
0: 哎，
1: 吃完，
0: 你看，就比如冬梅，他是负责订各种地方的
1: 啊，
0: 订什么吃饭呢，门票啊，到那地上，哎呀，这地方这个太好了
1: 啊，你看看，
0: 不愧是冬梅订的，
1: 保证让你满意那种，
0: 太好了，这吃的太棒了，
1: 啊。
0: 你得这样才能成团。
1: 哎呀，
0: 还有一个
1: 啊，
0: 你得找一个为本次旅行买单的，
1: 就是一个账都归他管。
0: 对， 我是想着都是他买单的
1: 啊，都他买单呢啊，
0: 哎，账都给他管的，
1: 有一个人管账的，
0: 一个人比如说咱们预算是5000，
1: 对，
0: 咱去那儿你负责制定行程，我有一个管账，
1: 嗯，
0: 呱呱付钱，
1: 嗯，
0: 这不就是那什么什么什么花哨啊？
1: 那对呀，
0: 就旅行那个什么几
1: 是
0: 姐妹跟几个姐姐一起去旅行，
1: 嗯
0: 啊。哎，哪天你说咱们适合组织一场不？
1: 就是你也是整这种分工明确的那种的。
0: 哎、对呀、啊，有大姐、二姐、三姐、四姐，
1: 啊、
0: 我就饰演那个小弟。
1: 你负责吃就行了。
0: 啊，饰演小综艺节目嘛。
1: 啊。

0: 哪天没准儿，我跟你讲，咱交通广播也开始转
1: 弄一个综艺啊，
0: 综艺就我们这些主持人，
1: 嗯，
0: 在那锦州玩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嗯，哎，真行啊！
0: 啊，
1: 姐姐去哪儿？
0: 对，
1: 姐姐去哪儿？
0: 姐姐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哎，
0: 真行，这得以后得设计一下。
1: 姐姐去哪儿？
0: 然后呢，咱就。资金呢，就一人100块。
1: 嗯，
0: 在锦州过一天，我估计肯定过了老乐呵。
1: 100，那对，我觉得没啥毛病。那锦州币吗？
0: 那100有点太多了，是不？
1: 你就不能打宽着点的？
0: 不是你找事儿，10块钱吃饱了。
1: 哎呀，你就不能多整几样吗？
0: 然后还得完成各种任务。
1: 嗯。
0: 然后呢，还能给我们一些这个，是吧？
1: 嗯。
0: 行，我这研究一下啊，大家有啥好的方案没有？就是姐姐去哪儿？
1: 真是姐姐去哪儿、啊？
0: 是锦州。
1: 咱也可以分片区域，今儿是那个这个石桥的早市，明儿太和早市，后儿白楼早市的。
0: 就姐姐，咱就一句话去早市是吧？
1: 姐姐嘛，那不先把家里菜饭买好了。
0: 我就跟你去一顿早市，吃各种这个
1: 对什么油条都哪儿
0: 羊汤包子。完，我点评一下，这太和的这个羊汤包子和这个水饺有啥区别？
1: 对，哎呀，这个各种奇思妙想的哈，跟年轻人上节目就是好。
0: 咋的呢？
1: 嗯，点子多呀，开心呢。
0: 这个表弟，
1: 表弟，锦州表弟啊，
0: 我是表姐，
1: 表姐哈。脚踏天福，眼观巴蜀，十一假期有事没赶上，那就寻找快乐专属。哈哈，
0: 不是，你可以19号、嗯、啊，不，19号不行，满了。
1: 19号已经满了，
0: 本来是19号。
1: 哎，我说咱这宣传里咋没有19号呢？
0: 因为19号没等咱宣传，已经人已经满了。
1: 你看看，就这，还没等撒手就没了。
0: 是，然后呢，这26号因为是赶上中秋假期，29号呢是赶上国庆假期，
1: 嗯，
0: 所以有的朋友可能还在计划当中。
1: 对，
0: 啊，计划当中啊，就是这个，因为他也在考虑这个假期的一些自己的安排。
1: 嗯嗯，对
0: 啊，因为可能现在可能还有小20天。
1: 那是，
0: 对吧？你8月26号在9月26号小一个月呢。
1: 嗯，但是你们要是想去川西这边玩啊，就跟着我们走，就省心，什么攻略什么都不用你们做了。
0: 嗯，
1: 我们就带着您去啊，稳妥，然后呢，放心，这吃住那更别说了，咱们这吃住都有名的。
0: 嗯
1: 嗯，
0: 所以呢，这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您这时候可以打21369211啊就行。
1: 对。21369211，抓紧时间跟天马来联系来定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您预定还不，咱们没有预定是吧？你就只能是基本上敲定了。
0: 对啊，机票咱们都得提前。
1: 对呀、啊，对呀、啊嗯，所以这你得把机票得打出来啊，尤其是咱们
0: 酒店呢，因为你26号啊，嗯、然后包尤其29号酒店呢，然后包括这个，因为我们小团嘛，
1: 嗯，
0: 小团我跟大家讲，你别小看了这小团，
1: 嗯
0: 啊，绝对精彩啊，而且是那种什么2+1的大巴。
1: 2+1的大巴，
0: 豪华2+1大巴呀！
1: 哦、oh. ，
0: 啊，全程景点大门票都已经含了，
1: 嗯、
0: 而且呢还赠送你啊，这景区内的必销小交通，
1: 就是小交通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泊、嗯、接驳车呀什么的，是吧？
0: 哎，
1: 啊，缆车什么的，
0: 对，啊，九寨沟这时候去真挺好，
1: 嗯，
0: 啊，
1: 颜色色彩也非常丰富啊。
0: 我想看看大熊猫，
1: 嗯、这叫中华熊猫院。
0: 替我多看看啊！
1: 嗯，好的。
0: 然后你问问能领养一只不？
1: 你这有点太奢侈了，你这个。我替你看看行？你让我给你抱回来一只，那
0: 你抱回来你就回不来了，
1: 我就回不来了。我看行啊，这就。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去跟我们感受川西的魅力啊。那么这个节目的尾声的部分呢，我们还有一个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的福利需要跟大家分享、嗯、这个福利是一款吃的，叫做山药坚果沙琪玛啊，买3箱会送你3箱，到手一共6箱，而且我们给您做的是一个限时优惠，是99元啊，非常的划算。这个山药加坚果呢，你在这个沙琪玛当中会感觉到它的口感非常的丰富，而且你吃到嘴里之后就感觉这一口超满足啊，酥香松软，一口下去呢还不甜腻，因为很多朋友吃沙琪玛不敢吃，一吃就觉得哎呀我又腻然后又甜，我可不敢吃哈。告诉大家，这是2次发酵激发出来的麦香，它是严格控温成型的，添加的是真实的坚果，而且是越嚼越香，你完全体会不到那有什么所谓的那个特别甜特别腻的感觉哈。你比如说早餐呢、代餐呢，或者是您下

0: 下午茶去解馋呐、喜欢追剧的朋友拿这个沙琪玛当零食都特别的合适，而且价格非常便宜，六箱才99元，酥香松软不甜腻，囤一次呢能够吃很久很久啊！反正您收到了就知道这个沙琪玛山药坚果沙琪玛有多实在了。您可以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去蹲一下链接。如果说您还没有进群的话呢，你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就行了。
1: 有机会跟大表姐出去玩一趟，这次就不去了。24年跟已经去过了
0: 啊、
1: 你跟她去，
0: 嗯，
1: 啊，那不2年前的事了吗？
0: 对呀、
1: 啊，那能是跟大表姐出去能是一种感觉吗？啊，
0: 这个
1: 中风四幺啊，那能是一样的感觉吗？
0: 这个川西是我这个旅行的一个起点，
1: 真的嘞。你这次不去，我跟你说，
0: 嗯，
1: 东风四幺下次，大表姐带队。我不贴你玩不加你。
0: 哎呀，这主要你刚开始你给我安排那个太多了，你这家的都25度那地方，你数都数不过来。
1: 那谁让、咱这个咱祖国这个这么大，
0: 这么幅员辽阔呢？
1: 是呢啊，这个
0: 班长，
1: 很多留言当中看到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陈香啊，
0: 对，不好意思，陈香啊，
1: 你在10:23发过来的消息、
0: 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我这不知道你还在没在听啊？
0: 是呢，陈香，你还在听不？
1: 啊，陈香啊，你这别这个这别拍宝莲灯去、
0: 你看看，陈香问的是丰田威兰达 L 双擎好还是油车好？麻烦推荐一款 SUV 15-16万的。
1: 我通过他问这个问题，我分析了一下，
0: 嗯，
1: 他这个可能相对来说不是一个，哎，在听呢，
0: 啊哟，一直在听，好好好，
1: 哎，如果说想省点油的话，
0: 嗯，
1: 双擎会更好，
0: 嗯，
1: 啊，因为现在他们俩价格差不了太多了，
0: 是吧？
1: 以前的这个混动啊和它的纯油会差个20000块钱，你要跑得少就不合适，
0: 嗯，
1: 但这个没事儿，
0: 嗯，
1: 它差的不多了，
0: 差的不多，
1: 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去省点油啊，因为一箱油你最起码你能让你要跑得少的话，那来吧，你一个月都不用加油啊。现在它差的不多啊，差的真不多，可能差也就是几千块钱啊，几千块钱啊。所以我觉得直接奔它的双擎就行了啊。
0: 好的，陈香听到了吧？哦，因为他在听，我觉得他应该能够听到哈、那我们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有什么这个你想玩抓紧时间报名啊，记住天马的报名电话21369211。
1: 班长说、九寨沟和静海、五花海、长海必须去，
0: 必须去哈、
1: 啊你看去过，你这再来我们没去过、你
0: 对
1: 不行，你来报名当我们的，
0: 对，给我们指点指点啥的，
1: 指路啥的
0: 是呢，
1: 还说到黄龙个别会有高反、
0: 哦，
1: 不能坐索道，要步行效果更好、你看看，
0: 我估计到那儿的时候，这都是经验啊，旅行的经验是吧？好，谢谢班长的热心啊！
1: 哎，陈香也说是咱们忠实的
0: 听友，
1: 谢谢啊！
0: 谢谢陈香啊！感谢大家啊，一直喜欢我们，有机会咱们一起玩，因为咱们这推出不同的线路啊，咱们有很多机会的啊！
1: 是，
0: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

0: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它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
1: 北京时间0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

0: 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
3: 大家好，我是祥玉。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可以除了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下载手机的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用云听 APP 实现在线收听。在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直播。
2: 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主题啊。
3: 主题呢是七个字儿，痴情女子。
2: 负心的汉。
3: 对了，痴情女子，负心汉。
2: 哎，
3: 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常见的主题。
2: 常见吗？
3: 在戏曲舞台上，这确实不少见。
2: 啊，
3: 是吧？
2: 是吗？
3: 咱这么说哈，就是那些我今天啊挑了一堆，这都是真正的负心汉。
2: 还有假的。
3: 那比如说假的，像秋胡，武家坡里边的薛平贵，是吧？那个，还有谁呢？就是，还有那个《盘妻锁妻》里边的，就我觉得吧，是这样的，有些是渣男，但他最终，是吧？没那样式的负心汉。今天这个吧，我们就是跟大家来说到的，就真正的就是做了一些就是抛弃妻子的行为的。当然了，秦香莲一定在其中，就是这出戏啊一定在其中。
2: 我觉得今天吧，咱准备的呢其实也不都是啊，有个别的就也没有那么的，
3: 就是你觉得他还是有一些苦衷在心里是吗？
2: 个别的吧，
3: 负心就负心了呗。
2: 个别的，
3: 来吧，咱们先来听一段豫剧。这个戏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出现，叫做《泪洒相思地》。
2: 哎，以前咱们从来没有分享过这出戏啊。
3: 哎，对了，
2: 这出戏呢，讲的是无锡县令之女王连娟和书生张青云之间的一个故事。俩人呢，也是花园相遇，私定了终身。但是这个张青云呢，回家之后就发现，妈耶，不太行。
3: 怎么了呢？
2: 这个爸爸妈妈给安排了一门亲事。豪门千金蒋素琴。
3: 哎呦，那你不就得做一个就是特别有信用的人吗？
2: 对吧？哎，你看，
3: 豪门小姐，我坚决不娶。
2: 一个是我呢。无意当中花园相遇的县令之女，一个呢是家里安排的豪门千金，这两个呀，你看，一个是真爱，
3: 一个是
2: 前途，那这之间还能有什么难以抉择的吗？那必然得是真爱，不能要啊！
3: 你看，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负心汉所做出来的事情。他就是为了自己的仕途，为了自己的前程。抛弃了已经怀有身孕的自己的爱情
2: 王连娟。哎，但是呢，你就说古时的女子，她未婚有孕这个事情，
3: 那确实是一件，
2: 对吧？
3: 就是活不了了的事情，
2: 活不了了。然后呢，这个被父亲逼迫，这个王连娟呢就跳湖自尽。
3: 哎，
2: 索性呢被一个打鱼婆给救了。然后呢就不行啊，那我既然重活一回，
3: 重生了，你不就得去找他算账吗？
2: 我得找我的夫君，
3: 千里寻夫。
2: 哎，到苏州了。
3: 嗯，
2: 没想到这张青云呢，
3: 翻脸。不认，
2: 哎，
3: 嗯，
2: 把来送信儿的丫鬟小玲，
3: 嗯，
2: 舌头给割了，
3: 就怕他瞎说呗。
2: 啊，对呀，因为他知道实情啊，
3: 够狠的啊。
2: 哎，
3: 嗯，
2: 这王连娟呢，悲愤交加，把这个婴儿托付给了蒋素琴，
3: 就是救自己的那个渔婆，
2: 啊，含恨而终，
3: 嗯，
2: 含恨而终。
3: 到最后也是没得好啊。
2: 对，
3: 我们就说到了这确确实实，我为啥我说今天找的呢，就尽量都是找那个真正的负心汉啊。
2: 嗯，
3: 就是有的一些模棱两可的什么的秋胡戏妻这样的呢，哎呀，就是夫妻俩搞点小情趣也倒不是说不可以。
2: 哎
3: 啊，那么我们来听到的今天给大家选的呢是豫剧，豫剧版的这个听着呀要比粤剧的更加的那种让人痛心，你知道吧，
2: 撕心裂肺一些。
3: 哎，对了，豫剧表演艺术家李金枝来扮演的这个王连娟，她的演唱呢更加的细腻传神，也真的诠释了这个角色的那种痴情和悲苦。有那么一个特别经典的唱段，我们一会儿来欣赏啊，唱腔真的叫做哀婉动人。
2: 哎，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好的。

0: 好嘞，
1: 非常好听的一段唱腔，当然了，也是声泪俱下的一段唱腔啊。
0: 哎呀，也是把自己的这个一些凄惨的身世，交代出来，
1: 讲了一遍，
0: 然后把孩子呢托付给这个蒋素琴，
1: 那我觉得呢，有的时候哈，就是听演员的这些唱腔的时候，就是深受感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演员的唱腔的旋律，包括情感表达的到位。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演员在台上自己都不能够控制情绪，当然不是说完全控制不住的，但是他一定是被人物所感动。
0: 对，只有这样，他才能把情绪发挥得淋漓尽致嘛。
1: 对，
0: 刚刚呢，有朋友啊，直接在公屏上留言了，陈世美一样，
1: 那必须得有啊，
0: 那必须得有
1: 啊。那咱们今天接下来就听听这个秦香莲。要说秦香莲啊，各大剧种都有演。
0: 对，
1: 但我觉得最好听的，属于评剧。评剧的秦香莲，尤其是那段琵琶词
0: 啊，
1: 这
0: 是秦香莲的一段自述。
1: 对呀，
0: 一段自述。
1: 对，就是想象一下哈，他这个心情是怎样的。那个唱词当中都说了，华堂上夫君豪饮七脉唱，就是包公和陈世美，包公设计把这个陈世美叫来一起喝酒，然后喝酒，咱们喝酒也没啥意思啊，就是来吧，那个街边有一个卖唱的，是吧？你来吧，我们这儿饮酒，你给我唱一段。
0: 哎，
1: 就是在这个琵琶弹琵琶唱歌的唱曲儿的这个时候，把自己的这些经历过往唱出来，然后就是，关公就在不是那个包公就在。察言观色，看看陈世美到底是什么心情。什么表情？
0: 陈世美越听越不对呀。
1: 其实呢是这样的，包公呢也是给陈世美一个机会。你要如果就认了的话，是吧？那不就我帮你把这个事情解决？
0: 那不能认呢。
1: 啊，这坚决不能认。
0: 那坚决不能认。那认了之后，我还能有现在的身份地位吗？
1: 哎，所以说呢，就包公到最后真的是痛扎陈世美。因为但是这里边呢，它也是一个问题，就比如说秦香莲，她的丈夫陈世美在进京赶考之后中了状元以后隐瞒身份，
0: 对，
1: 另外娶了公主，家乡这边呢连年遭受一些这个旱荒，然后呢就公公婆婆到最后都饿死了，秦香莲没有办法，就带着一双儿女到这个京城来寻找夫人，就是寻找她的这个丈夫啊。然后你不认就罢了，你还派韩琦进行追杀。
0: 不认还能罢了？
1: 你不认就不认吧，那我也没办法，是吧？那你就是真的不应该是在这个后面还派了韩琦去追杀这个母女三人。
0: 小说作品也好啊，影视剧作品也好，里边经常会有这么一句话。未免夜长梦多，咱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1: 对吧？经常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表述啊。那么琵琶词我们来听听吧。
0: 来听听吧。
1: 昨天呢我们俩特意找了小白玉霜版的，
0: 是
1: 我觉得听这个原汁原味的，是吧，应该是更加的让人能够感受到就是秦香莲对陈世美的那种控诉的这种唱腔旋律的美妙。
0: 好，咱们来听一听这段录音。

0: 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好了，刚刚我们来听到的是小白玉霜的这段琵琶词，用秦香莲自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方法，把自己的那种悲惨遭遇啊给控诉出来。
2: 嗯嗯，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我所说的，其实没有那么的负心汉的一个负心汉。
1: 那也是，这不算负心汉是吗？
2: 嗯，如果渣男分等级的话啊。他排在三级左右
1: 啊、哦，
2: 距离四级和五级还差点，
1: 还差一点点，
2: 还差点。
1: 嗯，但是我这今天选的呢，基本上，哎呀，咋说呢？啊、那倒也是。
2: 嗯，他毕竟嘛、最终还是去求得自己妻子的原谅。
1: 哎，
2: 啊，后来呢，也愿意陪着自己的妻子对抗敌人啊，敌人。
1: 嗯，来吧，那大家可能能想到了啊。
2: 嗯。
1: 今年听的比较多的
2: 《
1: 白蛇传》里边的断桥，
2: 哎，
1: 嗯，
2: 断桥呢是《白蛇传》里面的一个
1: 小折子，
2: 小折子，
1: 嗯，
2: 同时它也算是白素贞与许仙之间情感的一个链接，
1: 对，它就是把这一过往的这些经历从头到尾全讲述了一遍，之前都没有完完全全的这个，你单百福哥的都拿到桌面上来说，
2: 断桥名为断桥，实则桥没断，对不对？嗯、所以就也象征着白素贞与许仙之间的这种爱情。
1: 嗯，对、
2: 他们的爱情呢，就是那种充满波折的啊。
1: 对，
2: 而起到波折的一个重要因素呢，就是法海。我为什么说许仙其实没有那么的负心呢？因为许仙之所以对白素贞有这个躲避在金山寺没出来的这个选择啊，是因为法海把许仙之前因为白素贞所受到的一些牵连，
1: 嗯，
2: 给他看了，
1: 嗯，
2: 以及端午现原形这件事情也告知了他，
1: 嗯，
2: 许仙以前对这些事情都是不知情的，
1: 嗯，
2: 那他。毕竟嘛，他是一个软弱书生，
1: 嗯
2: 啊，这时候他懦弱的那个劲儿就上来了，害怕恐惧战胜了一切，
1: 嗯，
2: 他才选择躲在金山寺。那后来呢，他是看到了娘子为了救自己而水漫金山，跟法海斗智斗勇这些事情之后，他想明白了，对自己好的还是娘子，所以呢，他才愿意在。回到娘子身边啊，想要求得娘子的原谅，这也是我说为什么他没有那么的负心啊这样的一个原因。当然这里边呢，我们说白蛇传啊，很多的人其实更喜欢的一个角色是谁呢？小青。
1: 哎，对了，
2: 小青。
1: 嗯，
2: 为什么喜欢小青？白蛇传喜欢小青。
1: 白蛇小青是一个非常仗义的，
2: 嗯，
1: 是吧？
2: 对，
1: 这么一个角色，
2: 他比较直爽，
1: 对。
2: 然后呢，性格特别的东北，啊，有什么说什么，
1: 嗯，
2: 直肠直肚。
1: 那话不能那么说，不得是直肠直肚吗？
2: 有这么事儿吗？
1: 嗯，
2: 我们都叫直肠直肚。很多人都这么说啊，
1: 那个字儿是那个字儿哈。
2: 对，然后呢，这个小青呢，就是我觉得不对的，他就是不对。
1: 嗯，
2: 啊，因为你做的确实不应该，所以你既然不对，我就不能原谅你。
1: 嗯，
2: 如若不是姐姐千般万般的阻拦，许仙早已被他斩落在剑下。
1: 那是，就没他好了。
2: 对，
1: 是吧？那么在这个断桥里边也有一个经典的唱段，就是小青妹且慢句，龙泉宝剑。
2: 哎，咱们来听听这段呢，是京剧的小青妹且慢句龙泉宝剑，是李秉淑来演唱的。
1: 好。

0: 非常好听的一段唱腔。这段呢是李炳书以梅派的风格来演唱的，也是把这个白素贞内心复杂的情感，把这一段所有的经历，同时也有她的宽容还有她的痴情都表述干净。
1: 白蛇传呢也是在各个戏曲舞台上啊，她的表演啊比较丰富，然后呢细节比较多，
0: 对，
1: 然后呢精彩的桥段也比较多的一出戏。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咱们听另外一出戏吧。
0: 再听一段啊，听一段老旦戏。
1: 这个老旦戏呢也是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叫对花腔，
0: 特别好看啊。我打小就特别喜欢这个戏。
1: 对花腔一个后空翻，腰身跟着转，马步打得稳当。
0: 不是你那个对花腔啊，你那个呢就是
1: 我这是李文的
0: 把所有的这个动作就放在这里，所以叫花腔。那么京剧里边的对花腔或者说评剧豫剧都有啊，这个对花腔实际上就是从河南豫剧给它移植过来的。那么表述的呢就是在隋唐时期罗毅进京赶考，然后就半道就病倒了嘛。病倒在哪儿了呢？一个破庙里边。那个地方是南阳，叫江家集，就是江家村呗。
1: 在这儿呢遇见谁了呢？
0: 遇见江桂枝他爹了。老爷子一看这书生困在庙里都要饿死了要冻死了，就给背回家来，然后给他一顿的好吃好喝，一顿好照料。就怎么说，就大病初愈了，
1: 是
0: 强身健体呀。江桂枝呢就教他练枪法其实罗毅以前是个文弱书生，
1: 对，
0: 被媳妇儿给调教的，
1: 你看
0: 能文能武了，你知道吧。然后这个练完了以后呢说，那我不能天天在家这个吃白饭是吧，
1: 对吧，
0: 我也得啊这个考取功名。于是呢也进京赶考去了，罗毅也中了状元了，
1: 你看看，
0: 就是这样哈。就是正史当中呢，这5000年中国上下历史当中，实际上这个状元都是有数的，是不是？
1: 不多
0: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负心汉里边就都是状元。你说哈，就是中了状元以后怎么就都
1: 不都是包拯也是状元
0: 啊，
1: 许世林也是状元
0: 啊，
1: 不都复习
0: 你看，反正都是状元了啊。
1: 对，
0: 状元一定是超标的
1: 多。
0: 然后呢中了状元以后呢也是兵荒马乱。他也不是说没有回去找江桂枝，也是因为兵荒马乱，后来呢他就找不着了，就好了，那他就另娶了秦氏为妻，生了个孩子叫罗成。
1: 罗成大伙知道哈，小伙长辈漂亮。
0: 对，这个叫数十年之后，半辈子过去了。
1: 对，
0: 有一天啊，这个江桂枝呢，带着他的孩子罗松，哪来的孩子呢？因为罗毅走之前，那个江桂枝就怀孕了嘛。
1: 对，
0: 然后呢，罗松结婚以后呢，生了个孩子叫罗焕。听说呀，这罗毅现在没在朝廷，
1: 在瓦岗寨呢，
0: 在瓦岗寨。所以呢他就带着一家老小来认亲来了。结果罗毅不认，罗毅怕那个秦氏。
1: 对，我叫家有贤妻啊，我家有贤妻不敢啊。
0: 他怕秦氏。然后结果呢这个江桂枝那也不是善茬啊，
1: 那是
0: 就引发了一系列的冲突。
1: 最终呢是没成想有这么一个五大三粗的，平时啊也没什么活脑筋的一个人，把这事儿呢还真给说和下来了。
0: 对了，
1: 程咬金，谁能信这事儿是他给说和的呢？
0: 那么在这个戏里边呢，江桂枝这个角色是由年轻的小花旦开始演，就全出的对话腔是从小花旦开始演，一直演到老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以前最早的版本就是郑子如演的，从花旦演到了青衣，演到老旦，到最后披挂上阵，扎靠，还有这个一些什么，这个像刀马旦一样的啊，这样的一些开打的动作，其实挺好看的。我特别喜欢的这个戏，就是因为它 不像一般的老旦穿的都是破衣漏搜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老气横秋的，这个让我们看到了老旦也能够焕发这种疆场的这种斗志。
1: 那行，那我们今天最后这一段呢，听的就是对花腔啊里面的高波子的唱段。
0: 那这一段把那个罗艺打的叫落花流水呀、
1: 来听听吧。

0: 好，刚刚呢我们是听到了这一大段的对花香啊，特别过瘾。
1: 哎，是的，我们今天呢是和大家呀一起通过戏曲的这样的作品来生动的去反映了一下哈、啊、其实啥叫痴心女子负心汉呢，就是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对于女性的爱情的悲剧和对于命运的抗争。
0: 那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听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再见。

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北京时间一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

0: 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3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活过100岁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每天14点，锁定 AM 666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在评论区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我们首先跟大家伙来聊一聊，分享什么样的健康话题呢？首先给大家呀设定一些场景，看看您是不是觉得挺熟悉，或者说啊是否这样做过。说下班之后，我只想瘫坐在或者说躺在沙发上，明明知道该运动，却怎么都不想动起来。想着自己下厨做一个健康餐，但因为没时间啊，一次又一次的点了外卖。晚上说了要早睡，结果呢，刷手机、处理琐事，一晃就过去啊，到了半夜可能还没睡着呢。事后呢，又会陷入到深深的自我责备当中，觉得自己真不够自律。刚才说的这些呀，好像每一条啊，我都中招过。那想跟大家伙说什么呢？就是也别再自责了，这一切也有可能不是你的错。为什么这么说呢？最近啊，有一篇发表在《柳叶刀健康长寿》期刊的一篇论文就指出，很多时候啊，并非是个人的失败，人呢可能会陷入到一种叫做时间不公的困境当中。当我们连维持大脑健康的基本时间都挤不出来的时候，所谓的健康生活根本就是奢望。那么更可怕的就是长期的时间贫困正在悄悄地损害你的大脑，还会增加患上老年痴呆的风险。研究解读呢，维持大脑健康需要多少时间成本？那相对这个问题啊，咱们还是要先设定一下，说你啊肯定是听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健康指南，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聊过这个，说每周运动150分钟左右，每天呢尽量的睡够8个小时，多出去和朋友进行社交等等等等。但是也会有很多人是做不到的，那又是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到的《柳叶刀》这篇论文啊，它就整合了脑科学、流行病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研究的过往成果，就发现了其中一直被忽略，但是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时间。要知道，睡眠需要时间，运动需要时间，自己做一顿健康的饭菜也需要时间，和朋友深入的聊天就更需要时间了。甚至像进行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慢性病的管理，同样需要时间。而之前研究界给出的所有关于大脑健康的建议，都默认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人们拥有充足可控的时间。但是对世界上很多人来说呢，这个前提啊，根本不够成立。所以就得出一个结论哈，当然也是通过这科学的研究，说一个健康的大脑每天到底需要多少时间开销呢？咱们可以跟随科学家或者说研究人员的这个脚步一起来算一下哈。首先是睡眠时间，权威机构建议呢，18到60岁之间的成年人每晚需要7到9个小时的睡眠，65岁以上的则需要7到8个小时。但在我身边啊，从这个现实情况来看，这个数值真的是很难达到的啊。上了岁数的年纪，上了年纪的人呢，好像他们的睡眠时间更短，但是精力也很充沛啊。当然这就是因人而异了。但是科学家给出的理论呢，就是如果你长期的睡眠不足，比如说小于6个小时的话，就会增加患糖尿病、抑郁、心脏病、高血压、中风等疾病的风险，而这些疾病本身它就是老年痴呆的风险因素。
第二呢，运动时间。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啊，成年人每周要进行150到300左右的分钟的这个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75到150分钟高强度的有氧运动。研究表明，每天约45到60分钟的中到高强度运动与改善认知表现呢，有着显著的关系。同时，每天久坐超过10个小时，也会显著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那说完了睡觉、运动，那再来说说饮食呗。饮食的时间啊，吃饭后大脑呢，大约要有20分钟左右才能收到饱了这样一个信号。要是你吃饭狼吞虎咽，几分钟就巴拉巴拉，大脑在收到饱了的信号之前，可能就已经吃下了远超身体所需的食物。那这不仅容易长胖啊，还会导致血糖上的剧烈波动，长期如此会对大脑造成巨大的伤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我们每天吃早餐用时应该在15到20分钟左右，而午餐用时应该在20到30分钟左右。那这个时间呢，咱们还是可以参考一下的。可能有的朋友说，那我天天上班啊，我节奏特别的快，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吃饭啊，我吃的可快了，我必须狼吞虎咽的。那也得尽量的啊，让自己呢再细嚼慢咽一点，这样对身体也有好处呀。

第四个就是社交和休闲时间。人与人之间的深入交流不仅能够锻炼大脑的听力理解、语言表达、情商、记忆力提取等能力，还能带来满足感。柳叶刀的一项报告显示，解决社交孤立可以预防世界范围内4%的痴呆症的病例。那如果把这些时间加起来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时间啊一起加，可以算一下，7个小时的睡眠加1个小时的运动加1个小时合并的三餐时间，再加上1个小时左右的社交啊，约等于10个小时。也就是说呀，仅完成维持大脑健康最基本的几项活动，每天就要至少需要10个小时。而且这还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健康论文作者的一个保守估计。更关键的就是这10个小时还不包括工作、学习、通勤、做家务、照顾家人、收拾卫生等等那些我们认为日常生活当中必须要做的事儿。所以不妨算一下咱们这时间账单，1天24个小时减去工作、通勤、做家务和照顾家人的时间，你还剩下多少呢？那这些剩下的时间啊，够支付这10个小时的大脑健康最低消费吗？所以相信很多人这个时候啊，心中已经是有答案的，答案的是残酷的，那就是不够啊，不够用啊。

所以这就是时间贫困的真相，它像是无形的枷锁，让我们明知正确的事却无力去做。时间贫困者呀，不得不牺牲睡眠，放弃运动，草草解决三餐，甚至是啊，隔开了这个社交，这些日复一日的权衡啊，所谓的权衡，也正在逐渐侵蚀我们的大脑健康。那有研究认为，社会层面的多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了大家这个时间分配和使用的体验。首先，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当下社会啊，这个大环境啊，有一种叫什么绩效文化，是受到这个绩效文化的影响的啊。忙碌呢，常常被赋予积极的价值意义，而闲暇有时会被误解成无所事事。这种社会氛围无形当中就促使人们不断的加速啊，用尽每一分钟去创造价值，进而可能导致休息的时间被压缩。配套设施的完善呢，目前来看依旧是有优化的空间的，比如说像普惠性幼儿园、养老院等覆盖范围可以进一步提升，部分地区的公共交通网络又不够便捷，那这也让通勤成为时间消耗的一个大头哈。时间分配还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比如全球范围内女性往往需要兼顾职场工作和家庭事务，那就使得他们的时间更容易被分割成零散的片段，时间的自主性也是相对有限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同样会带来时间使用上的差异。收入水平相对有限的群体，为了维持生计，要么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时间加班做兼职，要么呢，只能住在房租更便宜的偏远的地段，承受更长时间的通勤。而经济条件较好的群体啊，有更多的机会通过购买服务，比如说像家政啊、跑腿啊等等啊，这样来节省时间，把精力投入到健康管理更重要的这样的事物当中。那这种差异慢慢的啊，它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让时间分配的不平衡也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如何抢夺回我们更好的有效时间来守护我们的大脑健康呢？科研人员从宏观的政策角度提出了一些方向，比如说保障断联权，立法让员工下班之后有权不在线，避免工作侵占休息时间啊。当然，这是提出的一些政策，或者说未来的可能的一些设想。推行四天工作制，在不降薪的前提下缩短工时，来释放更多可支配的时间。打造20分钟社区，通过城市规划让居民步行或骑行20分钟，满足日常的需求，减少通勤上的浪费。普及可负担的托育和养老服务，解放家庭照顾者，减轻时间压力等等。哎呀，这些设想啊，真的是蛮不错的。但是如果说哈，什么时候能实现这个，咱们还得是期待呀。而对于大部分普通人啊，如何在客观条件的限制下实现最大化的时间自主性，也可以试试几个方法。首先呢，守住核心健康时间，利用碎片化时间补位，把睡眠、运动、三餐设为不可妥协项，优先保障大脑最低消费。比如说强制自己23点之前入睡啊，尽量的去遵守这个时间。吃饭的时候呢，放下手机，专注进食，凑够20分钟的基础餐饮时间。对于运动啊，如果你没有完整的时间块，哎，这个咱们之前话题也聊过哈，很详细的跟大家伙分享过，你可以见缝插针啊，化整为零啊。比如说工作1个小时，起来就走一圈，上下班的路上跑跑步或者骑车啊。其他的运动建议可以想一想啊，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提到的，比如说一周哪怕你做一次运动啊，够量，然后呢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啊，很多这样的一些小技巧。
再有啊，就是可以把自己的工作生活任务分成重要且紧急、重要不紧急、紧急不重要、不重要不紧急等等这样的一些类别，按照你自己的喜好。为啥要这样做？其实就是给它罗列一下，优先完成重要且紧急的事儿，每天预留固定的时段来推进重要没那么紧急的事儿啊，就是自己给自己一个时间表。同时呢，一定要避免拖延，有很多事情其实真正做起来并没有那么的花功夫，拖延过程当中浪费的时间可能比做这件事儿的时间还要多啊。减少了拖延，你会发现自己的时间就神奇的多了很多。比如说如何拯救拖延症，大家呢可以去查一查一些简单的方法啊，慢慢的试一试，如果找到适合你的有效的，哎，那你就好好的坚持下去。接下来建议的这一点啊，就是关于这个家庭分工的啊，最好呢有一个分摊责任，约定做家务啊、育儿啊，避免某一方独自承担特别多的任务，这样让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可支配时间。再有啊，也是最后想要跟大家伙分享的，就是调整你的心态，要学会接受不完美，减少内耗，不必追求全能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对吧？谁有完美呀？如果某一天没有达到这个健康的目标，这个时间啊，锻炼，你也不用自责，第二天重新调整就行了呗，避免情绪内耗额外的占用你的精力。所以关注时间质量而非是时长，比如高质量的20分钟的冥想，比你昏昏沉沉的睡上一个小时休息可能更有益于你的大脑健康。拒绝无效耗时，才能让有限的时间发挥出它更大的价值。

这个话题咱们就暂时分享到这儿，欢迎更多的朋友听过我们这个话题之后呢，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行列啊，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那微信公众平台呢随时为您开通，关注之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就能进行话题互动了。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100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刚刚这个话题啊，几位朋友呢很感兴趣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平常心说到了，说主持人啊，你说的这些呢也都懂，但理论和实际生活有的时候差距真的好大呀。确实是哈，这个差距呢我们也不愿意让它变得这么大，但有的时候啊，成年人的世界里很多是无奈的，或者说甚至有那么一点心酸的感觉啊，工作压力、学习压力、家庭教育压力啊，这个包括养老啊、育儿啊，啊方方面面的，每天呢都在消耗着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咱们说一切还是要向着美好的明天啊，灿烂的阳光啊，这样的好的方向去发展啊，或者说我们要有这样的好的期盼，这样的话才能心怀热爱的啊把每一天过好，对不对啊，尽量的减少内耗。小霞她说了，以前啊就觉得时间不够用，有的时候又想健身又想读书，还要跟家里的宠物互动，还有家务，呵呵，想早睡，但是呢都得是业余下班时间把这些事儿干完啊。听了今天节目第一个话题才发现没必要那么焦虑了，因为不是一个人这样的哈，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大家很多都是这种的，那就想方法啊，夺回时间，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不追求全能的自己。哎，说得太好了，小霞哈。强强说，哎，好不容易熬出个长假，结果出去玩哪哪都是人。您是从这个角度说的，那确实也是哈。咱们国内游现在真的是好火热呀，只要有假期那景区真的是人山人海，所以我们可以再热情的呼吁一下专家老师们啊，还有呢把这个假期更加合理的分配一下呗，让大家都能错峰的啊休息。好的，感谢啊刚才我们以上这几位朋友在评论区分享的交流互动的内容。

接下来啊，再进入到我们今天活过一百岁节目的第二个话题，也是和我们日常啊生活呀、健康啊息息相关的提问。如今逛超市的时候，你会看那些低 GI， 就是升糖很慢或者说控糖低糖的一些食品吗？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吗？相信回答是的这样的朋友应该不在少数吧，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如今啊，这个商超里面各种 DGI 的食品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电商平台上控糖专属减脂友好这样 DGI 的食品呢更是销量走高。作为健康消费领域的热门概念啊， DGI 常常是被贴上健康、控糖、减肥等等这样的标签，但是这个标签背后是经过科学验证的健康选择，还是商家营销的噱头呢？哎，这个不禁要画一个大问号。那我们就来听听专家老师的说法啊。有专家指出 GI 它的全称就是血糖生成指数，是衡量食物摄入后引起血糖升高速度和程度的核心指标。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9食物血糖生成指数测定办法， GI 定义为进食50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后两个小时内血糖啊应达曲线下面的增肌幅度与等量葡萄糖血糖应达增幅的百分比。其实说的再直白一点啊，我一直认为呢 GI 就是指升糖的速度啊，一个速度一个程度。DGI 食品的健康价值呢被国内外权威医学营养指南明确认可，核心作用集中在控糖、控重、慢性病的预防三大领域。国家卫健委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2023版啊，将多选全谷物和 DGI 食物列为了核心食养原则。中国糖尿病医学营养治疗指南也明确， DGI 饮食可以改善二型糖尿病患者餐后血糖，减少胰岛素的波动。那么尽管啊 DGI 它有科学依据，但是市场上呢部分 DGI 标签确实也存在着噱头成分。那专家提醒，像酸奶、豆干儿，多数蔬菜本身啊 GI 值低于55，属于天然 DGI 食品啊，标注 DGI 呢也是属于博眼球。但是更值得警惕的就是部分的 DGI 的零食，比如说像饼干啊、糕点啊，它通过添加大量的植物油掩盖而非降低 GI 值。脂肪呢能够延缓胃排空，暂时让你的血糖上升变慢，那么它只是推迟了碳水的吸收，而且长期高脂饮食很容易导致肥胖和胰岛素抵抗，反而会损害血糖控制。

GI 啊，它仅代表升糖速度慢，但是不代表低热量，更不是降糖神药。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哎呀 ，DGI 就什么都特别的好。另外，市场上啊，多数 DGI 认证为商业机构自愿认证，并未公开 GI 值、测试方法或者说实验室的资质啊等等。那实际上呢，GI 的检测呀，它是需要更多的健康受试者在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实验室内完成，流程也是严格的，成本也比较高啊，认证权威性呢也是存在着疑问的。所以总结来说啊，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 DGI 低的升糖指数，它也并非是噱头，它是有权威科学依据的健康概念，对于像糖尿病患者呀、超重人群呐、以及健康人群的血糖管理、慢病预防都有着很重要的价值。但是 DGI 标签它不等于健康通行证，一些商家利用信息差夸大功效，虚假标注啊，让这个概念变得很玄乎。健康饮食的核心呢，我们都知道是天然、均衡、适量，所以 DGI 饮食可以说是辅助工具，而非是万能公式。所以专家建议也表示了，与其盲目的追捧 DGI 的标签，不如多吃天然全谷物、蔬菜，控制好总热量，这才是最靠谱的健康选择。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活过一百岁。再来刷新一下刚刚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有朋友呢针对刚才第二个话题啊，还有第一个话题呢，都发来了互动信息，我们来了解一下。绿叶对根的情谊，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啊，刚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的加入。他说我们家人现在都在控糖啊，大家还是有这个默契的，一个是不吃太甜的东西，再一个买东西的时候会看标签儿。这个习惯还是挺好的。其实我们在以往的节目话题当中分享过这一点哈，就是说在超市买生活一些这个饮食用品的时候呢，要学会看标签和里面的营养配料表啊，还是有帮助的。

石头会说话这位朋友他说，原来酸奶属于天然的 DGI 食品呀，那我是不是可以肆无忌惮的喝酸奶？我是属于酸奶脑袋。您是多喜欢喝酸奶啊？其实身边好多朋友真的啊都挺喜欢喝酸奶的。你看咱们锦州的本土品牌哈，像大双巴啊，一多乐呀，都非常的好喝，而且出了那么多口味的啊，很多来咱们锦州旅行的朋友也是赞不绝口啊，都会带很多的酸奶回去。

好，刚刚小世朋友啊是又发送了信息，他说到我的睡眠质量特别高，但是睡得很少，真的是达不到成人每天7到9个小时，我有的时候只睡6个小时。那小时呀、啊、那咱俩真的差不多了，我现在睡眠时间也很短，但是自认为啊睡眠质量还是不错的，属于那种没心没肺啊睡觉特别香的那种。我觉得这个就因人而异，如果你觉得你的睡眠没有影响你白天的精神头啊，睡得可以够，白天呢再偶尔的小憩补充一下，那这个就属于你的一个健康的睡眠时长，就无需太多的去忧虑，或者说去更改你的睡眠习惯和睡眠时间，也就不错哈。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啊，去来审视自己的生活习惯。好了，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呢又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参与的话题互动啊，再次感谢大家。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

0: 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1: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2: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0: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3: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愉快，笑口常开。
3: 翠花

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每天我们都要喝的牛奶。牛奶呢，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最近呢，听有些朋友在聊这样一个话题，听到有朋友说牛奶一定要买浓稠的，不能买那种稀稠的，说稀稠的它这个营养就不丰富了，越浓营养就越好。那么收音机旁的您真的这么认为吗？牛奶真的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我们都知道牛奶呢是白色血液啊，都说这个牛奶是白色血液，营养全面，好吸收，老少皆宜。但是关于喝牛奶，喝奶的这个说法呢是各种各样的，总是会绕得大家晕头转向。比如空腹喝奶会不会伤胃啊？牛奶越浓越有营养吗？年纪大了是不是就不用喝奶了？还有乳糖不耐受就要彻底的戒奶啊，这些口口相传的经验之谈，所谓的经验之谈，其实呢全都是健康误区。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农业农村部食物和营养发展研究所唐振闯副研究员，听他给我们做一些解读，告诉我们该怎么科学健康的喝牛奶。说到空腹喝牛奶会伤胃啊，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这也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了。很多人早上就不敢空腹喝奶，总是怕刺激肠胃。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牛奶呢，它含有充足的水分、蛋白质和脂肪，进入到我们的胃部以后，能够舒缓我们的胃黏膜，根本就不会刺激到肠胃，损伤我们的胃部。如果有人空腹喝奶后出现了腹胀啊、拉肚子啊，它不是牛奶伤胃了，而是乳糖不耐受在作怪呢。那这群人呢，体内的乳糖酶是不够的，没有办法去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才引发了肠胃不适，和空腹没有半点关系。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小提醒啊，就是空腹呢能够放心喝奶，但是呢搭配面包啊、馒头这样的碳水一起来喝，它的营养吸收效果呢就会更好一些。刚刚我们说到了喝牛奶乳糖不耐受这个事儿哈，那有些朋友说了，乳糖不耐受你就干脆别喝奶了，你彻底把这个奶戒掉。因为有些人真的一喝完牛奶他就胀气又腹泻，所以索性直接就戒掉了，白白丢掉了补钙补蛋白的好机会。其实啊，乳糖不耐受完全不用戒奶，教你三个方法，你可以轻松地解决它。那么第一，你要选那种没有乳糖的牛奶，乳糖提前分解，喝着零负担。还有呢，你可以少量多次地去喝，让你的肠胃慢慢地去适应这个乳糖。另外，你可以把它替换成酸奶，发酵以后这个乳糖就大幅的减少了，补钙补蛋白效果是一样的好，口感呢是更合适了。再有啊，有不少朋友觉得口感越稠的牛奶蛋白质和钙的含量就越高，于是呢就特意的花高价去特意购买那种特浓奶，甚至会往牛奶里再加一些奶粉去增稠。这样做您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牛奶的营养价值和浓稠度是丝毫没有关系的。正规的纯牛奶都是遵循着咱们国家的标准进行配比，口感呢是清爽，它不代表着营养流失。你买的时候呢，就记住一个核心，认准配料表只有生牛乳的纯牛奶，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营养足，好吸收，性价比又是最高的。很多
长辈啊都觉得说，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骨头都已经长定型了，我不用补钙了，就不用喝牛奶了，反正我也不爱喝，找了一个理由。那恰恰相反，年纪越大，你钙流失越快，肌肉量逐年减少了，骨质疏松啊，骨折的风险就远高于年轻人了，所以你更需要补充钙质和优质蛋白。牛奶中的钙吸收率是比较高的，平价又优质的补钙好物，你为什么把它放弃呢？是吧？所以建议我们老年朋友每天摄入300克牛奶或者等量的奶制品，坚持来饮用，延缓这个钙的流失，强健骨骼，维持我们的肌肉活力。那养生效果不用多说，自然就看得见了。

所以啊，听众朋友，您看啊，小小的一杯牛奶，它藏着满满的健康学问，你就别再被那些老旧的说法给误导了，白白的错过了优质营养的补充。无论是年轻人呢、老人呢，包括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喝奶的方式。希望每一位朋友啊，能够养成这个喝奶的习惯哈，每天都要喝上一些，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棒棒的。

0: 小朋友你好，我来自塞伯坦星球。
1: 你好，你怎么了？
0: 我没有电了，无法飞行，请帮我充电。
1: 你们的星球不能充电吗？
0: 在很久以前，我们的星球曾有很多煤矿，有取之不尽的电能，但由于大量浪费，只用了500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1: 外星人，外星人，你怎么了？外星人，外星人，
2: 琳琳，琳琳，你怎么了？
1: 爷爷，我梦到外星人了，他们的星球没电了。
2: 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3: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1: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4: 空军95944部队60分队导支部。
5: 我们是谁？
6: 国际们，国际们，国际们，
5: 国际们，
6: 上上上，
7: 天方上上，
8: 跳伞是勇敢者的游戏，站在机门口想一想我们孔甲兵的初心使命，想想黄继光两腿硬邦邦，

0: 2008年，我的家乡四川发生了一场8.0级特大地震。空降15勇士在山无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从5000米高空纵身一跃。
1: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0: 寻党和人民放心，忠诚不改，热血依旧，我们就是今天的王继光。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我们来说说我们的油瓶子里的新变化。起锅倒油，滋啦一声，刚入锅的土豆丝儿瞬间裹上一层菜籽油，翻炒间香味弥漫。另一侧，蒸锅冒着热气，掀开锅盖，鸡蛋糕又嫩又滑，淋上一小勺透亮的橄榄油，色香诱人。这个场景是不是像您今天晚上正在做着晚餐的厨房呢？柴米油盐，油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您看这一滴好油啊，是咱们居民营养和健康的重要基石。那这些年来咱们油瓶子里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食用油的门类是越来越丰富了，科学吃油会让油里的营养摄入更全面。比如说在甘肃啊陇南有一个区叫武都区，这儿呢漫山遍野的油橄榄现在呢正处于盛花期，一簇簇白色小花星星点点。那在上个世纪70年代，源自地中海沿岸的外来树依托这里的低山河谷地带气候落地生根了，如今综合产值已经达到了50亿元。咱们全国每两滴橄榄油当中就有一滴是来自陇南的。陇南的关于橄榄油开发的一些公司啊，他们有一些负责人就提到说，全国每两滴橄榄油当中有一滴来自陇南。那么近年来呢，全国橄榄油消费都呈增长的趋势，有不少消费者从尝鲜儿转向了日常必需，轻食啊、母婴还有养生这样的场景需求是快速提升了，这个市场的认可度也在持续走高。尤其是橄榄油有个特点啊，它可以直接喝啊，可以直接品尝，轻抿一小口你就能尝到草木的香气。而且呢，好的橄榄油它又混杂着一些辛辣和回甘。每年的9到11月呢是橄榄果成熟采收的一个季节啊。那像以炼乳企业为经营主体的一些当地的种植户，他们都签订了订单收购协议，然后呢就是按照海拔从低到高，品种早熟到晚熟分阶段去有序的收购。这个鲜果采下来以后呢，8个小时之内就会完成冷榨，防止酸化变质。所以您看这个橄榄油它的口感为什么那么好。应该说特色油品开辟了新赛道，传统品类优势是不减的。比如说在陕西渭南，他们也有一些实验室啊，就是工作人员他们就是说取一份菜籽油的样品，对它的酸值啊、色泽呀、水分杂质一些指标逐项的检查，然后呢联合各个科研单位去开展这个食用油脂的产品开发，包括营养研究等等。说他们已经年加工15万吨食用油精炼线的智能化项目会投产上线，将来会有更多的好油流向市场。不同品类的食用油，它的脂肪酸的种类含量和脂质伴随物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呢有的时候说怎么去评价这好坏，很难用好坏两个字去简单评价。只能说这个，比如说举例子哈，橄榄油和油茶籽油，它们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像大豆油啊、玉米油、葵花籽油的欧米伽六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你看从用途上来看，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玉米油它们的烟点高，更适合炒菜。像特级初榨橄榄油包括亚麻籽油，它更适合凉拌或者低温烹饪。所以说你说哪种油好哪种油不好呢，它们各有各的吃法和用法。

根据咱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和慢性病监测的一个数据，说我们国家成年人每天的烹调油平均摄入量都超过了40克了，远高于推荐的25到30克，就是每天。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油吃多了，多了大概40%。怎么吃油更科学呢？专家也给建议说，你要减少食用油的摄入量，那日常的控油可以利用水油焖法去做菜，喷油壶去控油，那蔬菜腌水减少吸油，这样的烹饪处理技巧，也就是说避免长期食用单一品种的油脂，做到种类相互搭配，轮换着来吃，保持这个脂肪酸的均衡。那你在做饭做菜的时候哈，优先采用蒸啊煮啊炖这样的方式，避免因为油温的过高损失了蔬菜的营养，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的物质。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油哈，关于古法和现代融合，它呢是解锁了油脂里的健康密码，就跟大家细聊一下哈，让您多了解。比如说像江西省上犹县安和乡，他们有这个古法榨油非遗工坊，就是蒸好的茶籽粉趁热包到那个稻草窝里，然后采成紧实的油枯饼，整齐的码到油槽，放到这个木器里，然后师傅们手握铜锤，一下一下的去撞击这个木器，金黄透亮的茶油就会顺着油槽缓缓的渗出，经过过滤之后再流入到油桶，这是古法的压榨。油茶果经过半个月的暴晒手工挑拣，才能得到饱满的茶籽。那你想，从茶籽到成品油要经过碾粉呐、蒸粉呐、制饼上槽等等好多工序，榨取一桶油是需要一整天的，这个是属于他们县的非遗项目了，是手工榨油，也就是祖传下来的规矩哈。他们在做的时候每一道工序都是分毫不差的，全程的纯手工纯物理压榨。那么今天呢，古法榨油在不少地方仍然是延续着生命力，特别是在油茶、花生、油菜等油料的集中产区。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郭琴他介绍到说，不同的榨油工艺都是各有千秋的，同等产量下，传统的小榨比普通大榨机要慢近十倍，缓慢的挤压使细胞破壁更充分，当然也就保留了油本身的一些营养物质。所以说现在呢是要提高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啊，给我们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中国油。咱们南方啊，很多乡村油菜花开，那真的是很漂亮，处处都是，乡里们也都盼下吃油，晒干的油籽油菜籽乌黑发亮，一捏出油，这样的一株油菜花装点农耕记忆。因为油菜呢是我们国家第一大油料作物，当然也是国产食用油供给的主体。目前这个菜籽油占国产食用植物油油料作物产油量的比例在55%左右。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中也特别提到了，说2015年到2024年呢，我国食用油消费量增加了856万吨，但是国产油料产能的提升呢，还不足以支撑咱们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那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油料的自给率，油菜是扩面

应该说在油菜提取提油的这方面呢，咱们中国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呢在加入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做了很多的研究，就我们国家呢就有较好的农业开发价值的，像有些盐碱地的面积都达到大约1亿亩啊，然后呢就发展这个油菜的生产，也是用怎么保护好这个耕地空间，然后促进油菜增产，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在今年3月底的时候，就是第4届天府菜油产业发展大会发布了15个油菜突破性的新品种，涵盖了高产高油，包括像抗裂角啊、菜油两用等一些领域。那专家也特别提到了，说在持续选育短生育期耐迟播品种的同时呢，很多团队都在加快推广稻田迟直播油菜高产技术体系，然后促进两种良技结合，希望有这么多的开发，这么多的生产，能给我们中国人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更好的中国油。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4: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5: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6: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干啥呢？
1: 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0: 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1: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0: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1: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0: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1: 拿着拿着，
0: 上菜。
1: 好嘞，上菜，
0: 上菜。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十年前啊，一串翠绿的阳光玫瑰葡萄是水果店里令人仰望的存在，它被冠以葡萄界爱马仕的称号。这个阳光玫瑰啊，其实它是外来的，那么进入到我们中国市场以后呢，价格是在当时啊是数百元一斤这样的一个高位上居高不下。逢年过节的时候呢，精品礼盒甚至要提前预定你才能拿到。可是你看现在短短几年间画风彻底反转了，阳光玫瑰十元五斤这样的吆喝声充斥了街头巷尾，在一些主产区地头的收购价甚至跌到了几毛钱一斤。为什么一个曾经被奉为是财富神话的明星品种，这段时间这几年的时间如此迅速的价格一下子就打下来了呢？这个阳光玫瑰的价格崩盘它不是渐进的啊，它是断崖式的。2016年前后，这个品种价格达到顶峰，全国种植面积只有十几万亩，供不应求之下，地头的收购价一度高达四五十元一斤。一户人家种上几亩地，一年就能够赚回一辆奔驰车了，这个一点都不夸张。那随着种植面积的急速扩张，阳光玫瑰的价格一路下行了。到了今2026年初，阳光玫瑰的批发价从每斤30元暴跌到了3元，仅仅用了2个月。造成这个价格断崖式下跌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种植面积的爆炸式的增长。2015年前后呢，全国阳光玫瑰总种植面积还不足15万亩，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突破了150万亩，实际种植面积甚至可能超过200万亩了，就是短短10年间增长了10倍以上。这是一场始于高额利润诱导的一个疯狂跟风。当年阳光玫瑰的经济效益是其他葡萄品种的5倍，五亩换大奔的故事在种植户当中是口口相传，从西南的云南、四川到中原的河南、山东，几乎每一个适合种植葡萄的地区都被阳光玫瑰覆盖了。与此同时呢，产业的迅速扩张也得益于技术门槛的不断打破，很多技术都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的上市模式。你想这个模式彻底的就打破了阳光玫瑰物以稀为贵的市场基础了，自然而然的阳光玫瑰就从稀缺品变成了大陆货了。如果说产能过剩击穿了这个价格，那么品质的全面下滑就摧毁了咱们消费者的信任。有很多消费者反馈说，现在的阳光玫瑰啊，口感差，没香味儿，和以前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了。而这种感觉不是错觉，根源在于许多种植户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把产量置于品质之上。价格跳水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种植户的普遍的亏损。阳光玫瑰的价格神话崩塌是一堂沉痛的市场课啊，它也是一次深刻的产业警示。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团队首席分析师指出了，阳光玫瑰数百元一斤的价格远高于其产品本身价值，更多的是稀缺性溢价。当你规模产能足够大，品种成为一个大宗品类的时候，价格回落就是市场规律的必然体现了。但比价格崩盘更令人担忧的就是口碑的全面的崩塌，消费端的疏离让整个产业陷入了越便宜越没人买的尴尬境地。所以呢，这场崩溃也揭示了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品质和产量、短期收益和长期发展。
阳光玫瑰的故事呢不会到此结束啊，这个产能的出清正在悄然进行着，那有一些产区已经开始砍树转产了，面积收缩或者将带来价格的温和回升，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咱们中国的水果产业已经告别了靠一个网红品种博取暴利的草蜢时代，我们要回归品质本身去塑造品牌价值，这才是网红农产品走向长红的唯一路径。这串跌落凡间的葡萄用它自身的沉浮为整个行业留下了值得铭记的警示和启迪。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掉手表，走向无人的海岛，去感受微风卷起自由的一角。我轻轻。
1: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小太岁长恒奉了燕王朱棣的旨意，到济南寻找济南王朱文质，结果朱文质到千佛山镇擂去了。长恒抱着好奇的心，带着孟通焦亮也来到千佛山，正赶上擂台开始，他转身刚要走，没想到台下有人大吼一声，上了一个小伙子。长恒呢越看越糊涂，就把茶楼这掌柜的叫过来了。掌柜的，这怎么回事？掌柜的摇头叹息，前三天呢有个小伙来打擂，那小伙还是个武举人，姓韩呢，叫韩启良。这韩启良呢也打算夺济南的副元帅，就跟这神拳太保孙拐打起来了。可一伸手呢不是人家孙拐的对手，让人家打翻在地。怪就怪孙拐太狂，一人怕了一人也就是了，哪知道他得寸进尺，把那姓韩的按翻在地，哈巴一声给劈了。哎呦，那惨劲就甭提了，满台都是血呀。刚才来这小伙子是个武秀才，是死的那位他兄弟，你没听说吗？要给他哥哥报仇雪恨，就是这么回事儿。哦，长恒一皱眉呀，心说这孙拐真不是东西，你把人打败了就得了呗，那副元帅就叫你当就可以了，为什么把人还给劈了？你这不成了本地的一霸了吗？他正然想着，台上出了变化了。闹了半天给哥哥报仇这位也不是孙拐的对手，被孙拐一脚踢翻在地，啪啦扑通，刀也撒手了。孙拐往前一跟步，把脚就抬起来了，

0: 准这小伙子的小肚子，狠狠的就是一脚，你给我再这，砰！你想想，孙拐练的绝艺在身，那腿上有硬功啊，有踢百木桩的本领。那么说什么叫踢百木桩的本领呢？这个百木最坚硬，四寸见方，一根一根埋在地里头。练这种腿的时候就踢这种桩子，讲究是一步踢折一根啊。那腿上的力量都有千斤重，当到人身上哪受得了啊？就这一下不要紧，就见姓韩的这小伙子，哎呀一声，七窍流血，死于非命。台下看热闹的老百姓一阵喧哗呀，哇！哥哥兄弟啊，可了不得，又死了一个，可不是吗？把肚子给蹬爆了吧。这阵单说神拳太保孙拐飞身行，跳出圈外，扎着背膀，定睛观瞧，看罢多时，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哎呀，这可别怪我一狠心毒啊，怪你自己找死。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找你哥哥作伴去吧啊！我说这小子家里来人没？把尸首快给我拽走！要没有人领尸，我可派人扔到荒郊野外喂狗去了。老韩家真来人了，慌慌张张爬上擂台，把这小伙子的尸体给拖下去。大伙一看可够惨的，看来名利二字多坑人呐。当然这小伙不光为名利，主要是为一口气，结果这气没治过来，把自己的命还搭上了。可人被架走了，有人把血迹擦干净，就见孙拐来到台口，把手一背，摇头晃脑，又卖了一顿狂言。哎，众位父老乡亲们，大家都看见了吧，谁是谁非有目共睹，我没找他，是他找的我啊，你们都看见了，这位多不讲理呀，一不报名，二不通信，奔我就是几刀，我是被逼无奈，这才将他置于死地。话呢又说回来了，人是生有处，死有地，八个字造定，绝不能更改，该着他死到这儿，谁也劝不了。你看我有言在先，我说你们众位啊，自耐点儿，就把这副元帅让给我，比什么不强呢？可有那么些人他就不懂事儿，刮风下雨你不清楚，你有多大的能耐难道不明白吗？这是自讨无趣。算了吧，是不是没人登台了？哎，要没人登台，咱这擂台可结束了，这副元帅就是我的了。没人吧？长恒一听这小子怎么这么狂，小太岁噌就站起来，告诉孟通较量，你们俩在这等会儿，我上台教训教训他。孟通赶紧把他拦住了，长将军，你这是何苦呢？咱又不为夺这元帅，管这闲事干什么呢？再说咱还有公务在身，类似这种人天下有的是，你管也管不过来。长将军，你消消气儿，不要多事。 长恒听着虽然有理，但是这气儿出不来，就在他们说话一耽误时间，又出了变化了。台下来了一乘二人的小轿，这轿用青布蒙着，就见这乘轿来到擂台下面，小轿落地，轿帘啪嗒一起，在里边出了个年轻的女人。就见这个女人身上穿白挂素，还穿着孝呢，仔细一看眼泡都哭肿了。就见他一转身，顺着梯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擂台之上，用手一指孙鬼，呆，姓孙的，少要卖狂，姑奶奶，我教训教训你。说着话，双拳一晃，抡拳就打。大伙一看这玩意新鲜呐，还有年轻的女子登台。这热闹可得好好看一看。很多人不知这女人是谁，长恒也不例外，又问那掌柜的，掌柜的，这怎么回事？这掌柜的还真是万事通。那怎么回事呢？因为他这茶楼就挨着擂台，他成天都在这儿吃茶的，什么人都有，消息也非常灵通，谁姓什么叫什么怎么回事都在这议论，所以呢他知道的情况很多，也搭上长恒爱打听，这掌柜的爱介绍，用手指着这个女人，我这位壮士，这女子姓韩呢，叫韩秀英，她未过门的一个丈夫姓孟，叫孟红，也死到孙拐手底下了。这个孙拐太不是东西了，但有一线之路，你想未过门的大姑娘能登台打擂吗？哎，哦，长恒一看是个女人，分外担心，觉着这个女子凶多吉少啊。果不出他所料，就见韩秀英舞动双拳大战孙拐，孙拐一边打着一边乐，这嘴里边嘴巴浪叽的，说这话就更难听了。姑娘，我说怎么了？你着什么急呀？哦，你替你那小情人难过，我看大可不必。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不有的是吗？哎，他死了算个什么？你再另找一家呗。如果你看着旁人不中意，你瞅瞅神拳太保某家如何？这小子是叫流氓啊！把韩姑娘气得两腮绯红啊！好狂徒，你招拳！这玩意玩命也不行，能耐在那搁着，二十几个回合没分输赢。长恒看得很清楚，实质上这韩秀英连五个回合都过不去。为什么能支持这么长呢？就因为孙拐这小子没安好心，他不是真打，他打算把这姑娘累了一点力量都没了，他把姑娘搂抱带怀，当众羞辱。你说这小多缺德，他故意发坏。这时就见这韩姑娘嘘嘘气喘，体力不支啊，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晃晃悠悠，眼看要卧倒在擂台之上。长恒一看自己不出头不行了，他也不听孟通较量的劝说了，把茶杯一蹲，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茶楼，借光借光借光借光，他把两个巴掌抡开了，老百姓架得住他推吗？呼啦朝闪开一条胡同，长恒大步流星来到台下，连梯子都顾不得走了，脚尖点地，腰眼一晃，噌，使了个旱地拔葱，就登上擂台，三步两步。来到这个女子的近前，喊了一声：“呆，姑娘，闪退一旁。” 韩秀英实在招架不住了，可盼着来人给他打了接手，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扶着明柱大口大口就喘开气儿了。他回头一看呢，不认识长恒。单说小太岁来到孙拐的面前看热闹的，一看这可好，两个黑的脑袋，神拳太保孙拐长得是相短脖粗车轴汉子，小太岁长恒也是个矬胖子，这俩人黑到一块儿去了，不注意看分不出谁是谁来，只是衣服上有些区别。长恒用手指着他的鼻子，我姓孙的，你小子太狂了，待某家会你一会。他这一叫唤跟打雷似的，孙拐吓得一拨了脑袋倒退了两步，腾腾啊，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他一瞅来人绝不是寻常之辈，就见他二目如电，扫帚眉，钢铃眼，浑身上下一团足壮的精气神，那真可以说太阳穴鼓着，腮帮子努着，胸脯舔着，屁股蛋儿都翻翻着。孙拐看罢多时，用手点指，哎，你是谁呀、啊、标明挂号没有，懂得不懂得打擂的规矩，我告诉你，要想打擂请的那个席棚标明挂号，然后再登台比武。长恒一笑，我不是为打擂，我就是为教训教训你，我标的哪国名，挂的哪国号，休走招拳，抡拳就打。一开始孙拐没还手，可架不住长恒接二连三老下毒手，孙拐就翻脸了，好小子，你是哪儿来的野种啊，既然不懂得情理，休怪某家我可不客气了。孙拐说到这儿，唰，把双臂一晃，亮出了门户，接驾相还，跟小太岁长恒就站在一处。长恒一看呢，不明白人家的拳术，书中代言孙拐外号叫神拳太保，在拳脚上有独到的功夫，他使用的这套拳叫五祖点穴拳，一共是翻天三十六路，神出鬼没，奥妙无穷啊，那两只拳的跟流星一样，奔长恒就下了绝情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上面拳打，下面脚踢，真使人眼花缭乱呐、啊。那么长恒呢，是个马上的将军，要讲这骑马摇枪冲锋陷阵，那够的是一位猛将，要讲这拳脚赶不上人家孙拐啊，这一动手就显出拙笨来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让人给逼得叮铃铃铃铃铃围着擂台之转，可把孟通焦亮给气坏了，心说常将军，你人怎么这么拧，你看看倒霉了吧，再叫你下台也来不及了，你这不找亏吃吗，你这么大个将军，一旦死到台上，让我们回去如何交代，这两人喊不能喊，登台又不能登台，急得汗珠子都咕噜下来了，他俩着急啊，长恒比他们还着急。长恒心里头想，我怎么就不行呢，哎呦，我错翻了眼皮，看错了人了，这孙拐果然不含糊，难道一说这擂台我下不去了，这长恒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那又说什么主意，别看他拳脚跟不上孙拐， 要讲力气，比孙拐可大得多。有道是一力降十会，别看你会这会那，我有把力气就顶你十样。练武的人都懂这个。长恒一看，干脆我取长补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把你抱住，兔崽子你就跑不了了。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头眼一看，孙拐使了个乌龙探掌，嚓，这一巴掌奔到面门来了。长恒低溜一转身，正好躲到孙拐侧面，趁着孙拐没注意的功夫，他来了个恶虎扑食。哎，小子，噗，往上猛窜，还拦腰把孙拐给抱住了。孙拐没想到打仗还带摔跤的，再想把长恒给扑了下去，扑了不下去喽，长恒两只手就入了死扣了，丹田一较劲，哎哎哎，连杯口的在下绊子，孙拐站立不稳，扑通，正好摔在台上。长恒用磕膝盖一点他的心口，再这么小子，就这一下，孙拐好像没咽了气，两眼往上一翻，就岔气儿了。长恒用手指着他的鼻子，我说孙拐呀，练武艺不管这人能耐大小，主要是别狂，练的是能耐，别把人性给练走了。你这小子可不然了，又狂又傲，一狠心毒，活该我给死去这些人报仇雪恨。可不过呢，咱俩无冤无仇，只要你服输认罪，当众承认个错，往后不这么办，我就把你饶了。如若不然，今天我非整死你不可。长恒说的是至理良言，没想到孙拐这小子不听邪。别看他仰面朝天躺在擂台上了，他觉着面子上过意不去，还口出狂言呢：黑小子，你他妈少废话，你敢把爷我怎么的？让，好小子，我叫你肉烂嘴不烂，你看我把你怎么的。说的是长恒把拳头举起来跟皮锤一样，他想起那武松打虎来了，正好拿这孙拐当那虎吧，嘿，啪，这一拳打了个满脸花呀，把孙拐打得吭一声，鼻梁子给打折了，眼花缭乱，这气儿就上不来了。长恒又把第二拳举起来，哎，啪，正打在肋叉子上，咔嚓一声把肋条骨给打折四根。他把第三拳举起来，照着他小肚子，哎，啪，这样可坏了，就这三拳谁能顶得住？那么大的神拳太保孙拐刚了一声就断了气了。长恒怕他没死，站起来咣咣又踢了两脚，起来起来，你他娘的装什么熊你。最后一看死定了，孙拐手下不少人呢，一阵的大乱呢，哟，坏了，大爷死了，大爷出事了，纷纷跑上擂台一摸，可不是吗，都凉了，坏了，大爷死了，快报告老爷子去。还有老爷子呢，书中代言这老爷子就在人群里头呢，给他儿子帮兵助阵。你说这样的老人有多缺德，眼见他儿子在上头发威，他不制止。那么说他儿子挨打，他为什么不过来呢？他早就想过来，因为他离着远，这阵儿正分人群往擂台上奔，但是晚来了一步，他也登了台了，他儿子也断了气儿了。他爹是谁呀？就是孙岩，外人送号叫神拳太岁呀。他儿子的能耐就是跟他学的。再看孙岩大 吼一声登上擂台，一瞅儿子死在那儿，他是痛断肝肠。儿哎，儿哎，儿哎，哭有什么用？他命人把尸体抬下擂台，老头把眼泪擦一擦，是扑奔长恒。黑小子，你甭走，我要你这条狗命。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奉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孙岩大吼一声，登上擂台，一瞅儿子死在那儿，他是痛断肝肠。他命人把尸体抬下擂台，老头把眼泪擦一擦，是扑奔长恒：“黑小子，你甭走，我要给我儿报仇雪恨。”长恒一看，说老头岁数不大，也就是五十六七岁吧，这人长得可不黑，齿红面，准头丰满，方海口，花白的须髯，二目如灯啊。长恒就知道来者不善。我说这老头，你张嘴儿长，闭嘴儿短，你跟死那位什么关系？他是我儿，我是他爹，名叫孙岩。哦，你是他爹。我说你先消消气儿，听我说两句。这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儿子这么不是东西，你怎么不教训教训他呢？哎，我看他死就死在你身上，你要素日严加管束，他不至于这么猖狂。这阵你哭了，他把别人打死，你怎么不管呢？你这良心跑到哪儿去了？我告诉你老头，我这人办事留德行，我把他打死了跟你没关系，我绝不跟你老头一般见识。你赶紧下台去吧，如果非要动手，你是自讨无趣。孙岩闻听冷笑一声：“小娃娃，你说我儿狂，我看你也够狂的，你赶紧报通明星。”长恒一笑：“我一不为夺父元帅，二不为功名富贵，无名之辈用不着报名。”孙岩一看问不出真名实姓来，火往上撞，往下一塌腰，晃掌就打，跟长恒站在一处。长恒啊，不是人家的对手，再想把人腰搂住，把人摔倒了，门都没有了。也就是十几个回合，招架不住了。孙岩也是给儿子报仇的心切，一掌紧似一掌，上面一晃，底下使了个高挂连环腿，嗖啪

把长恒踹了个仰面朝天。这长恒见势不妙，刚想起来，来不及了。孙岩往前一动，一抬腿，别动，把长恒给踩住了。儿啊，儿哎，你的阴魂莫散，为父给你报仇雪恨。他把掌往空中一立，照着长恒这脑袋，呜，就是一掌啊。长恒看得清楚，这是铁砂掌，打砖头都能打碎了，打条石都能打断了，要揍得肉乎乎这脑袋上还好得了吗？想躲躲不了了，长恒把眼一闭，在这儿等死。耳轮中就听见啪，打的这个脆快就别提了。孙岩认为这一掌拍到脑袋上，哪知道他想错了。另外来了个人，这人用掌一接，手掌碰到手掌上的了，没打着长恒。孙岩就觉着膀臂发麻，把他震得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六七步，好悬没从台上掉下去。他勉强站住，甩虚然回头观瞧，什么人？他这才看清，在长恒的身边站着个破老道。哎，这个破劲儿就甭提了，这人这个头可不矮，但是呢有点端肩弓腰，就显得这个头不高了。头上戴着破旧的开花帽，身穿开花袍，补丁摞着补丁，腰里那丝绦一个结挨着一个结，简直这破劲儿就难提了。足蹬一双破草鞋，前边露脚趾头，后边露着脚后跟，满脸手脚都是滋泥，胡须都赶了粘了，鞋背着个破兜子，手晃拂尘，那拂尘连毛都要没了。这个人是谁？前文书咱说过，打救过燕王千岁啊。长恒虽然不知他叫什么名，但是看着可眼熟，就知道这人是自己的人。书中代言，这破老道早就来了，挤得人群里看热闹，台上发生的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长恒这一有事儿，他这才晃身登台，把他给解救了。这阵就见他把拂尘一晃，无量天尊，长恒啊，快起来吧啊！武术这个东西，长得老学得老啊，你还毛嫩，差得多。到旁边休息休息，把他交给我吧。是。长恒一咕噜从擂台上站起来，大口大口喘粗气，心里说话好悬呐。西湖间轻生丧命，转眼间两世为人呐。没这破老道救我，我呀就不能保燕王扫北了。为了把事情弄明白，他没下台，往明柱旁边一站，连那个女子叫韩秀英的也没走，也决定看一个短长。咱们单说这破老道，你别看穿的那么破那么埋汰，可有个稳当劲儿，一步三摇，稳稳当当来到孙岩的面前，用拂尘一指，孙岩真是老不知的好歹呀，贫道看得明白呀，你说怪谁？归根结底都怪

怪你，怪你儿子。你瞅瞅你儿子那份狂劲儿，不管什么人就下棋毒手，有什么冤有什么仇啊？他被长恒打死，那是自己找的，他要服个软儿，不也就完了？嗯，你是当爹的，不但不宅备自己，还怨天恨地，拿别人撒气。我看这武术学的你身上都糟蹋了，听贫道良言相劝，回家去吧，给你儿办理后事，往后闭门思过，吸取教训也就算了。如果你一仗着有能耐，非要在擂台上给儿子报仇，恐怕你们爷儿俩要走一条道啊。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呸！孙岩气得直蹦，用手一指，老道，你是什么人？报通名姓。孙岩，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你还没有资格问我的名字，赶紧回家去吧。哎呦，贺老道，你逞什么威风，而往哪里走？走，使了个单掌开杯，奔老道就是一掌。老道说了一声来得好，往旁边唰一闪身，孙岩这一掌就走空了。哎，这孙岩还真不善，别看一掌走空，脚下使了个连环腿，啪照这老道来了一脚，老道又一晃身，脚又落空了。此刻孙岩把身子转回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接二连三就是五拳。别看他使的力气不小，一下也没打着。老道一见可翻了脸了，无量天尊，孙岩呐，得寸进尺，给脸不要脸呐，你真要找倒霉，要再不住手，贫道我可不客气了。你招掌吧，又是一下，这回老道忍无可忍，唰一转身躲到他身后。长恒看得清楚，就见他把左臂抬起来，把中指往外一探，在孙岩的后背上戳了那么一下，别动。哎，这下真好使唤，这叫点穴。再看孙岩直着脖子瞪着眼，拉着架子一动也动不了了，真像木雕泥塑的一般，就戳到台上了。破老道一转身来到他面前，把手举起来晃了两晃。孙岩呐，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你倒打呀，打呀！啊，动不了了吧？这个滋味怎么样？心里头明白，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就是有点难受，对不对？你这功夫差得多得多，要按照擂台的规定，打死算白打。贫道我应当手起掌落，结果儿的性命。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是个出家人，扫地修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我买鸟还得放生呢，何况你是个人呢？念起你儿心死，干脆就饶了你吧。往后再要为非作歹，遇上贫道，打你个二罪归一。说完了，他推了孙岩这一下，感情这点穴就是这样，没人动，他老也动不了，一直到死拉倒。要有人碰他一下，气血一活动，就算给破了。这老道一推他，
就见孙岩这身子一晃的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这才清醒过来。孙岩心里头明白，这个老道一定不是等闲之辈，这是世外的高人呐。有道是官棍不吃眼前亏，我再要发命，我这命就保不住了。想到这，他把虚然一晃，仙长，多谢你高抬贵手，青山不老，露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告辞了。说了这么几句话，噌跳下擂台，一摆手带着家人抬着儿子孙拐的尸体，他回了家了。这下台下又是一片的喧哗，人们议论纷纷呢、啊、哥哥兄弟啊，我这老道可真有两下子，可不是吗？就拿那手指头那么一指唤啊，别动，那就动不了了。我这什么能耐？你没看明白那叫什么能耐？这叫妖术邪法。我看那老道嘴里直嘟囔，大概会念咒吧。背不住背不住，哎，这人呢说什么的都有，听起来十分可笑。安下这些人议论不说，单表长横啊，心里说话，这回我可不能让这老道走了，无论如何问出他的名姓，最好让他保着燕王千岁，要有他保着，此一番在路上我们就平安无事了。想到这，长恒躬身施礼，县长多谢您的救命之恩，在下礼过去了。也不管什么地方，长恒趴到台上咚咚就磕头，等磕完了头把脸抬起来，县长那哎，那位说怎么了？就见这破老道踪迹不见。长恒磕头，这会儿老道一晃身躲起来了。有人看见他下台奔东北那方向去了，人山人海到哪里去找啊？长恒这才明白，这就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心中暗自说，真高人也。这阵他转回身来安慰那个女子韩秀英，说你未过门的丈夫死了，你也不要难过，人是死了死了，你赶紧下台去吧。这个女人千恩万谢也回了家了。就在这时候，济南王朱文志传下令箭，选长恒登台。长恒赶紧下了擂台，来到看台见济南王朱文志。朱文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因为长恒也没报名啊。就见他笑容可掬，壮士贵姓啊？你真是本领高强，一夜惊人，这回副元帅可就是你的了啊！哈哈！长恒一听，一拨了脑袋，哪挨哪儿？我哪有心当这副元帅？赶紧一抱拳，请问王家，您就是济南王朱文志吗？啊，是我呀！哎呦，我找您找的好苦，我不是为打擂来的，是这么回事。长恒呢就把经过讲说一遍，最后把燕王的亲笔书信拿出来。朱文志这才恍然大悟，哦，闹了半天他是燕王千岁手下的将军呢、啊、我弄错了。他把四殿下的信展开一看，那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奉了皇王旨意前去扫北，要路过黄河借地而行，因为缺少船只，恳请济南王予以支持，那就是借船。朱文志点了点头，常将军你怎么不早说呀？要早说我早就办这个事儿。长恒一乐，也怪我为了贪看热闹歇歇腿儿，这才耽误了这么半天。朱文志吩咐一声，
解散擂台，这事儿算过去了。

选拔副元帅的事儿以后再说。这才陪着长衡带着焦孟二将回到济南府，休息了片刻，朱温志传下令箭，列队迎接，把四殿下朱棣接进城中。哎，真不错，朱温志非常热诚啊，敲锣打鼓，隆重祝贺，像迎接天使一般，把四殿下接进王府，设盛宴款待。按理说呢，他们两个人平级都是王爷的身份，但是朱棣是皇上的儿子，属于皇子，就这样比朱文质又高了一层，所以朱文质对待朱棣礼貌甚恭。要论私下里呢，朱棣还得管他叫叔叔，因此在酒席宴前，皇叔长皇叔短，两个人一见如故，相处得非常和睦。朱棣就把经过讲述一遍，恳请他拨船只送自己过黄河，朱文质是满口答应。吃酒一直到了晚间了，朱文质也有三层的醉意了，他从抽屉里一伸手，拿出封信来，笑呵呵往前一递：“王家千岁，您先看看这封信。”朱棣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着绝密的字样，旁边还有俩字儿“内降”。四殿下一愣，不知道怎么回事。等把信瓤抽出来，借着灯光从头至尾仔细一看，不由得颜色更变。那边说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封信是马娘娘韩金虎联名给朱文质来的，上头大致的意思是说，如果朱棣不到济南还则罢了，如果到了济南府，让朱文质想方设法置燕王于死地，把人头送到南京，好去请功受赏。上写着千，下坠着万，大印都在上头盖着呢。四殿下不明白朱文质叫自己看这封信究竟是什么意思，脸儿也变了，汗珠子也下来了。皇叔，你打算怎么办？殿下别害怕，我要有心害你，我能叫你看这封信吗？实话对你说，韩马两党专权挡道，连我也看不惯。孩子，这是咱们爷俩背着别人说句私话，你爹做事也不对呀，那么聪明的人老了老了怎么糊涂了，连黑白都分不清，连是非都辨不明了，难道韩马两党所作所为他一点都不懂吗？我真替他着急呀，但是我是个小小的藩王，又有什么办法呢？燕王千岁，我绝没有心害你，我早就打定主意了，你来有求于我，我是尽量帮忙，你不来我也不请你去，反正咱爷儿俩心照不宣，日久天长才能见出人心来，将来你要好了可不能忘了我。燕王千岁避席而立呀，恭恭敬敬给朱文质作了撒揖：皇叔您放心，如果苍天有眼，我真能平安到达北鼻燕京，早晚我能保住这条命，或者我得了势，绝不忘皇叔对我救命之情。好好好好，我记住了记住了。燕王又问：那么你真把我放走了，你怎么交代呀？倘若马娘娘韩金虎宅怪下来你怎么办？我自有办法，这个王家千岁你放心得了，他有来言我有去语，这封信就是把握，实在闹翻

0: 公诸于众，让天下人都明白明白，我们谁做的对，谁做的不对，这你就放心吧。燕王千岁，千恩万谢。咱们书说简短，一夜无话，到次日天明，朱文质又宴请众人，然后传下令箭，在黄河岸准备船只。燕王真是喜出望外。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3: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2: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4: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5: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4: 走。
3: 媳妇儿，
6: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7: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5: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霞街，刮相看，清明亮，
1: 一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啊，想跟您聊聊关于甲亢和甲减的问题哈。
3: 哦，可以啊。嗯，
2: 这是最近我们不少听众患者提出的疑问。
3: 嗯，
2: 啊，有的人说是体检当中啊就发现指标有异常了。
3: 嗯，
2: 有的人觉得呢不疼不痒，那不太当回事儿。有的人是已经出现各种症状了。啊，治疗起来那是反反复复，很是恐慌。那很多人都想要了解一下，说这个甲亢、甲减到底算不算是严重的病？啊，这个甲亢和甲减到底是咋回事？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3: 哎，甲状腺机能亢进，这叫全名。
2: 嗯，
3: 医学上叫甲亢，简称。啊，要相反呢，就甲状腺的机能减退，叫啥呢？叫甲减。
2: 嗯。
3: 我认为这样，我应该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无论是甲亢还是甲减，啊，说到底严不严重啊？
2: 嗯，
3: 可以这么讲，甲亢和甲减是可轻可重的，
2: 啊，就轻的重的都有。
3: 哎，早期在轻度。

0: 的时候啊，这个症状相对来说比较隐匿。但是说如果长期的，你要是不干预它，不管是甲亢和甲减，都可以发展成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甲亢，甲亢是什么呀？实际上就是甲状腺的激素分泌过多了，是吧？这叫甲亢嘛。如果在早期轻度的话呢，实际上不是说都没有症状，会有一部分的症状。你比方说，有的人会出现什么呢？像心慌啊，怕热，总是出虚汗，性格暴躁易怒。再就是什么呢？发现总有饥饿感，吃的多，总饿，身体快速的消瘦，同时呢，还可能伴有这个手抖的情况，失眠的情况。对生活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来讲呢，他还说没有这个危及生命这些征兆，可能这样情况下呢，有些人他并不会太在意。那如果说持续发展到什么呢？到严重的时候，也就是说长期这种高激素的负荷之下呀，就会出现什么呢？像房颤呢，血流失常啊，心脏扩大呀，出现心衰呀，啊，这就严重了。这叫啥？这叫甲亢性心脏病。那你说到这个时候，你说严不严重啊？
1: 然后变心脏病了。
0: 是不是严重了？啊，长期的这种高激素负荷导致眼球突出了，眼痛了，眼角膜受损了，啊，都影响视力了，甚至失明了。啊，医学上叫什么叫甲亢性突眼儿，就恶性突眼症。你说它严不严重
1: 那肯定严重啊，能失
0: 啊？啊，
1: 明啊。
0: 长期的这种高激素的负荷导致骨质疏松了。女同志月经紊乱了，不孕不育了，你说严不严重啊？是不是严重
1: 严重，
0: 啊？啊，还有一种属于叫甲亢的危象，这属于叫急症，那是危及生命的。由于比方说身体出现的一些感染、过度的劳累，或者是擅自停掉一些甲亢的药物，诱发高烧、心跳极快、烦躁、呕吐、发声、意识模糊、晕厥了。啊，那抢救不及时就没命了，你说严不严重啊？是不是严重
1: 也
0: 啊？
1: 很严重，
0: 哎，当然了啊，倒不是说这个所有的甲亢都会这样，都很重。但是啊，如果说放任不管，心脏、眼睛、骨骼，迟早都会持续的受损的，一定会的。也就是说，这些后果可肯定是要出现的。
1: 那是不是甲减相对来说，它就没有甲亢这么严重了呢？
0: 哎，你看，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说甲亢要是严重的话，那甲状腺激素减退，啊，那就是什么甲状腺分泌的激素少一点、低一点，没什么事儿。实际上这是很大的误区。如果说呀是轻度的甲减，比方说出现了一些像乏力呀、劳累感呐、怕冷啊、身体有点浮肿啊，哎，体重感觉上涨得过快，有嗜睡的情况，或者是记忆力变差了，有便秘的情况。可能有这些症状啊，有些人认为啥呢？哎呀，年纪大了，体质差，他不往这方面去想，所以在医学上这种情况，这些症状也容易漏诊。所以说呢，这种甲减持续发展，它就容易加重。你发展到后期严重以后呢，有可能发展什么呀？就粘液性水肿的昏迷，也是甲减的一种高危的危象，死亡率是很高的。
1: 你看，这也挺严重
0: 当
1: 的。
0: 然了。就是因为忽视了，长期不治疗，加上年老体弱，啊，如果自身再受凉严重，炎症再有点感染，啊，这一诱发，会出现这种极度的昏睡、嗜睡，体温一下子变得极低，意识模糊，呼吸减慢，啊，危及生命，这叫危重急重，你不及时抢救也是要命的，啊，当然这种情况它属于个例为证，它不是所有的啊，但是有个例存在。但是相比普通的，同样，它也会危及到心脏。虽然不是达到危及生命这种情况，大部分也会危及心脏。甲减性心脏病，比方说出现心包积液、心肌损伤了、心律过缓了，再就是长期甲状腺激素分泌减少，会导致血脂啊会显著升高了。那血脂一高，是不是会加速动脉硬化呀、粥样硬化呀？是不是就增加脑梗、心梗的风险呢？
1: 对呀。
0: 长期甲状腺激素分泌减少，还会导致女性女同志的孕期，如果是一旦在孕期的话， 那是严重影响胎儿智力发育的。所以说这个轻度的甲亢或者是轻度的甲减，你要是及时去治疗干预它，那就轻，它并不恐怖。但如果长期你要置之不理啊，或者是一直干预的不好，到后期发展严重，都可以出现致命的这些并发症啊。所以不管是甲亢还是甲减啊，最可怕什么呢？有指标异常，但是呢你却不关心不关注不复查不治疗，这一点是坚决不可以的。
1: 那如此说来，这个甲状腺问题它这也不是小事儿啊，一定要积极治疗干预啊。
0: 对呀。
1: 那楚老师，为什么它会发生就这个甲状腺方面的疾病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哎呀，想知道原因呢，首先我们得知道咱这个甲状腺的结构和形态，包括它的作用。这甲状腺干啥的？甲状腺呢，实际上是咱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它的形状啊，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像一只蝴蝶一样，而且是翅膀展开的蝴蝶，有一对翅膀。甲状腺在哪儿啊？可能大部分人知道是吧？是在我们这个脖子，就颈部的正前方。尤其是男同志比较好找，在喉结下面大约有2到3厘米往下，就这个地方。这啥？就是甲状腺。这个腺体的结构分左右两个叶，为啥我说像翅膀蝴蝶是像两个展开的翅膀呢？它分别贴在咱们这个气管的左右两边了，而且中间有个很窄很窄连接的部分叫峡部。因为这甲状腺呢，它是被筋膜啊，它固定在这个气管上了，所以说我们在做吞咽动作的时候呢，它会随着这个气管啊一起上下的移动。所以你看医生要检查这甲状腺的时候，它有个动作让你做什么呢？让你做这个吞咽口水，做吞咽的动作。目的啥？就能够很清楚就能看到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就是这道理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甲状腺结构了，甲状腺功能是什么呀？它长这个器官干什么呢？实际上啊，从核心角度来讲，它作用就一个，干啥呢？是专门制造分泌什么甲状腺激素的。这个甲状腺激素分为两种啊，一种叫什么？叫三碘甲状腺原氨酸，现代医学简称叫什么？叫 T3， 这是一种物质。还分为一种叫甲状腺素，简称叫 T4。这两种激素呢，它分泌以后释放到血液里，随着血液循环，它流遍全身干什么呢？它掌管着咱们整个身体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和神经系统与心脑血管系统的控制活跃程度，全归它来调控。所以大家伙想一想，这新陈代谢、生长发育、神经和心脏的活跃程度，你看这是不是基本就覆盖了我们人体几乎所有的生理活动范围了？所以这甲状腺一旦出现问题，导致这激素一旦分泌异常，带来的影响它就是全身的，它就会导致全身出现不同的这种病症和症状。所以说在正常的情况下，就我们这个甲状腺呢，它分泌出这个甲状腺激素，它一定得是保持在什么，在合理的区间范围内这个值才行，不能多也不能少。就像啥，就像我们比方说我们会开车的朋友都知道是吧，这个甲状腺的激素就像我们开车踩油门一样，你在不同的路况对吧，你得随时控制油门大小来做出调整是吧，你才能保证你的车辆正常速度行驶平稳呐。那你想想，一旦这油门你要不受控制的话，那你说这车是不是容易出事故啊，你控制不好油门啊。那么甲状腺分泌这个甲状腺激素就是这样，如果分泌的过多，这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了，这就是咱常说的甲亢，就相当于什么，这油门啊你一直踩到底儿你也不放啊，那是什么情况啊？也就是意味着你全身的这些机能都在过度的提速啊。所以说它带来的症状是啥呀？心跳心率明显加快了，伴有心慌早搏房颤，而且全身的代谢也快了，最明显什么，吃了就饿，总有饥饿感，消耗大呀，而且吃的多反而体重还猛的下降，肠蠕动也变快了，大便次数也变多了，产生的热量多了，所以说怕热还多汗，皮肤还潮湿，这要时间长不及时干预，甲状腺本身还会 还会出现什么呢？这种弥漫性的这种肿脖子，就脖梗发。

0: 发粗，包括眼球外凸，眼皮闭不上，干涩还怕光，这都是典型甲亢外在的表现，就是身体什么，整个机能全都提速了，消耗太快了，造成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啊？实际上和我们自身的免疫有关。
1: 啊，是和免疫
0: 哎，
1: 有关
0: 和免疫
1: 的。
0: 有关啊，主要就是咱们自身的免疫功能发生紊乱了。咱们的免疫系统会产生一种叫什么呢？有个英文的简拼啊，叫 TRAB 的抗体，这是个英文字母的简拼代号，什么意思呢？就是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的物质，就免疫系统能产生这样的物质，哎，医学上呢，它简化它就叫 TRAB。这种抗体物质会不停地刺激咱们这个甲状腺，然后产生激素过度的分泌，这是最主要甲亢形成的因素原因。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甲状腺腺体呀，它本身出现问题导致的。你比如说像这个结节性毒性的这种甲状囊肿，甲状腺里长了结节了，还有这甲状腺炎症。但知道这种情况，只要是这个甲状腺的结节、炎症和囊肿的问题给它消失了，这激素很快就降下来了，就不高了。包括还有一些属于叫外源性因素也会导致，你像有些人吃的比较咸，就口味重，那盐里面含的碘比较多，那吃的过多就会导致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形成甲亢，这都是这个比较普遍的一些原
1: 明白了，这就是甲亢形成的原因哈。
0: 因。
1: 那如果说这个甲状腺分泌的激素少了，那这出现的就是甲减了，是吧？那这甲减又是什么原因呢？
0: 甲减形成原因呢，也是自身免疫问题导致的。但是它跟甲亢有着本质的区别，也就是也是当咱们身体这个免疫出现紊乱的时候呢，免疫系统这时候直接去破坏甲状腺腺体本身。本身是啥？咱知道甲状腺腺体是不是由各种的细胞啊构成的呀？也就是说，它这种免疫一旦出现紊乱了。它直接去攻击破坏甲状腺腺体产生激素的这些细胞，它直接破坏这些细胞。那细胞被破坏受到损伤了，破坏一批就少一批，就细胞数量越来越少了。那分泌激素的数量越来越少了，那你想想甲状腺素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最后呢就产生的这个激素完全不够身体用了，这叫啥？这就叫甲减。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这种衣源性甲减。就什么叫衣源性的呢？比方说这个出现甲亢了，或者是做这个甲状腺肿瘤的时候啊，把这甲状腺的部分组织给手术给它切除了，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腺体分泌激素的量就不足了，同样也会出现甲减。包括呢，你看我刚才说了，碘摄入的过多会形成甲亢，比方说这个盐当中这个碘呐，如果摄入的过少的话。同样也会出现甲减，粗脖根儿之前没有这个碘盐的时候吃大粒盐是吧？这个不含碘啊，很多时候都有人出现这种粗脖根儿典型症状。所以说，甲亢和甲减从病理角度来看啊，截然相反，一个是分泌激素多，一个是分泌的少。那如果从症状上来看呢，也是截然相反，这个甲状腺的。机能减退，激素减少会导致全身机能开始那个是什么？过快、过高，它这就下降了。比方说就会出现什么？心率变得非常缓慢了，心脏收缩无力了，血压偏低了，身体代谢特别慢，身体感觉特别怕冷，手脚冰凉，皮肤干燥不出汗。然后呢，身体消耗的过慢，它吃的就少，但是你看它吃的少，反而体重还增加了，经常的腹胀便秘。有的人可能一周才能排便一次，甚至时间更长，情绪总是低落、抑郁，对啥都不感兴趣，查这个血的胆固醇呢、低密度脂蛋白都升高了，因为什么？代谢慢呢，血脂排不出去呀，对于在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是不是也能产生动脉粥样硬化呀，发生冠心病啊？尤其是外在的这些变化。是非常非常注意的，比方说像毛发的干枯脱落，特别是眉毛的脱落，非常明显。这都是啥？这都是甲减典型的特征啊。
1: 这回明白了哈，这。

0: 这个甲亢像疾风暴雨一样，就人体反应的变化的特别的剧烈，
1: 对。
0: 哎，但是这个甲减就正好与之相反了，它有点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它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持续对我们人体造成的损伤。
1: 对。
0: 那楚老师，如果说，咱们说针对甲亢而言嘛，我们前期发病之前，我们自己能不能有个判断？说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就出现有甲亢问题了呢？
1: 首先呢，就是通过我刚刚讲到的这个甲亢出现的一些外在的特征去辨别了，而且我们通过仰头摸脖子，用手指啊，你摸这个喉结下方气管这两侧做吞咽动作，啊，能感觉到这个一个上下游动这个软组织，就是甲状腺。如果说你摸到感觉这地方明显有肿大、有硬块，或者这两侧已经不对称了，哎，你就得去检查。其次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有甲状腺疾病有家族史的，有其他自身的免疫系统的一些病，哎，也要注意，也属于高危一个人群。尤其女性同志，你看30岁到50岁刚生完孩子一两年时间内，她更应该关注甲状腺功能的问题，因为这个女性本身呢，这个雌性激素比男人高。而且这个月经、怀孕呐、生产、哺乳啊、更年期呀、每一个阶段激素都是在剧烈变化的，就这种反复的波动会干扰免疫系统的一个稳定性，就容易出现免疫系统紊乱，导致这种甲亢的出现。所以我建议大家通过定期的体检检查甲状腺五项，这是很有必要的，这是最能直接有效的发现甲亢问题的方法。
0: 那如果说我们发现了甲亢，那怎么有效的来治疗它呢？
1: 你要从不同的医学层面来看，都是有各有各的优势吧。咱比方说西医，这个西医对于抑制甲亢的思路很清晰、很直接，核心干啥呢？就是抑制、降低激素的分泌。它不过度分泌吗？
0: 对，
1: 不
0: 亢
1: 亢进
0: 进
1: 吗？
0: 了。
1: 对吧？临床主流用药，比方说这个甲舒米唑呀，或者是这个丙舒氧嘧啶啊。这是直接抑制甲状腺合成激素的一种酶类物质，包括如今广泛用于临床这种放射性的碘，叫131放射性核素。这个口服以后呢，也是被甲状腺进行摄取和释放，啊，陪它射线破坏部分的甲状腺的细胞，来降低这种激素的产生。这种情况比较适合这种中轻度的甲亢患者。这些药物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第一呢，我们能广泛的应用，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的医疗机构都是普遍性的，都可以用的。第二就是价格优势，你像国产的这个甲球咪唑，这药10多块钱一瓶，不贵，是吧？对咱们这个老百姓来说，没有什么任何的经济压力的。那么对于重度的这种甲亢患者啊，就肿大的甲状腺呢，它已经压迫到气管、气道了，很严重了，已经危及呼吸了，影响进食了。包括有的已经出现恶变风险的，那西医最大优势是什么呢？那就是通过手术，这是最快的方法。为啥？因为以生命为第一准则呀，最大程度确保患者这个生命得以正常的延续，所以进行手术的部分切除。所以从客观来讲呢，这个西医的这些治疗方式的优势，的确也是很明显，这个肯定是不可否认，也是广泛应用的。但是我们也得到了呢。这个西医一些优势背后，我们也发现带来的也有一定的不足，比方说像这些甲状腺的这种抑制亢进的这些药物，吃的时间长了呢，它对于肝脏的损伤还是比较大的，还会啥呢？杀伤白细胞，因为咱一旦这个白细胞的数量少，意味着啥？是不是免疫力就出问题了？
0: 对。
1: 包括清除体内这种慢性炎症的因子能力，对吧？随着白细胞减少，它就会下降。这对于甲亢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这个病情它容易反复的出现。所以说，像服用这种放射性碘131这种放射性核素的效果来的是快的同时，但是八成以上的甲亢患者呢，还是面临要终身服用这种药物来抑制甲亢。包括手术也是一样，把甲状腺呢进行切除以后呢，腺体相当于是没有足够能力来分泌激素了。也得需要终身吃药，啊，要不然它容易啥？容易出现甲减的情况呢。所以说，西医对于这个甲亢的优势与缺点啊，相对来说也都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就得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从多方面呢来仔细权衡这个利弊之分了。
0: 那这是西医治疗方法哈。那要是说我们中医呢，中医它是怎么预防治疗甲亢的呢？
1: 在传统中医当中呢，这个甲亢属于什么呢？属于影病的一种范畴。中医都是从相对来说从根源通过辨证论治了。中医认为甲亢的核心机理就是什么呢？气滞瘀凝，血脉壅结，最终发生壅结在哪儿？壅结在颈部，兼顾着阴虚火旺的情况。通俗点讲呢，就是长期情志不舒，肝气郁结，气郁化火，炼液成痰，这个痰气交阻于脖子，就会发生什么呢？肿大的情况，肝火上冲，就会导致这种什么心慌急躁、手抖、怕热，有这种症候。所以治疗就得疏肝理气、清肝泻火、化痰散结，还得滋阴降火。肝郁怎么办呢？用点逍遥散，肝火用点龙胆泻肝丸，啊，阴虚的情况用点天王补心丹，这种痰瘀结肿用点这个海藻玉胡汤。如果是甲状腺结节引发的这种甲亢，还得配合使用啥？像虾骨草、浙贝母啊、双牡蛎啊，啊，联合用干啥？软坚散结。你要与现代医学相比，这中医属于是慢性调理了。它优势是什么呢？它能从脏腑的根源入手，它不会以牺牲身体的创伤为代价。伤害角度来说肯定会小很多，但是唯一不足是什么呢？带来这种效果吧，它不像西医那么快速和明显，它得需要很漫长的周期和过程，这是一个长期调理的过程。所以中医对于治疗甲亢来说呢，属于叫相互补的存在吧，啊，具体选择也数也得是因人而异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中医中药的调理的，具体情况也得是具体分析的。
0: 那楚老师，那对于这个生物医学呢，生物医学对于甲亢问题它有没有什么突破的？它是怎么来抑制干预甲亢问题的呢？
1: 你要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生物医学以现代医学和传统中医它也是一个为根基，然后它结合了西医这种见效快，又跟中医这种安全性，包括从根源入手为核心，它都是取之长处了，把很多弊端都给去除了。而且呢，依靠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呢，的确在这方面也衍生出了生物制剂了，有几种生物制剂对于这种甲状腺机能亢进的还是很不错的。比方说现在有一个叫利妥昔单抗，这个生物制剂干啥呢？什么作用？它能清除体内阳性的B 淋巴细胞，减少致病性这种叫促甲状腺激素受体这种抗体，它能给它减少，从源头抑制自身免疫的攻击，而不是单纯的抑制甲状腺素的合成，这是它一个核心的作用。适用哪些人群呢？比方说用这种药物反复复发的控制不好的，就是有耐药性，就药物不耐受的，或者是轻中度的活动后甲状腺出现啥？出现一种突眼情况的，眼球外鼓的。再就是什么呢？刚才讲到的就是促甲状腺激素这种受体啊过度增高的这种抗体持续升高，什么意思啊？就非常顽固的这种甲亢患者啊，这样人群都适合。所以这就是这个生物制剂的一个优势，直接压制自身的免疫，部分患者可以实现较长时间得到很好缓解，它能够降低这个复发的概率。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对这种合并活动性这种突眼，既能改善甲亢，也能减轻这个眼眶的炎症。再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它不需要常年的每天口服这种甲状腺的药物，它一年几次就可以了。唯独缺点是什么呢？这生物制剂就是价格方面它是比较昂贵的。还有一种叫什么叫托珠单抗，这个也不错啊，它是阻断白介素杠六，就是炎症通路，它能直接给阻断，抑制自身免疫炎症的。它主要适合哪些人呢？比方说活动性这种也是甲亢突眼的，就眼球外凸的。而且对于啥样的？就对于这个甲亢本体就控制效果相对来说呢，照比这个利妥昔单抗要稍微能弱一点，就对于这个突眼情况能稍微弱一点。但有个核心优势是什么？它能减轻眼眶的水肿，眼睛疼， 哎，这个不错。另外还有一种这个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替普利珠单抗，这个也不错。但是呢，在国外已经应用了，国内呢，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正式的上市批准。但是这两种啊，生物制剂你要跟现代医学相比啊，怎么讲呢？也就是生物医学从诞生开始，它就是从细胞最核心的基点去研究生命的本质以及疾病发生和发展的规律。而且能通过生物技术，对于各种生物体能进行这种提纯和提取，也就是把其他生物体内诸多的一些优良的物质分子啊，人体不具备的某些特殊抗体呀、啊，包括营养物质提取以后，通过基因干预，跟人体的细胞基因能首先匹配，哎，融合嫁接于人体的细胞当中，被咱们人体细胞能完全的吸收利用，这是最大的优势，而且纯天然的。所有的生物制剂、生物活性都是天然生物活性，它没有任何其他的合成和添加，所以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再就是什么，效果持久、持续性长、稳定性更好，这都是生物制剂的优点。
0: 冯老师，那既然说这个甲亢问题哈，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有了更好的突破了，那么针对这个甲减问题呢，生物医学是不是也有更好的方法呢？
1: 哎呀，你要说甲减呢，这甲减目前来讲，这生物制剂包括其他的药物方案，它都没有更好的选择。
0: 哎呀，那这是为什么呢？
1: 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大部分的甲减，就是什么呢？甲状腺的组织，就腺体组织已经被破坏坏死了。这个腺体组织被遭到破坏坏死以后是不可逆的。你比如说最常见就是桥本甲状腺炎嘛。就自身免疫紊乱，抗体持续攻击甲状腺这种滤泡细胞，滤泡细胞死掉之后，它是不会再生的啊。就像啥？就像胰岛的细胞被破坏以后啊，最终出现什么糖尿病一样啊，就腺体失去分泌激素能力了。这是第一个。第二点是什么呢？这个激素的整个转换个体差异比较大。我刚才不说 T3 和 T4 吗？它需要转化，有 T4 转 T3 的能力不一样。比如说常用的药。啊，吃啥呢？像这个左甲状腺素，也叫右甲勒，这是啥？就叫 T4。它进入身体以后啊，肝脏、肾脏得把这 T4 得转化成活性的 T3，因为 T3 这个物质才是真正发挥生理作用的激素。但是服用一段时间以后，很多人发现了，等到抽血检测的时候，始终不管怎么吃这类药物，这 T3 仍然是偏低的，依旧是身体乏力、怕冷、犯困、情绪低落、脱发，这人还是难受。所以说就会感觉到，哎呀，这甲减的患者吃这药怎么就感觉像没吃一样，没啥用呢，治不好呢？因为影响 T4 到 T3 转化的因素它有很多，很多是不可控的。比方说肥胖啊、胰岛素抵抗啊、脂肪肝呐、身体其他的一些组织慢性炎症啊、压力大呀、熬夜呀、缺铁啊、维生素 D 缺乏等等，它都是因素。所以说，这个桥本甲状腺自身免疫性炎症如果持续存在，抗体持续捣乱，它抗体持续对甲状腺残余组织产生慢性损伤，产生自身这种免疫性的炎症，会带来全身症状，乏力、肌肉酸痛、睡眠差、焦虑，所有这些不舒服，都是来自于什么激素的这种高低变化不定导致的。所以说，目前来讲，它没有特效药啊，可以彻底的消灭这种桥本的抗体。啊，就传统药物，你像优甲勒呀，啊，你包括这个雷替斯啊，还是这个甲状腺片啊，它只能部分性的降低抗体，它不能彻底清除，而且已经甲减了，就我刚才讲到了，对吧？就甲状腺腺体这些滤泡细胞已经什么遭到完全性坏死了，这种损伤是不能逆转的，是逆转不了的，啊，而且呢。就甲减的患者，即使吃这些常规药物，就很多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很多食物对药效的吸收影响是很大的，稍微不注意，会导致药效更差。你比如说，就优甲勒这药，在吸收方面它很娇气的。如果说你喝牛奶呀、豆浆啊、钙片啊、补铁呀、咖啡呀，你这些食物千万要注意啊，使用不当或者间隔时间不够，它就会直接降低药效的。再就是呢。你在服药期间，身体状态有些变化，比方说体重上涨了，或者体重下降了，或者怀孕了，有更年期了，压力大了，或者是有一些感染了，有炎症了，啊，或者做手术了，身体对甲状腺激素的需求量就会发生变化。所以说这种情况呢，怎么办？这药效 哎，就不稳定了。所以说呢，就得反反复复、来回的进行调整和检查，看数值，这就是甲减难治的原因。但是有一些甲状腺啊，机能减退的，相对来说能好治。比方说什么呢？亚急性的这种甲状腺炎，也叫一过性的这种甲减，这个相对来说还可以，因为部分的药物呢，比方说有的人吃很多一些治疗其他疾病的一些药物啊，本身这药物当中有一些激素成分。它可能激素的干扰会导致什么？暂时性的甲状腺机能下降了，分泌激素减少了，啊，是药物导致的，啊，就是腺体本身怎么的，它没有遭到损伤，所以这部分人呢，哎，进行干预，包括很多一些其他的一些激素药给它停掉，马上就可以恢复了。难治的是啥呢？就是桥本甲状腺炎晚期，啊，甲状腺本身腺体已经发生明显萎缩了，经过碘131放射性治疗的。甲状腺手术以后啊，有过做过切除的，这都是难度非常大的。另外就是我刚才讲 T4 向 T3 转化出现障碍，合并多种自身免疫疾病、代谢问题的，这都是导致甲减治疗难度变大的问题。所以说，这个甲减难治，说治不好，两大现实，第一个就是腺体破坏不可逆。只能外源补充，不能修复腺体。第二呢，这症状它不光是来自于激素，还叠加于自身免疫炎症合并其他的一些疾病，所以激素转化存在严重的个体差异，这都是导致甲减这问题很难解决。
0: Bruce 说来，这个甲减是最难解决的呀。可是我记得哈，上一次有大半年了吧？曹伟宁曹工做客我们节目有几天时间，他也和大家聊了很多疾病问题哈。其中我很有印象的是，他也讲过甲状腺问题啊，有不少的这个患者咨询他，不管是什么甲亢啊，是甲减呢，他都推荐用虫草养元液。说这个生物制剂呢，它对甲状腺不管是亢进了还是减退了都适合，而且我也观察了，凡是这样患者服用之后，都反映说自己这个症状啊，激素的这些指标啊，逐渐的都稳定，都正常了，身体状况也是越来越好。那因为我们所有服用虫草养元液的患者有详细的记录档案的哈，是为了便于随时的这个跟访观察的，记录的显示这个状态指标都良好，比之前用其他方法好很多，那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要说关于这个曹工他们这个魏寿康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对于这个甲状腺机能亢进减退的问题呢，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个生物制剂对于甲亢的优势，还是要比甲减是更有优势的。就相对比较来说啊，就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对比我刚才提到的，不管是利妥昔单抗还是托珠单抗，对于甲亢患者肯定是更有优势。就这一点，我肯定是承认的。啊，无论是从整体效果，还是从安全性、稳定性，从长期预后的效果，这是在我们业内都是得到充分认可的。而且它这个是口服的，它不需要什么，它不像这个利妥昔和这个托珠，它是需要到医院需要去注射，对吧？它这直接口服那更好了。所以说从各个方面，这一点我肯定是认可，因为在成分上面，你比方说，它选择啥，它利用的是冬虫夏草来进行提纯和萃取的，这就是第一个核心优势。虫草自古以来，那都知道是圣药仙草，植物界软黄金。针对各种疾病，只要在方剂当中有虫草的入药，你看吧，一定是经方，一定是名方。它不是因为稀有就名贵啊，是古往今来历代医家大量使用以后，通过大量诸多的临床的这种病症的论证，的确是发现虫草在诸多疾病干预和恢复方面。包括在养生和滋补方面，哎，它都发挥出极其特殊的优势，啊，是的确很多其他药材比拟不了的。而且再加上冬虫夏草呢，对吧？它还没办法人工培育，它都完全是天然野生自然形成的，啊，而且对地域环境还很苛刻，不是哪儿都有的，它都是在高海拔、高寒、缺氧地带生长，所以说它才有极强的抗氧化能力。的确，这都是其他无法相比的。所以说它名贵才会有诸多美誉，而且这些年呢，你看通过生物医学、生物技术这种深入的探索， 发现虫草当中含有这种诸多的活性物质，还都是人体所必需的物质。你就比方说虫草酸呐、啊、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虫草腺苷呐、虫草核苷呐、甘露醇呐、包括其他类，总共有45种营养物质啊，18种氨基酸，其中有8种是人体必需的，但是又没办法合成的，在虫草体内都找着了。
0: 嗯。
1: 所以说对于很多难以解决的疾病呢，在虫草体内的确还都能找到答案，但是核心前提是什么？你必须得通过这种尖端的技术，你得进行这种提纯和提取，你得实现与人体的这种细胞的基因物质能够完全的什么高度的匹配，才能真正被人体所用。但对于虫草这种提纯来说，这技术难度是很大的，因为虫草体内的这些物质种类多样而且复杂，分子结构更是复杂，而且必须要保证完整性，不能被破坏了。而且虫草体内很多的物质这种结构分子是非常脆弱的，只要技术不到位，它就会遭到破坏，破坏以后它没有完整性了，就活性就下降了，或者失去活性了，那就没有作用了，那不相当于浪费了吗？
0: 嗯。
1: 所以说多少年来呢，其实一直最大的难度就是被技术限制了，才不能更好的去利用它。但结果呢，的确这一点咱们得佩服，这个曹巩带着技术团队，人家历时将近9年的时间，哎，还真就把这个技术给攻破了，而且开创了通过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技术与膜基因重组的技术，哎，把虫草当中所有的这些珍贵的物质成分，哎，都给完整的高活性给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分子结构呢还没遭到任何的破坏，同时呢还进一步给它提升功能和效能了，就功能效能还进一步给它扩大了。所以当时他研发提纯这个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啊，并且临床获得全面成功，为啥说能轰动整个中外这个生物医学学术界啊？原因就在这儿了。咱就说这个甲亢问题来说啊，魏寿康虫草制剂当中，它提纯出一种高活性叫虫草素这物质，它可以干啥呢？能靶向的抑制这种B 细胞的异常活化，能截断自身抗体生成的由头，还能够穿透细胞膜这种磷脂双分子层面，进入到免疫 B 细胞的内部，选择性的干扰这种 B 细胞过度的增殖，哎，以及信号传导的通路，能抑制这种异常的 B 细胞，哎，进行分化和成突，能降低这种浆液性细胞的合成什么？合成这种甲状腺过度分泌这种激素的抗体物质。导致让这种致病抗体的能力啊，能很好的快速给它降低了，也就是从源头上能减少攻击甲状腺这种免疫介质的释放。你要从细胞基因层面呢，这虫草素可以阻断这个 NFKB 这种炎症性细胞通路啊，包括细胞核转位的发生，能降低这个甲状腺滤泡细胞局部炎症因子过度的释放，阻断免疫细胞对甲状腺滤泡上皮的浸润和损伤，而且不让滤泡细胞异常的过度分泌甲状腺激素啊，以及呢影响细胞这种信号的刺激，直接避免了腺体持续被自身免疫持续破坏的一个严重问题，他就把它避免了，同时还能降低免疫细胞过度氧化而爆发带来这种什么 RS 自由基的物质，来修复全身细胞过氧化的损伤，所以从根本上能避免甲亢带来这种高细胞高消耗的状态。你看这是虫草素能实现的，那除了高活性虫草素还有啥？还有这虫草多糖，它也发挥重要作用啊，它能重塑这种 T 淋巴细胞这种亚群平衡，修复免疫紊乱微环境，通过基因渗透呢，可作用于 T 细胞的这种亚群双向调节这种 CD4 包括 CD8 的这种细胞的比值，能纠正甲亢患者失衡这种细胞的一个免疫格局，让过度亢进的这种自身的免疫反应回归到稳定状态。哎，你这一点它不是传统其他方法能实现的，因为传统其他方法它只是单纯抑制啊这种亢奋的免疫来进行一个单纯抑制，但是虫草当中高活性多糖物质它能实现免疫的双向调节，一方面能抑制致病的这种 TSH 细胞过度活化，还能下调体液免疫的这种过激反应，另一方面呢还能修护机体正常的免疫的这些监视细胞，能保护正常的组织不受损伤。这就不同于其他一些免疫抑制剂，因为其他这些免疫抑制剂呢，它是无差别的，它压制全身所有的免疫细胞，所以这一个最大的差距，它只是针对有问题的，
0: 嗯
1: 啊，而且提纯出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呢，它对于紊乱失控的免疫细胞能及时进行纠正，保留机体正常防御能力， 啊，也就是极大规避了免疫过度的抑制带来这种感染的风险，这就是区别于其他治疗途径的一个巨大的优势。与此同时，这里面还有什么呢？高活性这种提纯出叫虫草腺苷加上麦角甾醇叫过氧化物的物质，干啥的？它能修复这种细胞的线粒体，能杜绝甲亢这种高代谢带来细胞能量的耗竭呀。因为在甲亢状态下，全身细胞的代谢是不是疯狂加速啊？
0: 对，
1: 线粒体负荷是不是严重的负荷超标运转呢？大量的这种细胞的三磷酸腺苷就会被快速消耗掉，线粒体膜就会受损呐，细胞能量的供给就会发生紊乱呐。这也是甲亢患者你看长期的疲惫、心慌啊、身体透支啊这些底层的原因就在这儿了。这种高活性这种虫草腺苷，它能够直接融合基因物质，直接作用于细胞线粒体膜的受体，稳定线粒体膜的电位。啊，优化线粒体氧化磷酸化的这种效率，在高代谢状态下减少这种无效能量的损耗，改善细胞能量的阐述，来解决甲亢带来这种细胞的透支。那还有啥？还有这麦角甾醇，它是通过这种氧化物协同能干啥？清除细胞内堆积氧化的这种代谢废物，能恢复全身细胞氧化的应激损伤，保护心肌细胞啊、肝细胞啊、滤泡上皮细胞，它不会被破坏。所以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甲亢高代谢带来的什么多脏器细胞损耗的问题。哎，通过多期临床使用呢，的确也观察发现了，服用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啊，的确能快速的改善这个甲亢人群紊乱的这种免疫的微环境，能降低甲状腺激素的抗体，致病性抗体啊都能马上给它降低了，减轻甲状腺局部免疫炎症的浸润，保护甲状腺滤泡细胞免于持续的受到免疫的攻击，这都能实现了。而且细胞层面的氧化应激损伤被逐步缓解了，线粒体的能量状态得到恢复了。所以说甲亢带来的，比方说这个心率加快呀、心慌啊、早搏呀、房颤呐、包括全身代谢加快，出现这种饥饿感呐、消瘦啊。肠蠕动过快，大便次数增多呀，怕热呀，多汗呢，皮肤潮湿啊，包括这种出现弥漫性肿脖子发粗啊，包括突眼的情况啊，眼球外凸，眼皮闭不上，眼睛干涩，眼睛怕光，身体严重透支等等，针对诸多合并症来说啊，它都能逐步得到很好的恢复和逆转，这个的确是事实。也就这方面来讲，确实是其他方法比拟不了的，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两种生物制剂，你要跟它比也比拟不了。这个咱都承认，但是对于甲减的患者，我还要讲，通过呢也是当时临床的数据来看，这个我是很清楚的，它的确也有很大优势。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特殊的，不管是虫草素啊，还是说我们这个麦角甾醇呐、腺苷呐这种高活性物质，它的确对于甲状腺机能减退的甲减患者，也可以适度的下调这个甲状腺局部慢性的因子。能够减轻残余的这种滤泡细胞的炎性损伤，也能够守护尚存的啊，就没有完全死掉的这种具有分泌甲状腺激素功能的这种甲状腺细胞，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护，啊，能改善全身细胞能量不足的状态，也能提升一定的细胞活力，啊，从保护心肌细胞、肝细胞啊，保护改善甲状腺带来这种脏器损伤减退的问题，的确，你要从症状来说呢。你像改善甲减带来这种心率缓慢呐、心脏收缩无力、血压偏低呀、身体代谢慢、怕冷、手脚冰凉啊，还是这种腹胀、便秘呀、抑制这个血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升高啊，避免动脉硬化呀、冠心病的发生啊，这方面在临床当中的确，指证也是很好，但是，你看我总说但是，你如果是非得按照对于甲亢效果带来的这个最终结果来看。甲减患者服用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它就是没有甲亢患者预后良好，这就是对比来看啊，它还是没有甲亢好。毕竟啥呢？我刚才说过，因为甲减是啥？是甲状腺腺体组织已经什么发生很大的坏死了，是不可逆的了，
0: 已经就破坏了。
1: 对呀，
0: 没有了。
1: 比方说最常见这个桥本甲状腺炎，自身抗体持续攻击甲状腺滤泡细胞，滤泡细胞死掉以后就不会再生了，这是没有办法的。
0: 也就是说曹公这个虫草养元液它对甲亢那是特别好的，是最有优势的，
1: 是
0: 也是最容易解决的，是吧？
1: 对。
0: 但是对于这个甲状腺机能减退 啊，它只是说在症状啊、合并症啊这些方面能发挥一些改善，缓解一些合并症的发生和发展。但是对于合并症的发生和发展，它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来解决，对吧？
1: 嗯，是的。目前来讲啊，就对于甲减胃受抗虫草制剂啊，实话实说呀，就是要能做到目前这种情况，就已经很不错了。我是客观的讲啊，也就是照比其他的方法，还是具有显著优势的。
0: 嗯
1: 啊，那对于甲亢来说，那就是没啥说的了，那肯定是目前来讲这优势是最大的了啊。但是咱们也是有一说一来说，胃受抗虫草制剂，对吧？我也一直在讲这个观点，它是好，对于人体诸多方面，不是针对于甲状腺一个方面，它对于人体诸多方面都很好。但是呢，它即使它再好，它少啊，它不能满足于社会大众啊，它不能让更多人都能用上，它只服务少数人，那这是不是也是最大的短板和缺憾呢？
0: 真的是这样哈，这确实都是客观事实，
1: 对吗？
0: 毕竟有很多因素受限嘛，一直提纯量也很有限。所以最近这些天呢，大家伙儿的着急呀，就打听关于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提纯的情况，都希望啊有机会能使用上。那我这些天呢，也是最着急、最上火的时候啊。哎呀，那尽最大努力吧，
1: 是吧？
0: 那这样吧，楚老师，还剩余点时间，我们就抓紧接听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有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您帮忙解决。
1: 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你好啊，香。
0: 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3: 楚老师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妈的情况，你麻烦你要帮我指导一下。
1: 哦，你说说看。
3: 就我妈呢，今年76了，有20几年这个高血压的病史了。
1: 嗯。
3: 那很早之前吧，就确诊了脑动脉硬化。我妈这个人呢，急性子就好激动，所以呢血压经常就有波动。
1: 哦，
3: 她以前呢就经常的头晕，然后说感觉这脑袋就特别的沉，有时候还有这个头皮发麻的情况。偶尔呢还会出现那个耳鸣，就是看东西模糊的情况。但是这些年这毛病都是4-5年了，所以呢也没太在意，正常的吃那个安利替平啊，伊那普利降压，还有那个阿司匹林、阿唑帕汀的也吃着。这医生呢还开那个尼莫地地平线测完，说是能改善这个脑部的血液循环，营养这个神经。这些药呢我妈都在用着呢，结果没想到去年冬天就我妈的病情就突然就加重了。
1: 像你母亲用的这些药都属于临床上针对高血压合并脑动脉硬化常规方案，管控血压，稳定斑块，预防血栓，维持控制嘛。但病程随着时间过长，血压波动再大，它肯定是有风险啊。那具体怎么的了呢？
3: 就是朱老师啊，就是去年就是入冬降温以后，我妈说头晕的很严重，过去她也头晕，但是没那么严重，后来晕的呀都不能起床了，走路就走得不稳，而且说话也费力，总感觉有话就憋着说不出来，还有她那个右半边身子呀就很僵硬。我们赶紧就带她去医院去做检查，做完那脑部那个磁共振，确诊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经过住院那个溶栓治疗以后，这病情都稳定住了，但是还是有后遗症。就是我妈说她现在啊，右侧的肢体啊就麻木无力，走路发飘，抬脚就费劲。右手的做了精细动作就很疼，拿筷子呀、系扣子都不灵活，久坐受凉后，这麻木感会明显的加重。孩子说话的语速啊，明显比过去慢了就很多。有个别的字啊就说不清楚，现在我妈的性格就变得孤僻了，情绪呢也很低落，就想请楚老师啊你帮帮忙，出出主意。我听讲那个生物医学特别的好，我想我妈得这个病啊这么久了，用了很多的药都不太好，所以呢想给她用一种生物制剂，毕竟这是最先进的科学嘛。
1: 传统口服药啊，包括这个输液呀、基础的一些康复训练啊，这些核心都是控制这个基础病，预防血栓复发，啊，包括呢疏通血管， 他肯定是尽量稳住，别让他快速的恶化。但是从根本讲，他肯定没办法对已经受损的这种，从细胞角度，尤其像这种神经的神经元细胞，肯定没有办法很好修复。你看很多老年人血管硬化、多发性脑梗，它造成这种神经细胞缺血坏死，相当于神经信号通路损伤。普通药物穿透血脑屏障能力本

0: 就弱，就很难作用病灶了。而且生物制剂和常规药物相比呢，它的确有很多优势，比方说靶向性更强，它能精准地穿透血脑屏障，能直达脑部缺血坏死的病灶。作用机制呢更加核心，它不仅能疏通血管改善循环呢，还能修复损伤的一些神经细胞，能促进神经突触的再生，能从根本上改善比方说肢体啊、言语啊这些神经功能的这种缺损和损伤问题。另外生物制剂的确安全性很好，没啥副作用，比方针对于运动神经元受损的，就整个的吞咽、言语包括肢体，这都是运动神经元这些细胞受损的呢，现在这个医院呢医学广为沿用的，比方说有个神经节苷酯是个针剂注射，这款生物制剂，然后他这个情况，你母亲情况再结合这个还有一个叫脑干激肽的这是个复方生物制剂，可以联合给他用，能够加速实现神经元细胞突触的生长，恢复神经细胞代谢对他整个这个神经系统功能恢复方面这个帮助很大，三甲医院一般都是有的。
1: 苏老师啊，从我的内心而言呢，这是我最想给我妈用的，还是曹伟宁曹工提出的那个红草养颜液
0: 哦。
1: 因为我同事啊，他家的亲属就用过，他家亲属也是得了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比我母亲的还严重呢就走路我都不行，而且听说这个肺呀、胃肠都不好，而那个三高指标都很高，但是人家就特别的幸运，上一次得到了特殊的照顾，又用上这个虫草养颜液结果现在啊，人家身体调理的特别的好，自己基本啊都能行走活动了，各项指标呢也都很稳定，而且呢，我听我同事说，当时还有那喜儿给费用上的补贴，自己啊根本就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我听着呀只有羡慕的份儿了，真是着急啊，也不知道我妈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么好的虫草生物制剂啊。
2: 其实我吧很能理解您现在这种急迫心情哈，其实喜儿我也非常着急，尤其是每年到这个时候我都特别紧张，因为都等着这个特殊的虫草剂呢。前几天呢，我确实我刚跟伟宁通过电话，但是他现在确实太忙了，也没说上几句话。不过伟宁他知道我的心意啊，也答应了，说只要这个虫草养颜液提纯出来了，第一时间就通知我啊，到时候怎么分配就看具体的量了。所以说您呢，还有像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家人朋友们，大家咱们都耐心一点吧。再等一等，出来了我不管是多少的量，我必须是全力的给大家进行争取，好吧。
1: 哎呀，好的，喜儿，谢谢你啊，听这么说呢我就感觉有希望了。那我就耐心的等你的好消息了。朱老师啊，你说我妈这段时间这病情会不会再有加重的危险，我有点担心，还没用上虫草养颜液呢，再犯病了这可就坏了。
0: 血压指标很重要，管控好，尽量把血压控制好，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两种生物制剂，神经节苷酯包括这个脑干激肽，其实这两种目前来讲对于神经内科啊治疗脑梗后遗症也是主流的生物制剂啊，因为它富含神经节苷酯包括脑活性多肽，是神经细胞膜的核心组成部分啊，也能够修复这个脑梗缺血受损的神经细胞，改善肢体麻木啊、无力啊、言语不清这些后遗症，而且还对这个保护血管有一定作用，可以先配合着常规的降压降脂药，你先给他先用一用，对吧？因为我还担心啥呢，他这个管控不好，你别用你话说，虫草生物制剂是好，你能不能用上不好说，对吧？那用不上你不能一直等啊，对不对？所以说我建议你什么呢，一边等你可以等，那同时呢带老太太到医院咨询一些医生，对吧？安全的方法可以先给他用上嘛。
1: 好的，那我记住了，石老师，我尽快的去医院咨询一下。感谢您耐心指导，我会关注节目的。行啊，你千万别忘了帮我母亲争取这个虫草养颜液呀。
2: 您就放心吧，这个事儿啊，我说什么也不能忘了。您就随时关注节目啊，我一旦有消息，第一时间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好吧？
1: 好的，那再次谢谢你们。
2: 好，再见。
1: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电话就不继续接听了。如果我们还有需要帮助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来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也可以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啊，想跟您聊聊关于甲亢和甲减的问题哈。
3: 哦，可以啊。嗯，
2: 这是最近我们不少听众患者提出的疑问。
3: 嗯
2: 啊，有的人说是体检当中啊就发现指标有异常了，
3: 嗯，
2: 有的人觉得呢不疼不痒，那不太当回事儿，有的人是已经出现各种症状了啊，治疗起来那是反反复复，很是恐慌。那很多人都想要了解一下，说这个甲亢甲减到底算不算是严重的病啊？这个甲亢和甲减到底是咋回事儿？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3: 甲状腺机能亢进，这叫全名，
2: 嗯，
3: 医学上叫甲亢，简称，啊，要相反呢，就甲状腺的机能减退，叫啥呢？叫甲减，
2: 嗯，
3: 我认为这样，我应该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无论是甲亢还是甲减，啊，说到底严不严重啊？
2: 嗯，
3: 可以这么讲，甲亢和甲减是可轻可重的。
2: 啊，就轻的重的都有。
3: 哎，早期在轻度的时候啊，这个症状相对来说比较隐匿。但是说如果长期的，你要是不干预它，不管是甲亢和甲减，都可以发展成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甲亢，甲亢是什么呀？实际上就是甲状腺的激素分泌过多了，
2: 嗯，
3: 是吧？这叫甲亢嘛。如果在早期轻度的话呢，实际上不是说都没有症状，会有一部分的症状。你比方说，有的人会出现什么呢？像心慌啊，
2: 嗯，

0: 热，总是出虚汗，性格暴躁易怒。再就是什么呢？发现总有饥饿感，吃的多，总饿，身体快速的消瘦。同时呢，还可能伴有这个手抖的情况，失眠的情况，对生活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来讲呢，他还是没有这个危及生命这些征兆。
1: 嗯，
0: 可能这样的情况下呢，有些人他并不会太在意。那如果说持续发展到什么呢？到严重的时候，也就是说长期这种高激素的负荷之下呀，就会出现什么呢？像房颤呢，血液舒长啊，心脏扩大呀，出现心衰呀，啊，这就严重了。这叫啥？这叫甲亢性心脏病。那你说到这个时候，你说严不严重啊？
1: 要变心脏病了，
0: 是不是严重了？
1: 嗯
0: 啊，长期的这种高激素负荷导致眼球突出了，眼痛了，眼角膜受损了，啊，都影响视力了，甚至失明了，啊，医学上叫什么？叫甲亢性突眼儿。有恶性突眼症，你说它严不严重啊？
1: 那肯定严重啊，能失明 啊。
0: 长期的这种高激素的负荷、导致骨质疏松了，女同志月经紊乱了，不孕不育了，你说严不严重啊？
1: 嗯，
0: 是不是严重、
1: 严重，
0: 啊，还有一种属于叫甲亢的危象，这属于叫急症，那是危及生命的。由于比方说身体出现的一些感染、过度的劳累，或者是擅自停掉一些甲亢的药物，诱发高烧、心跳极快、烦躁、呕吐、发声、意识模糊、晕厥了，啊，那抢救不及时就没命了。你说严不严重啊？是不是严重啊？
1: 也很严重。
0: 哎，当然了啊，倒不是说这个所有的甲亢都会这样，都很重。但是啊，如果说放任不管，心脏、眼睛、骨骼迟早都会持续的受损的，一定会的，也就是说这些后果可肯定是要出现的。
1: 嗯，那是不是甲减相对来说它就没有甲亢这么严重了呢？
0: 哎，你看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说甲亢要是严重的话，那甲状腺激素减退啊，那就是什么甲状腺分泌的激素少一点低一点没什么事儿。
1: 嗯，
0: 实际上这是很大的误区。如果说呀是轻度的甲减，比方说出现了一些像乏力呀、劳累感呐、怕冷啊、身体有点浮肿啊，哎，体重感觉上涨的过快，有嗜睡的情况，或者是记忆力变差了，有便秘的情况，可能有这些症状啊，有些人认为啥呢？哎呀，年纪大了，体质差，他不往这方面去想，所以在医学上这种情况，这些症状也容易漏诊。所以说呢，这种甲减持续发展，它就容易加重。你发展到后期严重以后呢，有可能发展什么呀？就粘液性水肿的昏迷，也是甲减的一种高危的危象，死亡率是很高的。
1: 你看，这也挺严重的。
0: 当然了，就是因为忽视了，长期不治疗，加上年老体弱，啊，如果自身在受凉严重，炎症再有点感染，啊，这一诱发，会出现这种极度的昏睡、嗜睡，体温一下子变得极低，意识模糊，呼吸减慢，啊，危及生命，这叫危重急重，你不及时抢救也是要命的。
1: 嗯，
0: 啊，当然这种情况倒属于个例危症，倒不是所有的啊，但是有个例存在。但是相比普通的，同样它也会危及到心脏，虽然不是达到危及生命这种情况，大部分也会危及心脏。甲减性心脏病，比方说出现心包积液、心肌损伤了、心率过缓了，再就是长期甲状腺激素分泌减少，会导致血脂啊会显著升高了。那血脂一高，是不是会加速动脉硬化呀、中央硬化呀？
1: 嗯，
0: 是不是就增加脑梗、心梗的风险呢？
1: 对呀，
0: 长期甲状腺激素分泌减少，还会导致女性、女同志的孕期，如果是一旦在孕期的话，那是严重影响胎儿智力发育的。所以说这个轻度的甲亢或者是轻度的甲减，你要是及时去治疗干预它，那就轻，它并不恐怖。但如果长期你要置之不理啊，或者是一直干预的不好，到后期发展严重，都可以出现致命的这些并发症啊。所以不管是甲亢还是甲减啊，最可怕什么呢？有指标异常，但是呢你却不关心、不关注、不复查、不治疗，这一点是坚决不可以的。
1: 嗯，那如此说来，这个甲状腺问题它这也不是小事儿啊。

0: 啊，一定要积极治疗干预啊。
1: 对呀。
0: 那楚老师，为什么它会发生就这个甲状腺方面的疾病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哎呀，想知道原因呢，首先我们得知道咱这个甲状腺的结构和形态，
0: 嗯，
1: 包括它的作用。啊，这甲状腺干啥的？甲状腺呢，实际上是咱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
0: 嗯，
1: 它的形状啊，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像一只蝴蝶一样，而且是翅膀展开的蝴蝶，有一对翅膀。甲状腺在哪儿啊？可能大部分人知道是吧？是在我们这个脖子，就颈部的正前方。
0: 嗯，
1: 尤其是男同志比较好找，在喉结下面大约有2到3厘米往下，就这个地方。这啥？就是甲状腺。这个腺体的结构分左右两个叶，为啥我说像翅膀蝴蝶是像两个展开的翅膀呢？它分别贴在咱们这个气管的左右两边了，而且中间有个很窄很窄连接的部分叫峡部。因为这甲状腺呢，它是被筋膜啊，它固定在这个气管上了，所以说我们在做吞咽动作的时候呢，它会随着这个气管啊一起上下的移动。
0: 嗯，
1: 哎，所以你看医生要检查这甲状腺的时候，它有个动作让你做什么呢？让你做这个吞咽口水，做吞咽的动作。
0: 嗯，
1: 哎，目的啥？就能够很清楚就能看到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就是这道理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甲状腺结构了，甲状腺功能是什么呀？它长这个器官干什么呢？啊，实际上啊，从核心角度来讲，它作用就一个，干啥呢？是专门制造分泌什么甲状腺激素的。
0: 嗯，
1: 这个甲状腺激素分为两种啊，一种叫什么？叫三碘甲状腺原氨酸，现代医学简称叫什么？叫 T3， 这是一种物质。还分泌一种叫甲状腺素，简称叫 T4。这两种激素呢，它分泌以后释放到血液里，随着血液循环，它流遍全身干什么呢？它掌管着咱们整个身体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和神经系统与心脑血管系统的控制活跃程度，全归它来调控。所以大家伙想一想，这新陈代谢、生长发育、神经和心脏的活跃程度，你看这是不是基本就覆盖了我们人体几乎所有的生理活动范围了？
0: 嗯，
1: 所以这甲状腺一旦出现问题，导致这激素一旦分泌异常，带来的影响它就是全身的，哎，它就会导致全身出现不同的这种病症和症状。所以说，在正常的情况下，就我们这个甲状腺呢，它分泌出这个甲状腺激素，它一定得是保持在什么，在合理的区间范围内这个值才行，不能多也不能少。
0: 嗯
1: 啊，就像啥，就像我们比方说我们会开车的朋友都知道是吧，这个甲状腺的激素就像我们开车踩油门一样，你在不同的路况对吧，你得随时控制油门大小来做出调整是吧，你才能保证你的车辆正常速度行驶平稳呐。啊，那你想想，一旦这油门你要不受控制的话，那你说这车是不是容易出事故啊，你控制不好油门啊。
0: 嗯
1: 啊，那么甲状腺分泌这个甲状腺激素就是这样，如果分泌的过多，这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了，这就是咱常说的甲亢，就相当于什么？这油门啊，你一直踩到底儿，你也不放啊，那是什么情况啊？也就是意味着你全身的这些机能都在过度的提速啊，所以说它带来的症状是啥呀？心跳心率明显加快了，伴有心慌、早搏、房颤，而且全身的代谢也快了。最明显什么？吃了就饿，总有饥饿感，消耗大呀。而且吃的多，反而体重还猛地下降，肠蠕动也变快了，大便次数也变多了，产生的热量多了，所以说怕热还多汗，皮肤还潮湿。这要时间长不及时干预，甲状腺本身还会出现什么呢？这种弥漫性的这种肿脖子，就脖根发粗，
0: 嗯，
1: 包括眼球外凸，啊，眼皮闭不上，干涩还怕光，这都是典型甲亢外在的表现，就是身体什么，整个机能全都提速了，消耗太快了，啊，造成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啊？实际上和我们自身的免疫有关。
0: 啊，是和免疫有关的。
1: 哎，和免疫有关啊。
0: 嗯，
1: 主要就是咱们自身的免疫功能发生紊乱了，咱们的免疫系统会产生一种叫什么呢？有个英文的简拼啊，叫 TRAB 的抗体。 这是个英文字母的简拼代号，什么意思呢？就是

0: 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的物质，就免疫系统能产生这样的物质，哎，医学上呢，它简化它就叫 TRB。这种抗体物质会不停地刺激咱们这个甲状腺，然后产生激素过度的分泌，这是最主要甲亢形成的因素原因。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甲状腺腺体啊，它本身出现问题导致的。你比如说像这个结节性毒性的这种甲状囊肿，甲状腺里长了结节了，还有这甲状腺炎症。但知道这种情况，只要是这个甲状腺的结节、炎症和囊肿的问题给它消失了，这激素很快就降下来了，就不高了。包括还有一些属于叫外源性因素也会导致，你像有些人吃的比较咸，就口味重，那盐里面含的碘比较多，那吃的过多就会导致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形成甲亢，这都是这个比较普遍的一些原因。
1: 嗯，明白了，这就是甲亢形成的原因哈。
0: 嗯，
1: 那如果说这个甲状腺分泌的激素少了，那这出现的就是甲减了，是吧？那这甲减又是什么原因呢？
0: 甲减形成原因呢，也是自身免疫问题导致的。
1: 嗯
0: 嗯，但是它跟甲亢有着本质的区别啊，也就是也是当咱们身体这个免疫出现紊乱的时候呢，免疫系统这时候直接去破坏甲状腺腺体本身，啊，本身是啥？咱知道甲状腺腺体是不是有各种的细胞啊？
1: 嗯，
0: 构成的，也就是它这种免疫啊，一旦出现紊乱了，它直接去攻击破坏甲状腺腺体产生激素的这些细胞，它直接破坏这些细胞。那细胞被破坏受到损伤了，破坏一批就少一批，就细胞数量越来越少了，那分泌激素的数量越来越少了。啊，那你想想甲状腺素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
1: 嗯，
0: 啊，最后呢就产生的这个激素完全不够身体用了，这叫啥？这就叫甲减，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这种一源性甲减。就什么叫一源性的呢？比方说这个出现甲亢了，或者是做这个甲状腺肿瘤的时候啊，把这甲状腺的部分组织给手术给它切除了，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腺体分泌激素的量就不足了。哎，同样也会出现甲减。包括呢，你看我刚才说了，碘摄入的过多会形成甲亢。比方说这个盐当中这个碘呐，如果摄入的过少的话，同样也会出现甲减。
1: 嗯，
0: 哎，粗脖根啊，之前没有这个碘盐的时候吃大粒盐是吧？这个不含碘啊，很多时候都有人出现这种粗脖根。
1: 嗯，
0: 哎，这典型症状。所以说甲亢和甲减从病理角度来看啊，截然相反，一个是分泌激素多，一个是分泌的少。那如果从症状上来看呢，也是截然相反，这个甲状腺的机能减退，激素减少会导致全身机能开始那个是什么过快过高，它这就下降了。比方说就会出现什么心率变得非常缓慢了，心脏收缩无力了，血压偏低了，身体代谢特别慢，身体感觉特别怕冷，手脚冰凉，皮肤干燥不出汗。然后呢，身体消耗的过慢，他吃的就少，但是你看他吃的少，反而体重还增加了。经常的腹胀便秘，有的人可能一周才能排便一次，甚至时间更长。情绪总是低落抑郁，对啥都不感兴趣。查这个血的胆固醇呢，低密度脂蛋白都升高了。因为什么？代谢慢呢，血脂排不出去呀。对于在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是不是也能产生动脉粥样硬化呀，发生冠心病啊。尤其是啊，外在的这些变化是非常非常注意的，比方说像毛发的干枯脱落，特别是眉毛的脱落非常明显，这都是啥？这都是甲减典型的特征啊。
1: 嗯，这回明白了哈，这个甲亢像疾风暴雨一样，就人体反应的变化的特别的剧烈。
0: 对，
1: 但是这个甲减就正好与之相反了，它有点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它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持续对我们人体造成的损伤。
0: 对，
1: 那楚老师，如果说咱们说针对甲亢而言嘛，我们前期发病之前我们自己能不能有个判断，说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就出现有甲亢问题了呢？
0: 首先呢，就是通过我刚刚讲到的这个甲亢出现的一些外在的特征去辨别了。 而且我们通过仰头摸脖子，用手指啊，你摸这个喉结下方气管这两侧做吞咽动作，啊，能感觉到这个一个上下游动这个软组织，就是甲状腺。如果说你摸到感觉这地方明显有肿大、有硬块，或者这两侧已经不对称了，哎，你就得去检查。其次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有甲状腺疾病有家族史的，有其他自身的免疫系统的一些病，啊，也要注意，也属于高危一个人群。尤其女性同志，你看30岁到50岁刚生完孩子一两年时间内，她更应该关注甲状腺功能的问题，因为这个女性本身呢，这个雌性激素比男人高，而且这个月经、怀孕呐、生产、哺乳啊、更年期呀，每一个阶段激素都是在剧烈变化的，就这种反复的波动会干扰免疫系统的一个稳定性，就容易出现免疫系统紊乱，导致这种甲亢的出现。所以我建议大家通过定期的体检。检查甲状腺五项，这是很有必要的，这是最能直接有效的发现甲亢问题的方法。
1: 那如果说我们发现了甲亢，那怎么有效的来治疗它呢？
0: 你要从不同的医学层面来看，都是有各有各的优势吧。咱比方说西医，这个西医对于抑制甲亢的思路很清晰、很直接，核心干啥呢？就是抑制降低激素的分泌，它不过度分泌吗？
1: 对，
0: 不亢
1: 亢
0: 进
1: 进
0: 嘛，
1: 的，
0: 对吧？临床主流用药，比方说这个甲舒米唑呀，或者是这个丙舒氧嘧啶啊，这是直接抑制甲状腺合成激素的一种酶类物质。包括如今广泛用于临床这种放射性的碘，叫131放射性核素，这个口服以后呢，也是被甲状腺进行摄取和释放啊，陪它射线破坏。部分的甲状腺的细胞来降低这种激素的产生，这种情况比较适合这种中轻度的甲亢患者。这些药物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第一呢，我们能广泛的应用，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的医疗机构都是普遍性的，都可以用的。第二个就是价格优势，像国产的这个甲球咪唑，这药10多块钱一瓶，不贵。是吧？对咱们这个老百姓来说，没有什么任何的经济压力的。那么，对于重度的这种甲亢患者啊，就肿大的甲状腺呢，它已经压迫到气管、气道了，很严重了，已经危及呼吸了，影响进食的，包括有的已经出现颚变风险的。那西医最大优势是什么呢？那就是通过手术，这是最快的方法。为啥？因为以生命为第一准则呀，最大程度确保患者这个。生命得以正常的延续，所以进行手术的部分切除。所以从客观来讲呢，这个西医的这些治疗方式的优势，的确也是很明显，这个肯定是不可否认，也是广泛应用的。但是我们也得到了呢，这个西医一些优势背后，我们也发现带来的也有一定的不足。比方说像这些甲状腺的这种抑制亢进的这些药物，吃的时间长了呢，它对于肝脏的损伤。还是比较大的，还会啥呢？杀伤白细胞，因为咱一旦这个白细胞的数量少，意味着啥？是不是免疫力就出问题了？
1: 对。
0: 包括清除体内这种慢性炎症的因子能力，对吧？随着白细胞减少，它就会下降。这对于甲亢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这个病情它容易反复的出现。所以说，像服用这种放射性碘131这种放射性核素的效果，来的是快的同时。但是80%以上的甲亢患者呢，还是面临着终身服用这种药物来抑制甲亢。包括手术也是一样，把甲状腺呢进行切除以后呢，腺体相当于是没有足够能力来分泌激素了，也得需要终身吃药啊，要不然它容易啥？容易出现甲减的情况了。所以说，西医对于这个甲亢的优势与缺点啊，相对来说也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就得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从多方面呢来仔细权衡这个利弊之分了。
1: 那这是西医治疗方法哈。那要是说我们中医呢，中医它是怎么预防治疗甲亢的呢？
0: 在传统中医当中呢，这个甲亢属于什么呢？属于影病的一种范畴。中医都是从相对来说从根源通过辨证论治了。中医认为甲亢的核心机理就是什么呢？气滞瘀凝，血脉壅结，最终发生壅结在哪儿？壅结在颈部，兼顾着阴虚火旺的情况。 通俗点讲呢，就是长期情志不舒，肝气郁结，气郁化火，炼液成痰。这个痰气交阻于脖子，就会发生什么呢？肿大的情况，肝火上冲，就会导致这种什么心慌急躁、手抖、怕热，有这种症状。所以治疗就得疏肝理气、清肝泻火、化痰散结，还得滋阴降火。肝郁怎么办呢？用点逍遥散，肝火用点龙胆泻肝丸，是吧？阴虚的情况用点天王补心丹，这种痰瘀结肿用点这个海藻玉壶汤。如果是甲状腺结节引发的一种甲亢，还得配合使用啥？像虾骨草、浙贝母啊、双木类啊，啊，联合用干啥？软坚散结。你要与现代医学相比，这中医属于是慢性调理了。它优势是什么呢？它能从脏腑的根源入手，它不会以牺牲身体的创伤为代价。伤害角度来说，肯定会小很多。但是唯一不足是什么呢？带来这种效果吧，它不像西医那么快速和明显，它得需要很漫长的周期和过程，这是一个长期调理的过程。所以中医对于治疗甲亢来说呢，属于叫相互补的存在吧，啊，具体选择也数也得是因人而异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中医中药的调理的，具体情况也得是具体分析的。
1: 嗯，那楚老师，那对于这个生物医学呢，生物医学对于甲亢问题它有没有什么突破的？它是怎么来抑制干预甲亢问题的呢？
0: 你要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生物医学以现代医学和传统中医它也是一个为根基，然后它结合了西医这种见效快，又跟中医这种安全性，包括从根源入手为核心，它都是取之长处了，把很多弊端都给去除了。而且呢，依靠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呢，的确在这方面也衍生出了生物制剂了。有几种生物制剂对于这种甲状腺机能亢进的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比方说现在有一个叫利妥昔单抗，这个生物制剂干啥呢？什么作用？它能清除体内阳性的啊 B 淋巴细胞，减少致病性这种叫促甲状腺激素受体这种抗体，它能给它减少，从源头抑制自身免疫的攻击，而不是单纯的抑制甲状腺素的合成，这是它一个核心的作用。适用哪些人群呢？比方说用这种药物反复复发的控制不好的，就是有耐药性对药物不耐受的，或者是轻中度的活动后甲状腺出现啥，出现一种凸眼情况的，眼球外鼓的。再就是什么呢？刚才讲到的就是促甲状腺激素这种受体啊过度增高的这种抗体持续升高，什么意思啊？就非常顽固的这种甲亢患者啊，这样人群都适合。所以这就是这个生物制剂的一个优势，直接压制自身的免疫，部分患者可以实现较长时间得到很好缓解，它能够降低这个复发的概率。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对这种合并活动性这种凸眼，既能改善甲亢，也能减轻这个眼眶的炎症。再一个又是什么呢？它不需要常年的每天口服这种甲状腺的药物，它一年几次就可以了。唯独缺点是什么呢？这生物制剂就是价格方面它是比较昂贵的。
1: 嗯。
0: 啊。还有一种叫什么叫托珠单抗。这个也不错啊，它是阻断白介素杠六，就是炎症通路它能直接给阻断，抑制自身免疫炎症的。它主要适合哪些人呢？比方说活动性这种也是甲亢突眼的，就眼球外凸的。而且对于啥样的，就对于这个甲亢本体就控制效果相对来说呢，照比这个利妥昔单抗要稍微能弱一点。就对于这个突眼情况能稍微弱一点，但有个核心优势是什么？它能减轻眼眶的水肿，眼睛疼，哎，这个不错。另外还有一种这个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替普利珠单抗，这个也不错，但是呢在国外已经应用了，国内呢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正式的上市批准。
1: 嗯，
0: 但是这两种啊生物制剂你要跟现代医学相比啊，怎么讲呢？也就是生物医学从诞生开始，它就是从细胞最核心的基点去研究生命的本质以及疾病发生和发展的规律，而且能通过生物技术对于各种生物体能进行这种提纯和提取， 也就是把其他生物体内诸多的一些优良的物质分子啊，人体不具备的某些特殊抗体呀、啊，包括营养物质提取以后，通过基因干预，跟人体的细胞基因能首先匹配，哎，融合嫁接于人体的细胞当中，被咱们人体细胞能完全的吸收利用，这是最大的优势。而且纯天然的，所有的生物制剂、生物活性都是天然生物活性，它没有任何其他的合成和添加，所以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再就是什么，效果持久。持续性长，稳定性更好，这都是生物制剂的优点。
1: 陈老师，那既然说这个甲亢问题哈，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有了更好的突破了，那么针对这个甲减问题呢，生物医学是不是也有更好的方法呢？
0: 哎呀，你要说甲减呢，这甲减目前来讲，这生物制剂包括其他的药物方案，还都没有更好的选择。
1: 哎呀，那这是为什么呢？
0: 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大部分的甲减，就是什么呢？甲状腺的组织，就腺体组织已经被破坏坏死了。这个腺体组织被遭到破坏坏死以后是不可逆的。你比如说最常见就是桥本甲状腺炎嘛，就自身免疫紊乱，抗体持续攻击甲状腺这种滤泡细胞，滤泡细胞死掉之后它是不会再生的啊。就像啥？就像胰岛的细胞被破坏以后啊，最终出现什么糖尿病一样啊。就腺体失去分泌激素能力了，这是第一个。第二点是什么呢？这个激素的整个转换个体差异比较大。我刚才不说 T3 和 T4 吗？它需要转化，有时 T4 转 T3 的能力不一样。比如说常用的药啊，吃啥呢？像这个左甲状腺素，也叫右甲肋，这是啥？就叫 T4。它进入身体以后啊，肝脏、肾脏得把这 T4 得转化成活性的 T3。因为 T3 这个物质才是真正发挥生理作用的激素，但是服用一段时间以后，很多人发现了，等到抽血检测的时候，始终不管怎么吃这类药物，这 T3 仍然是偏低的，依旧是身体乏力、怕冷、犯困、情绪低落、脱发，这人还是难受，所以说就会感觉到，哎呀，这甲减的患者吃这药怎么就感觉像没吃一样，没啥用呢，治不好呢？因为影响 T4 到 T3 转化的因素，它有很多，很多是不可控的。比方说肥胖啊、胰岛素抵抗啊、脂肪肝呐、身体其他的一些组织慢性炎症啊、压力大呀、熬夜呀、缺铁啊、维生素 D 缺乏等等，它都是因素。所以说，这个桥本甲状腺自身免疫性炎症如果持续存在，抗体持续捣乱，它抗体持续对甲状腺残余组织产生慢性损伤。产生自身这种免疫性的炎症，会带来全身症状，乏力、肌肉酸痛、睡眠差、焦虑，所有这些不舒服，都是来自于什么激素的这种高低变化不定导致的。所以说目前来讲，它没有特效药啊，可以彻底的消灭这种桥本的抗体，啊，就传统药物，你像优甲乐呀，啊，你包括这个雷替斯啊，还是这个甲状腺片啊，它只能部分性的降低抗体，它不能彻底清除。而且已经甲减了，就我刚才讲到了，对吧？就甲状腺腺体这些滤泡细胞已经什么遭到完全性坏死了，这种损伤是不能逆转的，是逆转不了的。而且呢，就甲减的患者，即使吃这些常规药物，就很多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很多食物对药效的吸收影响是很大的，稍微不注意，会导致药效更差。你比如说，就优甲乐这药。在吸收方面，它很娇气的。如果说你喝牛奶呀、豆浆啊、钙片啊、补铁呀、咖啡呀，你这些食物千万要注意，使用不当或者间隔时间不够，它就会直接降低药效的。再就是呢，你在服药期间身体状态有些变化，比方说体重上涨了，或者体重下降了，或者怀孕了，有更年期了，压力大了，或者是有一些感染了，有炎症了，或者做手术了。身体对甲状腺激素的需求量就会发生变化，所以说这种情况呢，怎么办？这药效，哎，就不稳定了。所以说呢，就得反反复复、来回的进行调整和检查，看数值，这就是甲减难治的原因。但是有一些甲状腺啊机能减退的，相对来说能好治。比方说什么呢？亚急性的这种甲状腺炎，也叫一过性的这种甲减。这个相对来说还可以，因为部分的药物呢，比方说有的人吃很多一些治疗其他疾病的一些药物啊，本身的药物当中有一些激素成分， 它可能激素的干扰会导致什么？暂时性的甲状腺机能下降了，分泌激素减少了，啊，是药物导致的，啊，就是腺体本身怎么的，它没有遭到损伤，所以这部分人呢，哎，进行干预，包括很多一些其他的一些激素药给它停掉，马上就可以恢复了。难治的是啥呢？就是桥本甲状腺炎晚期，啊，甲状腺本身腺体已经发生明显萎缩了，经过点131放射性治疗的。甲状腺手术以后啊，有过做过切除的，这都是难度非常大的。另外就是我刚才讲 T4 向 T3 转化出现障碍，合并多种自身免疫疾病、代谢问题的，这都是导致甲减治疗难度变大的问题。所以说这个甲减难治，说治不好，两大现实，第一个就是腺体破坏不可逆。只能外源补充，不能修复腺体。第二呢，这症状它不光是来自于激素，还叠加于自身免疫炎症，合并其他的一些疾病，所以激素转化存在严重的个体差异，这都是导致甲减这问题很难解决。
1: 如此说来，这个甲减是最难解决的呀。可是我记得哈，上一次有大半年了吧？曹伟宁曹工做客我们节目有几天时间，他也和大家聊了很多疾病问题哈。其中我很有印象的是，他也讲过甲状腺问题啊，有不少的这个患者咨询他，不管是什么甲亢啊，是甲减呢，他都推荐用虫草养元液。说这个生物制剂呢，它对甲状腺不管是亢进了还是减退了都适合，而且我也观察了，凡是这样患者服用之后都反映说自己这个症状啊，激素的这些指标啊，逐渐的都稳定，都正常了，身体状况也是越来越好。那因为我们所有服用虫草养元液的患者有详细的记录档案的哈，是为了便于随时的这个跟访观察的，记录的显示这个状态指标都良好，比之前用其他方法好很多。那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要说关于这个曹工他们这个魏寿康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对于这个甲状腺机能亢进减退的问题呢，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个生物制剂对于甲亢的优势，还是要比甲减是更有优势的。就相对比较来说啊，就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对比我刚才提到的，不管是利妥昔单抗还是托珠单抗，对于甲亢患者肯定是更有优势。就这一点，我肯定是承认的。啊，无论是从整体效果，还是从安全性、稳定性。从长期愈后的效果，这是在我们业内都是得到充分认可的，而且它这个是口服的，它不需要什么，它不像这个利妥昔和这个托珠，它是需要到医院需要去注射，对吧？它这直接口服那更好了，所以说从各个方面这一点我肯定是认可，因为在成分上面，你比方说，它选择啥，它利用的是冬虫夏草来进行提纯和萃取的，这就是第一个核心优势。虫草自古以来，那都知道是圣药仙草，植物界软黄金。针对各种疾病，只要在方剂当中有虫草的入药，你看吧，一定是经方，一定是名方。它不是因为稀有就名贵啊，是古往今来历代医家大量使用以后，通过大量诸多的临床的这种病症的论证，的确是发现虫草在诸多疾病干预和恢复方面。包括在养生和滋补方面，哎，它都发挥出极其特殊的优势，是的确很多其他药材比拟不了的。而且再加上冬虫夏草呢，对吧？它还没办法人工培育，它都完全是天然野生自然形成的，而且对地域环境还很苛刻，不是哪儿都有的，它都是在高海拔、高寒、缺氧地带生长，所以说它才有极强的抗氧化能力。的确，这都是其他无法相比的。所以说它名贵才会有诸多美誉，而且这些年呢，你看通过生物医学、生物技术这种深入的探索，发现虫草当中含有这种诸多的活性物质，还都是人体所必需的物质。你就比方说虫草酸呐、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虫草腺苷呐、虫草核苷呐、甘露醇呐，包括七大类，总共有45种营养物质啊，18种氨基酸，其中有8种是人体必需的，但又没办法合成的，在虫草体内都找着了。所以说，对于很多难以解决的疾病呢，在虫草体内的确还都能找到答案，但是核心前提是什么？你必须得通过这种 尖端的技术，你得进行这种提纯和提取，你得实现与人体的这种细胞的基因物质能够完全的什么高度的匹配，才能真正被人体所用。但对于虫草这种提纯来说，这技术难度是很大的，因为虫草体内的这些物质种类多样而且复杂，分子结构更是复杂，而且必须要保证完整性，不能被破坏了。而且虫草体内很多的物质这种结构分子是非常脆弱的，只要技术不到位，它就会遭到破坏。破坏以后，它没有完整性了，就活性就下降了，或者失去活性了，那就没有作用了，那不相当于浪费了吗？所以说，多少年来呢，其实一直最大的难度就是被技术限制了，才不能更好的去利用它。但结果呢，的确这一点咱得佩服。这个曹巩带着技术团队，人家历时将近9年的时间，哎，还真就把这个技术给攻破了，而且开创了通过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技术与膜基因重组的技术，哎，把虫草当中所有的这些珍贵的物质成分，哎，都给完整的高活性给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分子结构呢还没遭到任何的破坏，同时呢还进一步给它提升功能和效能了，就功能效能还进一步给它扩大了。所以当时他研发提纯这个微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啊，并且临床获得全面成功，为啥说能轰动整个中外这个生物医学学术界啊？原因就在这儿了。咱就说这个甲亢问题来说啊，微寿康虫草制剂当中，它提纯出一种高活性叫虫草素这物质，它可以干啥呢？能靶向的抑制这种 B 细胞的异常活化，能截断自身抗体生成的由头。还能够穿透细胞膜这种磷脂双分子层面，进入到免疫 B 细胞的内部，选择性的干扰这种 B 细胞过度的增殖，哎，以及信号传导的通路，能抑制这种异常的 B 细胞，哎，进行分化和成图，能降低这种浆液性细胞的合成，合成什么？合成这种甲状腺过度分泌这种激素的抗体物质，导致让这种致病抗体的能力。啊，能很好的快速给它降低了，也就是从源头上能减少攻击甲状腺这种免疫介质的释放。你要从细胞基因层面呢，这虫草素可以阻断这个 NFKB 这种炎症性细胞通路啊，包括细胞核转位的发生，能降低这个甲状腺滤泡细胞局部炎症因子过度的释放，阻断免疫细胞对甲状腺滤泡上皮的浸润和损伤，而且不让滤泡细胞异常的过度分泌甲状腺激素。啊，以及呢，影响细胞这种信号的刺激，直接避免了腺体持续被自身免疫持续破坏的一个严重问题，它就把它避免了，同时还能降低免疫细胞过度氧化而爆发带来这种什么 RS 自由基的物质，来修复全身细胞过氧化的损伤，所以从根本上能避免甲亢带来这种高细胞高消耗的状态。你看，这是虫草素能实现的。那除了高活性虫草素，还有啥？还有这虫草多糖。它也发挥重要作用啊，它能重塑这种 T 淋巴细胞这种亚群平衡，修复免疫紊乱微环境。通过基因渗透呢，可作用于 T 细胞的这种亚群双向调节这种 CD4 包括 CD8 的这种细胞的比值，能纠正甲亢患者失衡这种细胞的一个免疫格局，让过度亢进的这种自身的免疫反应回归到稳定状态。哎，你这一点它不是传统其他方法能实现的。因为传统其他方法，它只是单纯抑制啊这种亢奋的免疫来进行一个单纯抑制，但是虫草当中高活性多糖物质，它能实现免疫的双向调节，一方面能抑制治病的这种 TSH 细胞过度活化，还能下调体液免疫的这种过激反应，另一方面呢，还能修护机体正常的免疫的这些监视细胞，能保护正常的组织不受损伤。这就不同于其他一些免疫抑制剂，因为其他这些免疫抑制剂呢，它是无差别的。它压制全身所有的免疫细胞，所以这一个最大的差距，它只是针对有问题的，而且提纯出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呢，它对于紊乱失控的免疫细胞能及时进行纠正，保留机体正常防御能力，也就是极大规避了免疫过度的抑制带来这种感染的风险，这就是区别于其他治疗途径的一个巨大的优势。与此同时，这里面还有什么呢？高活性这种提纯出叫虫草腺苷加上麦角甾醇叫过氧化物的物质，干啥的？它能修复这种细胞的线粒体，能杜绝甲亢这种高代谢带来细胞能量的耗竭呀。因为在甲亢状态下，全身细胞的代谢是不是疯狂加速啊？
1: 对，
0: 线粒体负荷是不是严重的负荷超标运转呢？大量的这种细胞的三磷酸腺苷就会被快速消耗掉，线粒体膜就会受损呐。 细胞能量的供给就会发生紊乱呢。这也是甲亢患者你看长期的疲惫、心慌啊、身体透支啊，这些底层的原因就在这儿了。那种高活性这种虫草腺苷，它能够直接融合基因物质，直接作用于细胞线粒体膜的受体，稳定线粒体膜的电位，啊，优化线粒体氧化磷酸化的这种效率，在高代谢状态下减少这种无效能量的损耗，改善细胞能量的产出，来解决甲亢带来这种细胞的透支。那还有啥？还有这麦角甾醇，它是通过这种氧化物协同能干啥？清除细胞内堆积氧化的这种代谢废物，能恢复全身细胞氧化的应激损伤，保护心肌细胞啊、肝细胞啊、滤泡上皮细胞，它不会被破坏。所以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甲亢高代谢带来的什么多脏器细胞损耗的问题。
1: 嗯，
0: 哎，通过多期临床使用呢，的确也观察发现了，服用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啊，的确能快速的改善这个甲亢人群紊乱的这种免疫的微环境，能降低甲状腺激素的抗体，致病性抗体啊都能马上给它降低了，减轻甲状腺局部免疫炎症的浸润，保护甲状腺滤泡细胞免于持续的受到免疫的攻击，这都能实现了。而且细胞层面的氧化应激损伤被逐步缓解了，线粒体的能量状态得到恢复了。所以说甲亢带来的比方说这个心率加快啊、心慌啊、早搏呀、房颤呢、哎，包括全身代谢加快，出现这种饥饿感呐、消瘦啊、肠蠕动过快、大便次数增多呀、怕热呀、多汗呐、皮肤潮湿啊，包括这种出现弥漫性肿脖子发粗啊，包括突眼的情况啊，眼球外凸、眼皮闭不上、眼睛干涩、眼睛怕光、身体严重透支等等，针对诸多合并症来说啊，它都能逐步得到很好的恢复和逆转，这个的确是事实。啊，也就这方面来讲，确实是其他方法比拟不了的，包括刚才说的那两种生物制剂，你要跟它比也比拟不了，这个咱都承认。但是对于甲减的患者，我还要讲，通过呢也是当时临床的数据来看，这个我是很清楚的，它的确也有很大优势。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特殊的，不管是虫草素啊，还是说我们这个麦角甾醇呢、腺苷呢这种高活性物质，它的确对于甲状腺机能减退的甲减患者也可以适度的下调这个甲状腺局部慢性的因子，能够减轻残余的这种滤泡细胞的炎性损伤，也能够守护尚存的啊就没有完全死掉的这种具有分泌甲状腺激素功能的这种甲状腺细胞，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护啊，能改善全身细胞能量不足的状态，也能提升一定的细胞活力啊，从保护心肌细胞、肝细胞啊，保护改善甲状腺带来这种脏器损伤减退的问题，的确，你要从症状来说呢，你像改善甲减带来这种心率缓慢呐、心脏收缩无力、血压偏低呀、身体代谢慢、怕冷、手脚冰凉啊，还是这种腹胀、便秘呀、抑制这个血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升高啊，避免动脉硬化呀、冠心病的发生啊，这方面在临床当中的确。指证也是很好，但是啊，你看我总说但是，
1: 嗯，
0: 你如果说非得按照对于甲亢效果带来的这个最终结果来看，甲减患者服用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它就是没有甲亢患者预后良好，这就是对比来看啊，它还是没有甲亢好。毕竟啥呢，我刚才说过，因为甲减是啥，是甲状腺腺体组织已经什么发生很大的坏死了，是不可逆的了，
1: 已经就破坏了，
0: 对呀，
1: 没有了。
0: 哎，比方说最常见这个桥本甲状腺炎，
1: 嗯，
0: 自身抗体持续攻击甲状腺滤泡细胞，滤泡细胞死掉以后就不会再生了，这是没有办法的。
1: 嗯，也就是说，曹公这个虫草养元液，它对甲亢，哎，那是特别好的，是最有优势的，
0: 哎、
1: 也是最容易解决的，
0: 嗯、
1: 是吧、
0: 嗯？对。
1: 但是对于这个甲状腺机能减退。啊，他只是说在症状啊、合并症啊这些方面能发挥一些改善，缓解一些，合并症的发生和发展。但是对于合并症的发生和发展，他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来解决，对吧？
0: 嗯，是的。目前来讲啊，就对于甲减胃寿康虫草制剂啊，实话实说呀，就是要能做到目前这种情况，就已经很不错了。我是客观的讲啊，也就是照比其他的方法。还是具有显著优势的，
1: 嗯
0: 啊，那对于甲亢来说，那就是没啥说的了，那肯定是目前来讲这优势是最大的了啊，但是咱们也是有一说一来说，胃寿康虫草制剂，对吧？我也一直在讲这个观点，它是好， 对于人体诸多方面，不是针对于甲状腺一个方面，它对于人体诸多方面都很好，但是呢，它即使它再好，它少啊，它不能满足于社会大众啊，它不能让更多人都能用上，它只服务少数人，这是不是也是最大的短板和缺憾呢？
1: 真的是这样哈，这确实都是客观事实。
0: 对嘛？
1: 毕竟有很多因素受限嘛，一直提纯量也很有限，所以最近这些天呢，大家伙儿都着急呀，就打听关于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提纯的情况，都希望啊有机会能使用上。那我这些天呢，也是最着急、最上火的时候啊。哎呀，那尽最大努力吧，
0: 是吧？
1: 啊。那这样吧，楚老师还剩余点时间，我们就抓紧接听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有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您帮忙解决。
0: 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你好啊，星儿，
1: 你
3: 你
1: 好。
3: 好，楚老师。
0: 你好。
3: 楚老师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妈的情况，麻烦你啊，帮我给指导一下。
0: 哦，你说说看。
3: 就我妈呢，今年76了，有20几年这个高血压的病史了。那很早之前吧，就确诊了脑动脉硬化。我妈这个人呢，急性子，就好激动，所以呢，血压经常就有波动。她以前呢，就经常的头晕。然后说感觉这脑袋就特别的沉，有时还有这个头皮发麻的情况，偶尔呢还会出现这个耳鸣，就是看东西模糊的情况。但是这些年这毛病都是4、5年了，所以呢也没太在意。正常的吃那个安司匹平啊，依那普利降压，还有那个阿司匹林、阿唑帕他他汀的也吃着。这医生呢还给开那个尼莫地平线，测完说是能改善这个脑部的血液循环，营养这个神经。这些药呢，我妈都在用着呢。结果没想到去年冬天，就我妈的病情就突然就加重了。
0: 像你母亲用的这些药，都属于临床上针对高血压合并脑动脉硬化常规方案，管控血压、稳定斑块、预防血栓、维持控制嘛。但病程随着时间过长，血压波动再大，它肯定是有风险啊。具体怎么的了呢？
3: 就是朱老师啊，就是去年就是入冬降温以后。我妈说头晕的很严重，过去她也头晕，但是没那么严重，就后来晕的呀都不能起床了，走路就走得不稳，而且说话也费力，总感觉有话就憋着说不出来，还有她那个右半边身子呀就很僵硬啊。我们赶紧就带她去医院去做检查，做完那脑部那个磁共振，确诊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经过住院那个溶栓治疗以后，这病情都稳定住了，但是还是有后遗症。就是我妈说她现在啊，右侧的肢体啊就麻木无力，走路发飘，抬脚就费劲，右手做了精细动作就很疼，拿筷子呀、系扣子都不灵活，久坐受凉后，这麻木感会明显的加重，还有就是说话的语速啊，明显比过去慢了就很多，有个别的字啊都说不清楚。现在我妈的性格都变得孤僻了，情绪呢也很低落，就想请楚老师啊，你帮帮忙。出出主意，我听讲那个生物医学特别的好。我想我妈得这个病啊这么久了，用了很多的药都不太好，所以呢想给她用一种生物制剂，毕竟这是最先进的科学嘛。
0: 传统口服药啊，包括这个输液呀、基础的一些康复训练啊，这些核心都是控制这个基础病、预防血栓复发啊，包括呢疏通血管，它肯定是尽量稳住，别让它快速的恶化。但是从根本讲，它肯定没办法对已经受损的这种从细胞角度，尤其像这种神经的神经元细胞，肯定没有办法很好修复。你看很多老年人血管硬化、多发性脑梗。它造成这种神经细胞缺血坏死，相当于神经信号通路损伤。普通药物穿透血脑屏障能力本身就弱，就很难作用病灶了。而且生物制剂和常规药物相比呢，它的确有很多优势，比方说靶向性更强，它能精准地穿透血脑屏障，能直达脑部缺血坏死的病灶。作用机制呢，更加核心。它不仅能疏通血管、改善循环呢，还能修复损伤的一些神经细胞，能促进神经突触的再生。 哎，能从根本上改善，比方说肢体呀、言语啊这些神经功能的这种缺损和损伤问题。另外，生物制剂的确安全性很好，没啥副作用。哎，比方针对于运动神经元受损的，就整个的吞咽、言语，包括肢体，这都属于运动神经元，这些细胞受损的呢，现在。

0: 在这个医院呢，医学广为沿用的，比方说有个神经节苷酯是个针剂注射这款生物制剂，然后他这个情况，你母亲情况，再结合这个还有一个叫脑干激肽的，啊，这是个复方生物制剂，可以联合给他用，能够加速实现神经元细胞突触的生长，恢复神经细胞代谢，啊，对他整个这个神经系统功能恢复方面这个帮助很大，三甲医院一般都是有的。
1: 苏老师啊，从我的内心而言呢，就是我最想给我妈用的还是曹伟宁、曹公提纯的那个虫草养颜液，
0: 哦。
1: 因为我同事啊，他家的亲属就用过，他家亲属也是得了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比我母亲的还严重呢，
0: 啊啊！
1: 一走路我都不行，而且听说这个肺呀、胃肠都不好，而那个三高指标都很高，但是人家就特别的幸运，上一次得到了特殊的照顾，又用上这个虫草养颜液。
0: 啊！
1: 结果现在啊，人家身体调理的特别的好，自己基本啊都能行走活动了，各项指标呢也都很稳定，而且呢，我听我同事说，当时还有那险儿给费用上的补贴，自己啊根本就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我听着呀，真有羡慕的份儿了，真是着急呀，也不知道我妈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么好的虫草生物制剂啊。
2: 其实我吧很能理解您现在这种急迫心情哈。其实喜儿我也非常着急，尤其是每年到这个时候，我都特别紧张，因为都等着这个特殊的虫草剂呢。前几天呢，我确实我刚跟伟宁通过电话，但是他现在确实太忙了，也没说上几句话。不过伟宁他知道我的心意啊，也答应了，说只要这个虫草养颜液提纯出来了，第一时间就通知我啊，到时候怎么分配就看具体的量了。所以说您呢，还有像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家人朋友们，大家咱们都耐心一点吧，啊，再等一等，出来了，我不管是多少的量，我必须是全力的给大家进行争取，好吧？
1: 哎呀，好的，行了，谢谢你啊。听你这么说了，我就感觉有希望了。那我就耐心的等你的好消息了。朱老师啊，你说我妈这段时间这病情会不会再有加重的危险？我有点担心，还没用上虫草养颜液呢，再犯病了，这可就坏了。
0: 血压指标很重要，管控好，尽量把血压控制好。包括刚才说的这两种生物制剂，神经节苷酯，包括这个脑干激肽，其实这两种目前来讲，对于神经内科啊，治疗脑梗后遗症也是主流的生物制剂啊，因为它富含神经节苷酯，包括脑活性多肽，是神经细胞膜的核心组成部分啊，也能够修复这个脑梗缺血受损的神经细胞，改善肢体麻木啊、无力啊、言语不清这些后遗症，而且还对这个保护血管有一定作用。可以先配合着常规的降压降脂药，你先给他先用用，对吧？因为我还担心啥呢？他这个管控不好，你别用你话说，虫草生物制剂是好，你能不能用上不好说，对吧？那用不上你不能一直等啊，对不对？所以说我建议你什么呢？一边等，你可以等，那同时呢，带老太太到医院咨询一下医生，对吧？安全的方法可以先给她用上嘛。
1: 哎，好的，那我记住了，石老师，我尽快的去医院咨询一下，
0: 嗯，
1: 感谢您耐心指导，我会关注节目的。啊，你千万别忘了，我母亲争取这个虫草养颜液呀。
2: 您就放心吧，这个事儿啊，我说什么也不能忘了。您就随时关注节目啊，我一旦有消息，第一时间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好吧？
1: 好的，那再次谢谢你们。
2: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巩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实绩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许昆林主持并讲话，车俊讲话，王新伟、周波出席。
2: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服务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和辽宁实验室体系建设的工作。
1: 辽宁把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瑞平实干为民是你该有的样子。
2: 黄渤海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辽宁沿海全力备战平安开海。
1: 恒力重工首制两艘全球最大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命名。
2: 开学季，全省各地服务再提质，助学贷款办理量攀升。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省政协主席周波、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义勤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出席。
2: 许昆林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第二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扛牢政治责任，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更加自觉，科学决策的正确导向更加鲜明，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更加过硬，干事创业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发展质效稳步提升。
1: 许昆林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持续加强政绩观教育，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常态化开展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拧紧思想总开关，校准价值总坐标。要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紧盯突出问题，经常性对照检视，抓好整改落实，强化跟踪问效，进一步巩固提升整改成效。要持续健全制度规范，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日常管理监督机制，强化制度性刚性约束，保持强力震慑。要持续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树立模范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广大党员干部以实干实绩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2: 车俊指出，辽宁省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精心

0: 新组织实施，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持续深化思想认识，刀刃向内，全面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推动整改整治落地见效，标本兼治，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有力有序推动学习教育各项工作走深走实。党员干部作风持续好转，学习教育成果不断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达到了预期目的，成效明显。要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恒心和定力，坚持以上率下，强化严管严治，层层传导压力，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续引导党员干部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层层推进落实，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注重树立和用好正面典型，加强警示教育，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进一步强化担当作为，用好考核指挥棒，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保持战略定力，鼓足干劲儿，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省级领导通知，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陈浩、宋以宁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听取我省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情况汇报，审议十五五辽宁实验室布局新建总体方案、辽宁省省级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实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坚决破除卡点、堵点，着力提高政策统一性、规则一致性和执行协同性，在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要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营造良好市场环境。要深度融入全国产业链供应链，深化央地合作和辽苏共链行动，主动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市场，推动辽宁优势产品出辽出海。要高效配置创新资源，积极对接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加快打造省市联动、开放融合、线上线下协同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促进科技供给和产业需求精准匹配。要加强物流网、算力网项目谋划实施，着力打通内河航运、现代物流、多式联运、数据流通等梗阻，切实降低企业综合成本。
1: 会议指出，辽宁实验室是我省科技创新体系的排头兵，引领产业升级的主引擎，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依托我省科教资源优势，紧盯产业发展趋势，围绕种业、深地、原子能、航空、工业智能、海洋等重点领域新建辽宁实验室，持续优化实验室体系布局。要充分发挥实验室支撑引领作用，着力提升实验室创新策源功能，坚持企业出题、实验室答题，共同开展重大科研项目凝练和科研攻关，推动属地政府与实验室共建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平台载体，强化与两城一元协同联动，加快把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质生产力。
0: 会议指出，开展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是破解公共数据流动难题的关键举措，要做好数据资源供给，建立数据质量管控和核效纠错机制，强化分级分类管理，规范流通渠道，加强数据使用监管、服务质效监督，确保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要加强运营机制建设，加快打造省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平台，积极开发应用场景，推动更多高价值数据产品转化落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这里 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年二月底，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辽宁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式启动，18.2万个党组织，357.6万名党员参加。省委把开展好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省级领导班子以上率下，各地区各部门同向发力，推动学习教育取得积极成效。
0: 在丹东东港简传转产的新政策，让养殖户宁显和多拿到了12万元的补贴。在铁岭停摆14年的日新大厦迎来了一批年轻创客，在阜新停产多年的大唐煤制气项目重新轰鸣，类似这样的场景正在我省各地接连发生。这些看似不相干的场景背后是同一场深刻变革。省委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亲自部署，直接调度，具体推动，明确提出理旧账也是政绩，引导党员干部破茧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举办3期省委学习教育读书班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带动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举办读书班1.6万期，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中共营口市委党校副校长宋世杰：
3: 学政绩观呢，不能空对空，我们拿反面案例当活教材，把债压下来，把资产盘活，群众和企业认账，这比啥数字都硬。
0: 葫芦岛市信访局局长王超：
4: 公告街访，把话筒递给群众，不要弯着，不踢皮球。东戴河湿地补偿13.1亿发到了2.86万人手里，烂尾13年的审判楼也盘活了。
1: 环境就是生产力，服务就是竞争力。全省下气力整治服务意识不强、政府不讲诚信等8方面突出问题，省市两级领导带头联系企业，闭环解决诉求。鞍山选派263名清风联络员助企服务，锦州推广海燕专员服务体系，上线5187直达快享服务平台。沈阜示范区全面推行最多找一人服务模式，辽阳设立4000万元袜业发展引导基金，为特色产业注入活力。上半年全省新登记企业9万户，增长3.6%。辽宁正成为近月远来的投资兴业热土。大连金浦新区商务局副局长丁宝浩：
5: 我们抓7.0版提升方案，搞桑巴入企 ，SK 海力士3期，泰兴能源项目卡打我们盯打，清欠65亿，帮企业融资6.69亿。
0: 发展要快，人心更要暖。各地坚持开门搞教育，把话筒递给群众，把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沈阳于洪区推行逢四说事机制，让群众诉求有处说，有人管。抚顺建好用好1708个雷锋代办站，吸纳近1.4万名代办员为群众服务。本溪开展问政本溪活动，拓宽民意表达渠道。朝阳市一小区一档案，解决6万多户高层居民用气难问题。盘锦市兴隆台区综治中心调解员李宁：
6: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我们把群众当家人，把来访当家事，现在很多积压多年的烦心事一件件化解了。
1: 随着一个个难题破解，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学习成果成效正转化为辽宁振兴发展动能。今年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5万人，改造老旧小区258个，老旧管网1932公里。好房子让群众住得更舒心。面对台风巴威造成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昼夜坚守，转移避险38.9万余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张宪伟：
7: 我们将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常态化开展政绩观教育培训，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儿、解难事儿。
0: 瑞平，实盖问民是你该有的样子。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目前已经基本结束，但树立和践行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对广大党员干部而言，更要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干事为谁是政绩观的必答题，党员干部要摒弃为民干事的功利心态，坚持为民干事，把每一件实事都办到群众的心坎上，心中始终装着群众满不满意，以无我之境成就大我之业。干事创业必须立足客观实际，在实践中摸索规律，在攻坚中创新方法，让愚公移山的奋斗精神充盈求真务实的科学内涵，要经得起望远镜的远观，更要经得起显微镜的观察。学习教育虽然基本结束，但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党员干部要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时刻反躬自省，确保为人民出政绩不偏向，以实干出政绩不走样，以实实在在的业绩为辽宁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记者潘清玉、贾晨博报道。昨天，辽宁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在辽宁人民会堂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绿平宣读表彰决定。过去一年，全省广大职工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辽宁实践中展现了主力军的风采。此次大会共授予50个单位辽宁五一劳动奖状、400名职工辽宁五一劳动奖章以及50个集体辽宁工人先锋号称号。大会动员全省广大职工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踊跃投身振兴发展一线，要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争做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立足岗位，建功十五五，在东北全面振兴中勇于争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贡献奋斗力量。
0: 本台综合报道，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服季休渔期即将结束，今天中午12点，黄渤海海域将全面开海。连日来，辽宁沿海各城市举行应急演练，渔船检修、隐患排查，为开海保驾护航。在丹东东港市大坪渔港，船主刘新全正带着船员为即将到来的开海做最后的准备。作为当地首批木改钢渔船更新改造的船主，他的新船已经完成了全部调试。
8: 我们这个抗风等级增强了，设备仪器都还先进了，就是雷达那是台语机，雷达是12万级的，台语机也是最先进的。
1: 新钢船在保鲜和运输效率上也实现了质的飞跃，可以保障500桶螃蟹全程鲜活运输。在营口，百余艘渔船有序停靠，渔民们全面检修渔船网具、设备，备足燃油、淡水等物资。开海前的安全专项整治同步启动。营口盖州市渔业执法队光辉港站站长周庆超：
9: 重点核查船舶证书的有效性、船员的持证有效性以及重大隐患的问题，还有渔民自检自查的几项内容。
1: 在葫芦岛新城市徐大堡镇台里港，工作人员重点对船舶动力设备、救生消防设施等逐项细致排查，现场讲解海上作业注意事项，普及合规捕捞相关知识。大连市龙王塘渔港举行应急演练，消防、海事、渔业等部门协同配合，模拟海水倒灌、渔船火灾、渔船失控等突发场景，提升渔民自救互救能力。
0: 本台驻大连记者于新、刘高翔报道。昨天，全国首个面向化工领域的 AI 创新平台智能化工创新中心在大连莺歌石科学城揭牌。中心将依托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大连理工大学，打造国内领先的智能化工工程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打通从实验室一步到工厂完整链路。我国化工行业首个大规模最新迭代版本智能化工大模型 3.0 Pro 同时发布。这个大模型版本从构建大模型到打造智能体，再到形成专业技能与工具，最终延伸到各类应用场景，实现了由能理解、会问答向能规划、会执行、可验证迈进。仪式上，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与6家单位联合成立智能化工联合创新实验室， 大连理工大学智能分子工程交叉研究院同时启动建设。
1: 本台驻大连记者刘高翔、张晓明报道。恒力重工首制的两艘32.5万吨超大型矿砂船日前正式命名，这也是全球最大的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恒力重工产业园四个世界级船坞和六个超大型船台上，10万名产业工人正在加紧生产。为维力国际集团打造的两艘崭新的32.5万吨超大型矿砂船停泊在未来工厂2号码头，它们分别被命名为维力创世轮和维力制程轮。恒力重工与维力国际集团共签约8艘这一系列船舶，单艘总长329.9米，行宽60米，行深30.5米，堪称海上矿舱，专为远洋运输铁矿石、铝土矿等打造，顺应全球节能减碳的趋势，未来可实现全航程零碳运行。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10: 还配置了我们恒力自主研发制造的这个发动机，实现了自主供机、自主造船。我们的空船重量比行业内轻了2000多吨，但是我们的载货量比行业内还要高。
1: 维力国际集团副总裁孙志俊：
11: 跟普通的P 船相比，能节能50%以上，未来的合作空间非常广阔啊！我们期待更多的节能船舶、新造船舶交付到我们船舰当中。
1: 据了解，维力制程轮在坞内建造周期仅用88天，建造效率再创新高。目前，恒力重工已累计开工建造船舶180多艘，手持订单排到2030年，已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配套最齐全的造船基地。
0: 本台消息，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昨天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辽宁有5人上榜。其中扎根深山十余载，让荒山变金山，带动3000多人稳步致富端金碗的刘娜，热心公益帮扶他人的外卖员王哲入选助人为的好人，从5米高桥上纵身一跃勇救落水青年的李松林入选见义勇为好人，16载与铁塔为伴守护万家灯火的国网职工童明，以及在生命最后时刻仍在讲台上传道解惑的张念才入选敬业奉献好人。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刘书宇、邹冰凯报道。又到一年开学季，连日来省内各大高校新生集中报到，今年我省各地助学贷款服务再提质，给万千学子的求学之路稳稳托底。来自锦州市黑山县的尹家园今年考上了沈阳建筑大学，由于父母重病做手术，家里经济一下子紧张起来。了解到助学贷款政策之后，他在线上申请了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12: 我最初了解助学贷款是通过学校宣传，之后老师了解我家庭情况，之后向我进一步介绍这个助学贷款，流程特别顺利，就拿自己的入学证书就能办了。
1: 辽宁中医药大学在新生报到现场设置助学贷款政策咨询处，截至目前已有1588名新生申请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比去年增加了319人。辽宁中医药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李瑞：
13: 我们在报到现场设置了大屏幕，滚动播放生源地信用在助学贷款的政策宣传片。那么在大屏幕的对面呢，我们设置了家长休息区，他们在休息的同时就能够聊一聊这些政策。
1: 截至目前，辽宁已受理国家助学贷款12.8亿元，惠及学生7.3万人，其中首次申贷学生4.6万人，是去年全年的2.8倍。
0: 本台记者童浩报道，由省委宣传部组织策划，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制作的6集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昨晚8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首播，每天播出2集，带领观众开启一场与5000年前古国文明的对话。纪录片以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为核心，聚焦距今5800年到5000年的红山中晚期文化，围绕基石冢、祭坛、女神庙等重要遗存，以及女神像、玉龙、玉凤等代表性文物，探索红山文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信仰及其兴衰之谜，展现中华文明早期的辉煌曙光。 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朝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在昨晚20:50播出该片，后续总台央视综合频道也将安排播。

0: 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北风4到5级为主。省内早间最低气温阜新、朝阳、铁岭12到13度，大连20度，其他地区14到19度。白天最高气温24到29度。沈阳市今天晴，北风转东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3: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4: 北京时间6:26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东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26度，陵海易县27度。夜间全市晴，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5度，黑山易县12度，陵海14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晴，东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26度，陵海易县27度。夜间全市晴，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5度，黑山易县12度，陵海14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

0: 期待中基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基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基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

0: 评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

0: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

0: 及师霍立慧分析，
1: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4: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7: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6: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8: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6: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9: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10: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东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26度，临海一线27度。夜间全是晴，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5度，黑山一线12度，临海14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冬一。
5: 我是昊天，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4: 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小组赛近日收官，锦州队大比分战胜葫芦岛队，交出精彩赛场答卷。
5: 激情辽超燃动锦城，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大屏幕同步转播现场赛况，助力球队火力全开。
4: 太和区陵南街道第一届邻里杯足球超级联赛正式开赛。
5: 高新公安分局开展校园周护网。
4: 古塔区保安街道长安社区暖心救助一名迷路高龄老人，用实际行动传递社区温情。
5: 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第二

0: 军修服务管理所第三服务管理站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服务管理模式，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
1: 经开区娘娘宫街道举办暑期群众文艺汇演活动，进一步提振村民奋发向上、团结奋进的蓬勃精神。
0: 古塔区发改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加油站开展实地走访调研，全力保障辖区成品油市场平稳。8月30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小组赛收官战在沈阳长白岛足球公园打响，锦州队迎战葫芦岛队。整场比赛，锦州队攻势林立，多点开花，全场鏖战93分钟，最终以10-2的大比分战胜对手，交出精彩赛场答卷。为全力冲击小组优异名次，锦州队开场便迅速进入状态，进攻节奏迅猛。开局短短数分钟，球队多次发起极具威胁的进攻，持续压制对手防线。比赛第15分钟，锦州队抓住对手失误完成抢断，边路突破传中，中路跟进球员补射破门，率先打开僵局。仅3分钟后，球队再度边路发力，大力传中配合转身抽射，再下一城，迅速将比分扩大为2-0。赛场对抗激烈，攻防转换节奏飞快。上半场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防，葫芦岛队多次尝试反击制造威胁，锦州队门将发挥稳健，接连完成关键扑救，牢牢守住球门。凭借高效的进攻效率，锦州队持续破门，通过边路配合、角球争顶、头球攻门等多种进攻方式，在上半场斩获5球，以5-0的大比分优势结束半场对决。下半场一边再战，锦州队延续火热竞技状态，持续掌控赛场主动权。球队抓住对手门将失误、防线漏洞，通过反击破门、点球命中、角球、头球等方式不断刷新比分。葫芦岛队顽强应战，抓住后场空档完成2次破门，奋力缩小分差。中场补时3分钟结束，全场比分定格为10-2。本轮赛事结束后，经过3轮小组赛激烈角逐，锦州队凭借出色的整体表现，敢打敢拼，充分展现了坚韧奋进的体育精神和良好的城市风貌。全媒体记者杨洋长崎报道。
1: 8月30号下午3:30，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锦州对阵葫芦岛的比赛正式打响，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大屏幕同步转播本场比赛，不少足球爱好者聚集在大屏前观赛助威，感受本土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辽西郡集文化打卡、特色消费、休闲娱乐等于一体，本次充分利用1楼公共大屏的传播优势，把赛场实况实时引入商圈，让不能前往比赛现场的市民也能第一时间收看比赛。比赛转播期间，往来的市民游客被大屏上激烈的足球对抗所吸引，纷纷围坐在桌前，目光紧紧跟随场上球员呐喊，现场气氛热烈。为保障赛事直播顺利开展，辽西郡运营团队提前调试1楼大屏播放秩序，为市民营造安全舒适的观赛环境。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0: 近日，太和区陵南街道第一届邻里杯足球超级联赛正式开赛，以群众体育赛事为抓手，创新探索体育赛事加邻里文化，激活基层治理大效能，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基层社会治理注入鲜活动力。此次邻里杯社区足球联赛是太和区重点打造的群众文体品牌，希望通过赛事引导居民走出小家，融入社区，推动队300余名基层工作者、社区居民参赛，是辖区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群众自主性最强的群众性足球赛事之一。联赛从8月29号持续至10月中旬，共计开展32场，让普通居民因

0: 球比赛相聚，为邻里荣誉拼搏，让足球场成为邻里交往互动的新平台。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情报道。
1: 为全面守护辖区师生出行与在校安全，营造平安有序和谐的校园周边，这样全方位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护网。开学季，人流车流集中，校园周边治安风险隐患随之增多。为从源头净化校园周边环境，高新公安分局各派出所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治安清查行动，重点对校园周边网吧、游戏厅、文具店、沿街餐饮摊点、出租房屋等重点场所逐一排查各类治安隐患，为学子返校营造清朗安全的外部环境。在抓实外部清查的同时，高新公安分局将校园内部安防检查作为重中之重。检查过程中，民警化身检查员与指导员，就校园技防、物防关键环节逐项查漏补缺。民警还结合学校门口道路地形、通行特点，现场指导学校优化布局、规范设置，补齐安防短板，筑牢校园安全第一道物理屏障。此次专项排查行动不仅及时消除了潜在的安全隐患，更进一步压实了学校的主体责任。高新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学后分局将持续深化护学岗机制，加大上下学高峰时段的巡逻，
0: 快速响应贴心帮扶，暖心救助一名迷路高龄老人，以细致服务和快速响应帮助老人联系上家人，用实际行动传递社区温情。社区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一位老人独自徘徊，神情力减退，外出后找不到回家的路，无法准确说出家庭住址及家属联系方式。为尽快帮助老人平安无恙，对社区工作人员的热心救助连连致谢。工作人员叮嘱家属加强对阿尔茨海默
1: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幸福晚年图景。近年来，该服务站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党建工作与军修服务深度融合，创新服务管理模式，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切实增强军修干部的获得感、归属感。红色阵地开展红色之旅研学活动，同时通过主题党日、优秀党员评选、入党故事分享等活动，引导丰富的文化供给，为军修干部搭建了修身怡情、抒发家国情怀的平台，绘就了多姿多彩的晚年生活画卷。针对站内军修干部平均年龄偏高、独居失能人员较多的实际情况，服务站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通过走访八一、国庆等重点节点开展走访慰问，精准解决军修干部生活难题。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0: 奋发向上、团结奋进的蓬勃精神。夜幕降临，活动现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随着一曲《欢台》为纽带，将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化作生动表演，与台下乡亲们共享这难得的夏夜文化时光，化为一项项惠及村民的具体实践。今年以来，街道紧抓紧苏对口合作契机，探索实行产地直发、终端直运的产销模式，成功打通了本地优质果蔬直达长三角地区的外销渠道。随着这条
1: 开展实地走访调研，坚持靠前服务下沉一线，查看成品油价格执行、油品储备保供、企业经营发展等情况，全力保障辖区成品油市场平稳有序运行。在各加油站，工作人员详细了解油品进货渠道、货源调求，要严格执行国家成品油价格调整政策，做到明码标价，价格公示清晰规范，自觉规范经营行为，要压紧压实保供主体责任，密切关注市场变化，主动做好货源调度组织，动态做好油品库间向发改部门上报，加强信息沟通联动，共同维护成品油市场良好经营秩序。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
0: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在经开区口岸大厦组织开展高层建筑快速集结精准投送，演练全程。

0: 一族实战实训，参战队伍灵活运用战术战法，作战流程规范，配合衔接紧密，全面检验了队伍快速响应、全域联动、攻坚制胜的实战能力。本次演练创
1: 出
2: 来，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1: 来伸胳膊，
2: 伸胳膊，
1: 哎，真棒！
2: 哎呦，宝宝真棒！
1: 哎，慢点，慢点，
2: 慢点，慢点。
3: 爸，别怕，
4: 儿子
3: 有我呢，
4: 别怕，
3: 来，
4: 有爸呢，
3: 迈腿，
4: 来，迈腿，
3: 来，
4: 来，哎，对，
3: 对对对，
4: 哎呀，宝宝真。
5: 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
6: 赛事期间，来自全县各行业的民营企业代表队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大家默契配合，奋勇争先，充分展现出一线民营企业
0: 是现场讲解的方式，为市民普及身边中草药的药性、功效和使用禁忌，让群众直观认识中草药，了解中启动老旧小区外墙改造施工。施工人员在铺设外墙保温板作业时，提前拆除了楼顶排水雨水孔，
7: 亲切称为老马。
8: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9: 删除，
10: 删除。
8: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1: 不信。
8: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6: 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的明显位置添加提示。
12: 九月的第一份祝福送给你，吹过的风已经是秋天的味道，夏日的遗憾会被秋风温柔化解，告别炎热，拥抱凉爽，好好生活，慢慢相遇。愿九月的我。